0: 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目前呢，主城区在翠峰路东向西的方向有堵车，堵车呢距离是600多米，还有在罗沙路齐峰路到东纵路这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正在堵车的。可原南路呢，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在可原段有500多米的缓行，堵车是10分钟左右。环城西路的辅路在翰林学校段啊有拥堵情况，目前堵车是6-7分钟。管昌路在东宝路附近有排队的情况出现。另外呢，全程范围之内呢，生态园大道目前在管昌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有排队，堵车1公里。樟木头大道呢有缓行，在南站南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工业东路拥堵是北向南，在松山湖段。还有在罗沙路啊，以及呢，目前家具大道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有拥堵。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6: 早安，我是唐玲，
7: 我是小天，
6: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8: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9: 嗯，不错不错。
8: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 来了，早间我们的节目开始哈，各位呢清醒清醒哈，在早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打起精神啦。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接下来换个方式啊，让大家来清醒清醒啊。今天有什么大事儿呢？啊，今天是周五，周五呢是我们的开讲日啊，
10: 没错了。
1: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在节目进行的同时来进行抽奖啊，各位加油啊，加油啊！有没有进到粉丝群的？如果之前呢已经呼吁大家进了，没来得及进的，现在肯定是参与不了抽奖了哈。我们彦祖的微信呢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我们的惊喜总是来的如此的猝不及防啊！抽奖链接呢我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倒计时3个数，3、2、1，发送链接。各位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粉丝群啊，现在我会陆陆续续的把我们的这个抽奖链接呢发到群里边。
7: 没错，这个奖品呢是谁提供呢？是来自东鹏啊。那么

0: 那么东鹏特饮，包括东鹏灵堂、东鹏焙茶、东鹏大咖、东鹏补水啊，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因为东鹏的产品线覆盖的很多啊，包括补水的能量饮料系列，以及呢咖啡系列，然后呢焙茶是瓶装茶饮系列，以及最经典的啊东鹏特饮是能量饮料系列，困了累了都可以来点东鹏啊。同时呢最近那个世界杯啊，各位看没看，姆巴佩呢还给东鹏补水来代言了啊，这能量饮料的销量呢是相当之不错啊。
1: 是希望大家中奖哈，稍后呢我们的节目会继续热搜导航，之后呢等到抽奖结果出来之后，我们今天也会同步的公布一下哈今天中奖的幸运儿。那接下来各位先参与抽奖，当然也注意安全哈，如果正在开车的话就劳烦一下您副驾后排的人来参与啊，
0: 对
1: 啊，认真开车。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进入到热搜导航，咱们来聊一聊一球千金，拆解梅西世界杯进球背后的完整财富账单。
2: 热搜导航，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如火如荼的正在进行当中啊，全网都在讨论这个足球啊，包括球星的身价、球星的表现啊。梅西呢首战完成帽子戏法，追平世界杯历史进球记录之后，很多人就好奇啊，说梅西在世界杯每打进一粒进球，到底能带来多少的实际收益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世界杯赛场上的商业八卦啊，看看世界杯整体的商业大盘，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其他球星的收入啊。
1: 那想算清楚这笔账啊，第一步呢得先搞懂国际足联发放的赛事奖金体系，这是球员最基础的赛场收入来源。本届世界杯总奖金池一路上调到了8.71亿美元，对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呢4.4亿美元，直接翻倍。扩军到了48支球队之后，哪怕小组赛垫底儿出局的队伍，也能拿到900万美元的基础奖金。冠军球队呢，奖金更是突破5000万美元大关。每支参赛队伍呢，还额外有150万的美元备战补贴，保底到手1050万美元。
0: 是这届世界杯啊，真的是财大气粗啊。但这里有个误区啊，很多人认为这奖金会不会直接给球员个人账户打款呢？实际上呢，国际足联呢，他会把奖金统一拨给各国的足协啊，最终呢分配比例、发放规则都是足协内部自行定制的啊，不同国家分配逻辑差别很大。像是德国、法国这类足球强国啊，那足协自留资金很少，大部分的奖金呢就直接分给球员跟教练组了。而一些呢足球弱国，那他足协呢会扣留大部分的资金用于青训、球场基建或者是国内的联赛运营啊。
1: 各国的足协呢针对球队的奖金分配模式啊，主要是分两种了。第一种呢是全员平均分配，不管是主力替补出场时间多少，最终的26人大名单球员评分、球员的专属奖金、教练队医、医疗后勤队伍也会按比例来分润啊。那第二种呢就是多劳多得梯队的分配了，会按照你的出场时间、进球、助攻这类你在赛场的贡献拉开差距，进球球员呢能拿到额外的梯度奖励。韩国队呢就是典型例子，小组赛单场胜利，每位球员呢能够拿折合13万人民币的奖金，入选大名单只就22万的基础津贴，每晋级一轮呢还有叠加奖励，足协主席还会私人追加1000万级韩元奖金。
0: 是，那么拿2022年阿根廷夺冠举例，当年的4200万美元的冠军奖金，阿根廷足协呢选择把绝大多数的份额直接发给了球员团队，全队呢再统一平分。单看这笔固定的赛事奖金呢，分摊到梅西个人头上，单粒进球啊，那分到的钱确实不多啊。对于梅西这种年收入上亿的顶级球星来说，世界杯的官方奖金那就是零花钱啊。
1: 那福尔斯最新数据能够直观的体现啊巨星收入的结构差距了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梅西呢每年总收入1.4亿美元，场内俱乐部的薪水、场外商业代言刚好就各占了7000万美元了。然后呢还有 C 罗每年的是3亿美元的收入，场内薪资是2.35亿，场外代言6500万。 18岁的亚马尔年收入4300万，场内收入3300万，场外商业呢1000万。不难看出啊，顶级球星真正的财富大头是来自赛场之外的商业合作，进球带来的核心收益也集中在商业价值提升层面。
0: 那么梅西是手握阿迪达斯的终身合同啊，路易威登、蒙牛、百事等11家全球顶级的品牌代言，

0: 很多代言合同里啊藏着里程碑的激励条款，比方说如果刷新世界杯的进球记录啊，上演帽子戏法等高光时刻，其实都会触发这些品牌额外的奖励，同时呢能够拉高后续续约的报价。梅西首战打进三球啊，追平了克洛泽的记录，当晚蒙牛了立刻是连发四条社交动态官宣庆祝啊，品牌球星的高光时刻完成大规模曝光。反过来呢，梅西个人的商业溢价也在同步上涨。
1: 嗯，每年到这种世界级赛事的时候啊，你在赛场上就会发现非常多的 Made in China 或者说是 Made in 义乌啊，进球带来的短期流量也非常的直观。行业数据统计呢，梅西完成世界杯精彩进球的48小时内啊，同款的阿根廷10号球衣销量直接暴涨12倍，然后义乌生产的梅西周边的玩偶、围巾、纪念挂件全球出货量也激增，仅一款谐音啊，就是Messi Goat 啊，这个小羊，就是最近有款很火的很好看的小羊啊，这挂件的出货量就突破60000件。世界杯期间呢，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同比上涨12%，全部依托球星赛场高光带来的消费热潮。
0: 嗯，当然世界杯呢不仅能拉动一些小商品的销量啊，对于人家球星巨星的转会身价也是很有影响的。最经典呢就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这个 J 罗啊，五场比赛打入6球拿下金靴。世界杯前呢，他4500万欧元加盟了摩纳哥。赛事结束之后呢，皇马直接开了7100万的英镑的转会费，那身价直接是翻倍。所以说，一粒关键进球啊，可能撬动千万级别的转会的溢价。普通球员呢，想要实现这个身价的跨越，世界杯呢就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舞台啊。
1: 嗯，那当然了，不只是球星能够靠进球翻身，无名小将也有机会呢一战成名。像本届世界杯啊，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就是最好的黑马范本。40岁高龄，单场7次精彩扑救，零封身价5亿的西班牙全队。那么赛前社交平台呢，他只有5万粉丝，比赛结束之后，粉丝直接破1000万。粉丝数量呢超过本国总人口的1/5，即便暂时啊没有官宣代言合作，但是呢后续肯定会有商业邀请，商业活动的报价估计啊都是呈现几何倍数上涨的。一次封神级的赛场表现直接可以改写个人的商业轨迹。
0: 是，这个足球不愧是世界第一运动啊，它的商业价值呢也是世界排行老大的啊。但是有了红利呢，自然也有风险呢。世界杯也不是稳赚不赔的。如果说球员发挥好了，身价翻倍；那发挥差了呢，那身价就缩水呗。2010年南非世界杯 ，C 罗整届赛事仅打进1球，葡萄牙早早被淘汰。当时啊 ，C 罗的市场身价直接缩水了2000万欧。那赛场表现跟商业价值其实是高度绑定的。那如果发挥失常，就会流失品牌的关注度，降低转会报价，收益跟风险是完全对等的。
1: 嗯，那么我们再把格局放大哈，不单单看球员个人收益，本届世界杯呢本身就是一场千亿级别的全球商业狂欢。国际足联预测哈，2026年单届赛事总收入达到89.11亿美元，4年周期整体收入130亿美元。对比上一届涨幅72%，其中啊转播权收入是39.25亿美元，门票的收入呢30亿美元。光是美国转播商啊，依靠比赛补水暂停这个广告位，就能赚取2.5亿美元，足以覆盖过半的转播采购成本。
0: 从全球的宏观经济来看呢 ，FIFA。联合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过测算啊，说本届世界杯呢能拉动全球产出801亿美元，增加全球 GDP 409亿美元，创造82.4个全职工作岗位，吸引650万现场观众啊。北美3国承办赛事，分别能获得数10亿 GDP 的增量。游客每消费1美元，当地呢就会带动餐饮、酒店、交通2.5美元的间接消费啊。那世界杯跟球星属于双向赋能的关系，世界杯呢提供了全球曝光的顶级舞台，那么球员的高光进球的让几10亿观众能够观看，放大个人价值。
1: 嗯，没错哈，抛开金钱的层面，其实世界杯进球承载的情怀价值也是没有办法用数字衡量的。无数球迷呢因为球星的破门瞬间想起自己当时的青春，赛场的狂欢，还有传奇记录的诞生，也是纯粹的足球浪漫。但是不可否认，就是现代足球呢已经跟商业深度绑定了，每一次射门，每一颗进球背后可能都牵动着产业链从上到下无数人的收益，小到小商品加工厂，大到国际顶级奢牌集团，全都被

0: 一颗进球串联起来哈。那等到本届世界杯全部结束，还能清晰地对比不同的球星的收益分化。像我们刚刚说到梅西这类传奇老将呢，依靠最后一届世界杯收割商业热度，亚马尔这类新生代小将呢，靠大赛表现提前的锁定长期的品牌合作，而发挥低迷的球员呢，可能会面临商业资产缩水。总之呢，一场世界杯既是足球竞技赛场，也是全球球星的财富考场啊。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欢迎各位接着回来，问候各位一声早上好，我是小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早间的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出发。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热搜导航第二条聊一聊这个电动车改电池的问题啊。随着一大批早期的新能源汽车进入电池的衰减期，那么高昂的原厂换电成本啊，催生出了一些车呢私装外挂电池，或者说加装劣质增程器的灰色改装产业链。那么这类低价改装呢，能够快速提高电车的续航，深受老旧电车以及一些营运电车车主的青睐。但是呢，这样毫无安全标准的私自改装啊，却频频引发自燃车辆失控事故，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啊。
2: 现在路面上这老款纯电车越来越多了，开了5到8年的代步电车、网约车几乎都逃不开电池衰减的一个问题。原厂续航大幅缩减，冬天呢天气冷的时候，这些腰斩，日常通勤、跑车接单都深受影响，这也是很多老电车车主最头疼的续航的用车问题了。
1: 是，那么现在路面上尤其是开了5到8年的啊，这样的车是最容易亏电的。那很多车主比较无奈的是，这车企官方啊更换整套动力电池的费用啊，那费用大概是6到7万块钱，甚至更高。这个价格呢，堪比半台车了。
2: 是，
1: 有的旧新能源可能整台车都不值这个钱。那不管是普通家庭的车主，还是靠电车来养家糊口的网约车司机啊，都难接受。在高昂的换新成本跟续航缩水的双重压力之下啊，一些路边汽修店的低成本续航改装生意开始迅速爆火。
2: 对，市面上的主流的两种私改方式呢，一个哈就是加挂外挂电池包，还有后置增程器，整套的改装价格呢是1万到2万哈，当然是远低于原厂换电池的费用，还能让车辆的续航直接翻倍哈。那不少的车主就会去冒险改这种非正规的改装。外挂电池的改装呢，其实它很粗暴很简单，改装车呢它会根据车辆的后备箱里的空余空间，然后做一个简易的电池盒，不用改动原车主体的结构，然后直接呢并联原车电池。一台续航120公里的微型电车改装后，可能可以跑到280啊，续航提升效果呢肉眼可见。第二种呢就是加装小型的增程器，这类改装呢不用改电池哈，它呢靠低成本微型发动机在车上补电，解决续航焦虑。整套设备呢也是6-7千，体型小巧，可以放到后备箱或者车顶，还能够随时拆卸，隐蔽性呢比较强，很难被常规检查发现。但是这种私改啊，到底安不安全啊，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啊。
1: 这改装商家为了招揽顾客啊，大肆宣传性价比跟可靠性，不仅报价低廉，还承诺长期质保啊，保险兜底，声称的完美解决老电车续航短板，被很多车主呢称为这个省钱神器啊。但是忽略了这个三无改装背后的致命漏洞。首先我们要清楚啊，原厂的电池、电控、散热系统都是经过了上万次的高低温震动碰撞测试啊，一体化设计的。电池管理系统呢会全程监控电芯的状态，一旦出现异常呢会立刻断电降温保护。但这个私改的外挂电池那就是纯加块电池啊，改装电呢用的也不是什么车规级的电芯啊，没有阻燃隔热泄压专业的防护结构。同时呢，第三方电池跟原车的电控系统呢它没有办法完美的兼容，这两套系统独立工作呀很容易出现放电紊乱。
2: 对，私自加装的增程器呢隐患也很大，改装呢用的这些发电机电压啊电流都不稳定啊，很容易出现电流反灌啊，或者是这个引起电路起火、车辆故障。除了起火风险之外呢，改装还会彻底破坏车辆原厂配置和安全结构， 外挂电池重达上百公斤，打破了车辆出厂配重的平衡，会直接延长刹车距离，高速行驶时容易出现车身不稳、甩尾失控的危险情况。
1: 那更致命的是，原厂电池布置在底盘核心位置，有车身框架全方位的保护，而外挂电池外设的这个增程都在后备箱啊。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设备特别容易被挤压甚至破损，引发爆炸，包括那个增程器里面有油啊，它容易燃油泄漏引发火灾等等。很多人说啊，风险这么大，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去扎堆改装呢？那原因呢？

0: 就是早期的新能源车很多过了8年的原厂质保，电池衰减呢，它不在免费保修范围了，所以不少早期造车的品牌有的还倒闭了，甚至有的车主啊想找官方维修换电池他都找不着人呢。
1: 嗯，这私改啊便宜是吧，但是呢其实车主朋友们私自呢改装高压电池加装外置动力设备都属于明确的违法改装，而且就是说这一类车辆你只有就是只要是私改过，一旦发生了事故自然保险公司它会拒赔，因为你是非法改装，所有的损失责任都需要车主自行承担，所以呢风险还是挺高的，想要彻底的根治这种致命乱象像呢单靠查处禁止远远还不够，关键是要补齐行业短板啊。目前呢业内也出现了不少合规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呢车电分离的换电模式能从根本上解决电池老化换新昂贵的问题，大幅降低老车用车成本。
0: 是，同时还有一些更加灵活的合规方案，比方说用可拆卸式的储能来拖车啊，原厂标准的增程套件儿，不用改动原车的任何线路结构就能满足长途续航需求，又符合法律法规，我觉得这可能是替换这种私改的最优选择。那么对于广大车主来说呢，千万也别这么去改车啊，可能省个几千啊或者上万块钱，但赌的是人的生命安全呢，这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归根结底呢，这种老旧电动车续航焦虑的背后啊，也是服务的缺口。我觉得未来车企如果能在老车的维护保养政策上推出更加合理的续航方案，或者说能够降低换电池的成本，可能呢才能真正的让车主告别这种危险的私改。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在新石大路，石大路到广济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茶山段有堵车，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另外呢，在管张路提醒各位，目前东宝路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啊。周屋路呢，在流花路到龙华路，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东城中路，在玉华路到东纵路，目前的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在理工学院段，其次呢，在奇峰路，目前呢往奇峰公园地铁站方向，目前堵车是5分钟左右。另外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道路拥堵情况。在樟木头大道，目前南站南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有堵车。环石东路呢，在石潭浦跨线桥附近有拥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呢，在周屋路啊，目前流花路到龙华路北向南啊有堵车。另外呢，在港口大道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有缓行情况。另外呢，在新石大路方向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石大路到广济路有拥堵啊。其次呢，在管张西路，管张路的附近东向西的方向有堵车，是在樟木头段。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6: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7: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6: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7: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6: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6: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7: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6: 快乐早班车发车了。

0: 紧扶手，
1: 带你满运续航第一线。
0: 来喽，在早间我们继续满电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那今天我们推荐一款好产品啊，那这款产品呢是安妮妈妈免弯腰一脚蹬妈妈鞋。很多年纪大的这个家长啊，都会发现说蹲下的时候啊，尤其是这个穿鞋的时候啊，可能比较费劲儿啊。上了年纪的人，这脚掌也容易变宽，足弓呢容易塌陷啊。以前可能穿上合适的鞋，现在穿上挤脚或者磨脚，走两步容易累啊。有些人就是穿鞋其实压力比较大啊。今天推荐的这款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名字呢就先能把人吸引住。它呢首先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上，真正做到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啊，35到44码。这款鞋呢在健步鞋榜上呢排名也比较靠前，很多长辈都在穿，平常大促都要139.9，现在呢商城专属福利价只要109啊，109就给爸妈能买一双好鞋，特别划算。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啊，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
0: 嗯，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中国银行啊凑员工人头包装产品两年半逃税23.67亿这事儿哈。这两天这真的是炸出了一个大新闻呐，审计署呢曝光了这个涉税违规行为，国有大行呢居然明目张胆的搞逃税哈，总额呢23.67亿。换谁听了一开始刚看到这消息估计都不信哈。那这消息呢昨天上午出来之后哈，中行的 A 股就跌了2.66%，港股呢直接跌了0.74%，市场反应呢特别的激烈。很难想象一向以合规审慎出名的国有大行会爆出这么大规模的税务违规。
2: 是这个事儿能做成啊，核心的根源就是公募跟私募之间天差地别的税收政策，巨大的税负呢，税负差哈，形成了巨大的套利空间呢、啊。让中国银行呢就动了歪心思，咱把这个规则拆解开呀、啊，让各位听听清楚啊。公募基金本身是面向普通大众的普惠政策，政策红利拉满，公募呢买卖股票债券所产生的利息价差的收益全部免征企业所得税。那么银行作为机构去投公募拿到分红或者是赎回的差价，也不用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就连呢债券交易产生的增值税也能直接免除。
0: 嗯，那私募就不一样了啊，私募基金它呢只针对少数的合格投资者开放，没有任何的税收优惠。银行呢自营资金投私募，不管是利息收入还是投资盈利，全部要按25%的足额上缴企业所得税。长期运作下来呢，两种产品的缴税金额差距就能达到几十亿了。
2: 嗯，
0: 而且呢，公募备案是有硬性红线的，持有人数量呢不能少于200户。本质要求是公开面向大众募资，不允许单一机构包揽绝大部分份额。那中行就是钻了这套规则的空子，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违规操作流程，一共分四步。第一步呢，先搭建风险隔离通道，他呢安排了两家自家旗下的持牌金融机构充当中间载体，产品的设立备案，全部资金呢划到通过这两家通道来操作，刻意淡化和总行的直接关联，就是为了规避内部穿透审计还有外部监管的核查。
2: 是，这里有个很关键的疑问啊，说中行手里握着中银基金、中银理财、中银证券多张正规的公募牌照，它完全可以合规的发行公募产品，为什么非要大费周章的去改造私募基金呢？把私募改头换面包装成公募呢？咱们先来把整套的操作讲完啊，后面再来专门拆解这个问题啊，然后再说说离谱的第二步啊，说组织员工凑人头。这步听着呢相当离谱，因为银行批量组织员工去认购基金，每人呢只出资1块钱到100块钱，象征性的买一点点份额啊。但这些员工不会分到任何的投资收益，也不用承担亏损风险，单纯的是纸面的这个持有人啊。
0: 对，那靠着这个形式呢，上千名员工零散的小额认购就凑足了 公募备案要求的200户的门槛。从资料表面上看啊，完全符合面向公众募集的条件，但底层的资金结构完全造假，基金里绝大部分的资金全部是中行自有自营的资金，投资怎么操作赚多少钱都是银行说了算，员工全程只是凑数的工具人。第三步就是给产品换身份，原本的这11只底层产品是专门给中行自营基金定制的私募基金，靠着员工凑出来的散户名册直接伪装成公募，完成备案登记，顺理成章的就套用了公募全套的免税政策。最后就是第四步了，资金的闭环，中行海量自营资金通过通道投入这批伪公募，底层呢主要是投向了债券固收类的资产，还有产生利息和价差收益，收益呢再通过分红赎回的方式的回流银行，全程不用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审计核算下来，那么2023年4月到25年8月这28个月里，就累计少缴税额23.67亿元了。
2: 好嘛，这手偷天换日啊，咱们简单算笔账啊，25%的企业所得税率。23.67亿避税金额对应的投资差不多是100亿，那么银行自营大多的固投啊，就是这个大多投这个固收产品，按年化2%的票息粗略估算啊，背后动用的资金投资规模达到数千亿，这个体量相当之惊人。那我们现在回到刚才我的那个疑问啊，中行自有公募牌照齐全，直接新发行合规的公募就能合法免税，为什么要绕这么大的圈子来改造私募？那么核心就卡在了监管对于公募单一持有人的限制上。
0: 没错，监管呢为了保障基金的流动啊，对单一大客户持有比例是有严格约束的。普通开放式基金的单一投资者持有份额监管窗口指导呢不能超过30%，所以呢就算是封闭定期开放产品，单一持有人占比也不能超过50%，而且呢定期开放周期啊最少3个月，还不能对外公开发售。中行它的自营资金体系啊是比较庞大的，今年1季度金融投资规模就有17万亿，那大部分的资金都要配置固收资产。如果说直接呢他用自有公募来发普通产品，想要满足持有人分散的要求，就得大量的对外销售，外部投资者很难大规模导入，所以呢实操难度非常的高。
2: 但是如果走这种定制的债基或者是定期开放的路线，限制也很多啊，资金不能随意申赎，中行自营资金的灵活调度会被限制，没法持续滚动做债券套利，而且呢已经成立的定制债基不允许同一家机构追加申购，只能呢存量运作，没办法持续扩大套利的规模。另外呢现在的监管鼓励投资的这个权益投资啊，债基审批额度收紧，发行一定的权益产品才能配少量的债基，大量自营资金呢根本没有办法通过正规的公募渠道进行投放
0: 那很多人其实看到这新闻的时候都疑惑啊，中行作为一个国有大行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啊？其实呢，中行你看一下今年1季度六大行的业绩就知道了，工行、建行、农行净利润增速都比中行快啊。中行它本身的业务结构也很两极，它呢在国有大行里是唯一主打全球化外汇外贸业务的银行，而这几年呢，这些都不是特别的好做，它本土的基础业务板块啊，短板就很明显了，境内网点的下沉力度不足，对公客户还有零售客群储备都比较薄弱，低成本活期存款也沉淀上，人民币的存款付息率高于同行，直接呢压低了净息差，不管是对公、零售、存钱成本还是盈利规模，都比不上其他的几家头部大行。3/4的营收来自境内哈，所以呢，它本土业务疲软，直接就拖累了整体的业绩。
2: 是，那么除此之外呢，行业早期还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啊，很多从业者认为利用政策边界做监管套利不算是偷税，风险低，处罚概率小。那么中行内部的业务、税务、风控部门大概率也抱着这样的想法，只把凑人头满足200户持有人的标准当成政策这个空子啊，严重低估了审计穿透的核查啊，以及定性重大违规的力度。目前呢，这个监管针对本次 操作事件的具体处罚还没有公示，但是能确定的是啊，今后这种类似于打政策擦边球的套利行为啊，应该是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了。
0: 嗯，没错，未来监管的不再只看表面材料，会穿透到底层的资金，会去核实真实性。长远来看呢，这次事件也会倒逼整个银行业重新平衡业绩发展和合

0: 规底线，单纯靠制度套利美化报表的路径已经被堵死了。大行想要稳定盈利，最终还是要回归本身呢、财富管理、特色跨境业务这些真实的业务，而不是靠投机取巧省下税款来修饰利润表格。
1: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子元帅，
7: 我是党员，
8: 我不上谁上，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先上，
11: 我
10: 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2: 共创民族的荣光。
1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5: 多一些共振，
1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6: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7: 福彩探早茶。
0: 来到福彩探早茶的时间哈，我们早间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福彩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哈。东莞福彩公益创投赋能基层治理精准服务，温暖管益民生，优化蚊虫防控体系，深耕一老一小服务，禁毒科普进社区，亲子共读活动，这一系列贴近民生的惠民举措都来自东莞市2025年度福彩公益创投活动资助的社区服务类资助项目。东莞福彩始终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本次呢获得资助的四个社区公益项目分别聚焦公共卫生、养老育幼、平安建设、社区文化等领域，依托社会组织将公益资源下沉基层，以精准服务提升居民幸福感，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8: 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东莞市有害生物防治协会在西隅社区开展蚊媒传播疾病的精准防控项目，针对蚊虫防控痛点建立常态化的防控机制，组建社区消杀队伍，并发布了社区蚊媒防控标准化工业指南。项目创新专业协会加社区的模式，推动蚊媒防控从应急处置向常态治理来转变。
0: 没错了啊，那在平安建设领域呢，乞食镇禁毒协会开展无毒小区守护行动，先后呢走进了东江豪门、碧桂园等小区。项目呢首先对志愿者进行专业的禁毒培训，随后通过毒品模型展示、禁毒知识问答、沉浸式体验游戏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向社区居民普及防毒知识。活动全程免费开放，以趣味科普强化全民禁毒意识，筑牢社区平安防线。
18: 那么另外呢，东城齐盛社区搞了亲子阅读项目，秉持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啊，东莞福彩通过多项务实举措覆盖民生需求，联动多方力量补齐基层服务短板。下一步呢，东莞福彩将持续优化公益的创投模式，孵化更多公益项目，为建设宜居文明健康的现代东莞注入福彩的公益力量。
0: 没错。那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来到吃货大集合。
19: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我们介绍一道川菜， 张茶鸭。张茶鸭呢，本是满清御膳挂炉鸭入川之后的变奏。传说呢，清末成都的福兴居老板得御厨真传，改果木为樟树叶，川西老茶熏制，先腌后熏再蒸最后炸，创出了这道色枣红、皮酥脆、肉带樟茶烟香的功夫菜。就是啊，它是荣成大户待客的硬菜，位列川菜三鸭一鸡之首，比鱼香肉丝要金贵得多。
18: 是，再加上六月啊这一笔最妙的新材青花椒叶，或者叫嫩青花椒啊，是四川盆地初夏的限量产物，麻味清幽，带着柑橘香，不似花椒那股霸烈啊。用它垫底儿复炸或者是撒面啊，等于呢把蜀地初夏的山野气缝进了这鸭子的骨头缝里啊。
0: 嗯，没错哈、啊，老成都呢戏称这个菜呢闻着啊挺香的啊，非常的销魂。民国时呢，成都少城公园旁边的敬城园，张茶鸭是达官雅集必点哈。所以呢，这道菜挺有意思的，带有山林的味道，也有张叶的香，而且呢是六月份的话新张叶出来哈，熏烤出来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扑鼻、嗯。您可以尝试尝试哈，带有一点点微麻微辣的一个张。茶鸭了，
18: 没错。看看时间，来到了8:56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声再会了。
0: 嗯，没错，也是本周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啊。
18: 是，
0: 各位在群里啊、看到有些朋友已经中奖了，恭喜恭喜，好运好运啊！也大家呢说一说，就是您收到我们的抽奖礼品的时候呢，可以拍个照啊，晒图发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一早上再见，下周一再会，拜拜，
18: 再见。

0: 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9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5: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6: 6月27日下午2点30分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5: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6: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5: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6: 报名电话3333-2237。
0: 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03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奇峰路南向北的方向，东城中路附近拥堵600米，多等上半小时的时间。东纵路西向东，东城东路附近拥堵570米，等上29分钟。东进路西向东，从 S529到管章路拥堵510米，花上17分钟啊，耐心等候一下。此外，文武冲路啊，西向东从向前南路到向中路拥堵510米，啊，要花上30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最后来看一下杨朗路，西向东从杨屋东山街到美景西路拥堵1.1。

0: 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0分钟。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是6月26号，周五了。那这两天呢，这个咱们广东的高考啊，分数已经是放榜了，公布。那也进入到了一个报考啊，这样一个志愿填报的时候。这两天也刷到很多啊，这个孩子啊查分的一个喜悦啊。都是啊，这个很开心的一个分享啊。同时呢，哎，其实也刷到一个昨天啊，有一个咱们应该是广州的考生啊，是个体育生啊，这个查分啊，查完分以后啊，标题写的是崩溃了，因为他重读了一年，重读一年呢啊，没有收到啊这个自己预期的这个理想的分数啊，然后但是分数的确是涨了啊，但是这个考生自己不太满意啊，家长说哎不是比去年啊多了不少分吗？啊，但实际上啊还是一点这个，特别是高考啊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一定要结合着分数还有啊这个段位排名的段位啊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啊，不能只看分数不看段位。同时啊，也提示大家啊，志愿填报啊，现在这个 AI 啊，非常的这个火爆啊，特别是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啊，很容易掉进一些 AI 的

0: 陷阱啊。你像这个昨天啊，这个央视啊，央视新闻就发布了这样一个啊，这个新闻啊，说的就是啊，这个志愿填报啊，这个咨询当中弄虚作假。随着各地高考成绩的这个公布啊，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大这个考验。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呢，也进入到了业务高峰期啊。央视的记者调查发现啊，市面上相关机构收费啊，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一些机构到底能够提供怎样的服务呢？我们来啊看一下。首先啊，这个在一场这个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啊，就是近期的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啊，历年的录取分数啊。啊，专业前景啊，转专业政策等，就成为了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也坦言呢，初次填报志愿呢是十分的迷茫的啊。为了获取更专业的建议，不少家长纷纷选择是付费咨询。这个费用啊，这个高低不等啊，很多的这个机构啊，衡量一下大概就是从数百元，甚至是到上万元不等啊，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收费标准啊，按咨询师的资历来定价，分为4980、8980，还有12980啊，这三档。那包括啊，这个很多这个家长啊，觉得说，哎，是不是这个越贵的越好啊？本身啊，他宣传的就是啊，什么资深专家啊是最便宜的4980啊，特级专家啊8980，首席专家啊是就是到了这个12980了啊。那包括这个很多家长啊，真的是啊花大价钱。还有一家机构呢，就表示他们推出的这是大数据系统啊，囊括了近五年的一个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那以购买机构志愿填报服务的学生家长周先生就表示了啊，购买服务。他更多的呢说是为了消除这个信息差，求得一个心安，但对实际效果呢，哎，他还比较明智，他是啊稍存疑虑的啊。市面上您看这么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啊，真的都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吗？一些咨询服务机构宣称是名师啊，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吗？那这也是啊，我们需要打个问号的啊。记者采访了多位在相关机构工作的知情人表示啊，他也是揭开了相应的这个啊营销套路。据这个知情人透露啊，这个他应聘的这家公司招聘的是志愿规划师，但是实则呢，他干的是啥活呢？销售岗啊，多数员工入职不足2个月啊，缺乏实操经验。那为了博取家长和考生的信任呢啊，这个机构岗前培训的首要内容便是打造人设，包装履历啊，拿这个网络话讲，身份啊，出门在外都是自己给的哈。还有一位知情人士啊，入职的是一家这个郑州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机构，同样是重视立人设啊，销售人员他化身啊这个所谓的资深啊服务师啊，资深的咨询师老师啊，来接近家长，然后将这个家长呢一步步的带入到这个营销的流程当中啊。比如说他有专门的话术啊，按照诊断式的提问，然后给入一些悬念啊，把这个客人留下啊，就一套格式啊，先点出问题啊，仅给方向不给答案啊。比如说在直播间他也是吸引关注后啊，部分机构抓住所谓的啊，说哎，大家一定要抓紧啊，黄金24小时啊，把家长和学生从公开平台引流到微信群啊。进群后呢，一些机构安排一些托啊频繁互动啊，营造出这个群里面呢啊，学生和家长啊都是积极的咨询，老师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假象啊。可能说你进到这个群里面啊，50个人啊，就你一个啊是真正掏钱的，其他都是托啊。就是所谓的啊，让这个很多这个老师啊招聘进去啊，然后充当一个水军啊，其实就是销售岗啊，啥活都干啊。这个然后这个不能说诱骗吧啊，是给家长啊制造这样一个假象，就是当水军去了。很多这个老师啊，所谓的老师啊，实际上啊都没有这个咨询师的资格。那对这些家长呢，部分机构 啊，可能是会打标签的方式进行一些筛选啊，并且根据这个意愿的强弱，它会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啊。比如说啊，有的标注的 A 就是重要客户， B 呢就是说哎这客户有点犹豫啊，还有一些啊这个有一点意向的客户啊，但是呢哎又不想掏钱的，他就会给这个贴上啊这个白嫖啊，还有一档就是啊完全没有意愿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一些啊，他就会根据自己机构内部的一些营销策略啊，然后给出一些话术啊，就是把套路给到家长。所以说呢，在志愿填报截止之前啊，这些机构呢啊，所谓啊一些用一些套路的机构啊，会渲染时间紧迫啊等一些方式啊，这个放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组合的套餐啊，说哎我给你志愿填报险啊，然后这个不成包退等等啊。然后还有说啊，再不这个报名啊，抢占志愿的话啊，你会怎么样，来不及啊，制造焦虑情绪，来刺激考生和家长啊，尽快的能在他这里下单啊。其实啊，了解销售的朋友都会知道，这就是逼单啊，逼着这个客户啊，抓紧时间啊，就是营造一些焦虑啊，抓紧时间啊，这个冲动消费啊，立马这个下单。但实际上啊，了解之后啊，真的是让人很担忧啊！如果是平常这种销售吧，也无所谓了。但是您想想，这是涉及孩子这个人生的大事儿啊！啊，如果真是啊，找到一些不靠谱的啊，被这个机构啊这个给套路了啊，那如果这个咨询师他没有什么经验，真的就是啊瞎给你填报，怎么办呢？9:15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1: 点火！点火！点火！
2: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9: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 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

0: 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志愿填报啊，很多这个家长啊现在心里也比较这个慌乱啊或迷茫啊，不要这个病急乱投医啊。刚才说了啊，市面上啊像这个央视新闻昨天报的啊一个情况啊，各种这个咨询套路啊非常多啊，几乎啊是拿这个所谓的咨询师啊，就是销售岗啊，来这个引流啊，这个倒逼家长下单。那同时呢，其实如果说他真有啊有能力的咨询师那还好啊，怕的是什么呢啊，啥也不会啊，在这瞎给这个填报咨询啊。我们来看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是如何啊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服务的啊。在整个采访过程当中呢啊，记者了解到 AI 啊似乎已成为了部分咨询机构惯用的工具啊。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啊，这个一位这个标着啊这个深耕教育赛道12年的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啊，在直播间接受咨询的时候啊，是用 AI 啊来搜索答案啊，因为操作不当啊就手忙脚乱的啊啊，这个哎真是啊，这个各种啊情况都啊丑态百出啊。然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有这个咨询机构啊，竟然把这个高考志愿咨询成为了啊办学啊，成为了这个办学啊这个机构引流的一些工具啊。其真实目的啊，就是为了推销啊自考相关的项目，然后啊赚取高额的提成。你说说，这不是坑孩子吗？那武汉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啊，就坦言了。志愿咨询只是获客的手段，客源呢会转交给合作的公司换取提成啊，核心的利益啊，这个就是啊让孩子这个自考本科啊，他是跟别的学校啊签的合同，一个学生啊就给你提成20000啊，诱不诱人？所以说啊，这位负责人就说的这样一个让人啊又挺啊这个后怕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他恨不得你没报上啊，然后啊把这学生啊转给这个啊自考机构去。那这位负责人所说的全日制本科助学班啊，实际上指的就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本科助学班啊，是我国自考的一种助学形式啊，通过国家考试最终能够拿到本科自考文凭，与这个统招啊全日制本科它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包括采访当中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机构就刻意的模糊了学历的差异啊，学生家长啊不问啊，就是不主动说明，问了也含糊其辞啊。就是包括这个人啊还说一句话让人扎心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就没有行业初心啊，甚至于说没有道德。你说说他这句话说出来，那你说之前找他咨询的那些家长和孩子怎么办呢？这位咨询机构的负责人的话也撕掉了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啊，对于自身行为的彻底否定啊，是演都不演了。从打造人设、身份造假啊、制造焦虑、 AI 规划，再到定向引流、合作院校，这个采访当中的几家啊咨询机构的一系列操作，就暴露了这个行业存在的部分乱象啊。所以各位家长啊，一定要擦亮双眼啊，不是说不能找到咨询机构，但是你得擦亮双眼啊，做好甄别和选择。针对这些套路和现象啊，这个我们也为考生和家长啊送上一些甄别啊和填报的实用建议啊。首先啊，这个学生和家长啊要优先使用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啊，省考试院志愿填报这个辅助系统，还有高校官网、官微等权威的渠道啊，用好官方的各种填报书籍啊，然后积极的参加校内志愿填报的家长会，召开啊，比如说家庭的会议，提前演练一下啊。填报呢，需要结合考生的自身情况啊，不要盲目的追捧热门专业啊，根据每个省份的志愿啊设置要求啊，至少啊有这个，比如说咱们之前也说了啊，冲文保啊，冲刺的志愿是什么啊，稳健的志愿又是什么，兜底的志愿啊，院校专业类别啊选好啊。考生和家长如果说真的找这个机构咨询前呢，
务必要熟悉啊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不要轻易的相信有的机构啊打的这个啊这个宣传说什么低分稳录等一些夸大的这种宣传啊。填报志愿一定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与职业倾向，立足孩子长远发展啊。再一个啊，这个找一些啊这个有口碑的啊，然后这个也查一查公司的背景啊，不要病急乱投医啊。好的，时间来到了9:28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啊，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6月29日11:30，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6月29日11:30，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2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有几个路段还是挺堵的，都要花上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像工厂路北向南湖山路附近拥堵560米，新石大路西向东从石大路到广济路拥堵800米，直教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横沥育才路到东引运河西路啊，拥堵610米的距离，也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东进路西向东从管庄路到 S529 拥堵520米，花上28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再来看一下啊，现在显示的是家具大道这里啊，也是啊有点拥堵啊。家具大道是东向西的方向，双港桥附近拥堵530米，花上25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了啊，昨天这个央视报的这个大新闻啊，这是对于很多考生和家长来说啊，这个需要提高警惕的啊。你想想啊，这个，其实用 AI 吧也还好，因为有的这个报考咨询机构呢，它是明着告诉你啊，我们就是用 AI 帮你甄别一些信息啊，然后整合一下。你怕的就是什么呢？在那把自己装成啊，这个什么咨询咨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资深的咨询师，然后呢，啊，其实他啥也不会啊，把你的问题啊，先输入电脑当中问这个 AI 啊。你包括有人说了，这什么 AI 啊，这个问的都是免费的这个提问。然后被他们卖成上万元啊，卖给家长啊，这个属于哄骗家长吗？啊，或者说误导家长吗？其实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这个不要被啊一些这个带偏了。你包括围绕这个高价志愿填报的争议啊，其实啊，源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焦虑，这是主要的一个问题。像成都的一位啊，这个考生家长就说了啊，他就遭遇过啊这个典型的一个例证，他的儿子啊去年是高考近600分，啊这个他就担心可能孩子啊填不好志愿啊会不会啊这个滑档录不上，随手就勾选了啊服从专业调剂啊，却不料啊从心仪的工科被调剂到小语种专业啊，由于啊不了解啊提前批这个提档规则。那孩子就只能啊放弃入学资格，选择复读了。啊，这杨先生也坦言呢，普通家庭确实缺乏专业填报的风险预判能力，而这也就是恰恰成了高价机构啊贩卖焦虑、收割家长的一个突破口。正如专家所指出的 ，AI 整合信息，缩小信息差啊，但将免费的 AI 输出包装成啊所谓的专家智慧，这本质上啊。又是一种收割啊，甚至是啊，这个对于孩子和家长的一种啊，这个严重的不负责任。所以啊，一定啊要谨防上当受骗啊，提高警惕，擦亮双眼，谨防高考志愿咨询的一个填报的陷阱。

你包括啊，最新发布的高考志愿 AI 测评基准显示啊，当前是以这个千问为代表的 AI 在稳定性啊、准确性和结构表达上啊，甚至超过了、一个很多这个人类咨询师的一个水平啊。啊，你像这个高考出分这两天啊，这个大数据模型啊，这已经生成用户啊上千万份的这个志愿填报的报告了啊。但报告同时也强调了啊，在涉及收入预期、价值取舍以及亲子沟通等需要个体化判断的场景当中啊 ，AI 是无法给到帮助的啊。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共情，它是没法替代的。所以呢，未来 AI 负责高效完成信息的核验与方案筛选啊，真正有这个能力的啊，或者说有经验的咨询师，他是负责帮助这个孩子还有家庭这种个性化的一个校准形成互补啊，这才是消除天价志愿焦虑的一个症结啊。包括这个昨天啊，这个央视爆出的啊，主要是武汉市的一些这个监管这个教育咨询机构啊，高考志愿填报一些这个机构啊，的确太弄虚作假了啊。现在武汉市市场监管部门啊，也介入到调查当中啊。所以说，再次提醒考生和家长。

志愿填报啊，一定要优先使用官方平台和正规的渠道啊，然后实在不懂多问问啊这个孩子的老师啊，让老师给点建议。

0: 爸。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清晨挎着包匆匆出门，在路边的早点摊买早点，慌忙中拿着早点就走，忘了还要找钱。
3: 哎，姑娘，找你的钱啊。
2: 谢谢，
3: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2: 我留下一个会心的微笑，闪上了公交车。这时一个孕妇费力地上了车。
4: 阿姨，坐到我这里来吧。
5: 谢谢你，小朋友。
2: 车上的人向小朋友投去赞许的目光，小朋友开心地笑了。
6: 忙碌的一天开始，心情随之荡漾。
7: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累，要尝试接受新的口味，谦虚很宝贵，总有天你会被。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夏天呢，我们的皮肤啊是饱受室外高温的暴晒啊，和室内空调冷风的摧残啊，毛孔频繁的张开闭合，所以容易啊缺水缺营养。这时候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多敷面膜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款院线级护肤面膜啊 ，GIK 胶原修护面膜啊，早起敷一片，只要几分钟啊，快速恢复好状态，真的让人很省心啊。一盒到手是足足30片，每片都是独立包装。今天呢，我们到手价只要99块钱，再额外送您7片 GIK 的美肌精华面膜啊，这个是非常值得囤上的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薅一波福利了啊。你想一盒30片啊，够用一个月了，而且今天下单额外再赠送您7片 GIK 的美肌精华面膜，一共到手是30片，才只要99块钱啊。夏天正是需要大量补水的一个季节啊，这个面膜千万别错过，值得囤上。另外啊，夏天啊，这个说到啊，这个护肤啊，还有美妆啊，这是很多这个女生啊都非常重视的啊。你像早上啊，费心啊，化好精致的底妆，出门半小时啊，很容易花是吧？啊 ，T 区油光锃亮的啊，鼻翼啊，脸颊啊，斑驳浮粉啊，眼影眼线晕成了这个熊猫眼啊。那想要全天保持清爽干净的高级雾面妆感，一定得在这个定妆上啊下功夫。今天给大家推荐啊定妆神器纪梵希啊4宫格散粉，这是夏天必备的散粉，定妆提亮控油那是一步到位，粉质也超级的细腻，定妆后呢妆底啊底妆更加的服帖，一整天啊都不泛油光。而且今天啊秒杀福利价格啊，4克的随身妆只要69块钱啊，自带粉扑啊，放包里随时补妆，那暑假啊带出去玩也是超方便。还有就是12克的啊，今天咱们给到的福利价也很合适啊，到手只要168啊，想要正装囤货的直接选这个。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12克正装啊，这个是特意给大家啊准备的啊。如果说啊想要正装的啊，这个就可以选12克这个啊，只要168。同时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便携装啊，4克的便携装啊更便宜，只要69啊。马上这个暑假就要到了啊，放在这个包里啊，出门玩啊，随时补妆啊，旅行携带都非常的方便。那夏天出汗比较多啊，除了散粉，建议大家啊搭配一支这个定妆喷雾，这就是很多明星都在用的啊，这个百瑞美定妆喷雾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他家的这个银色款啊，化妆师的一个专用的定妆喷雾啊，全肤质都能够使用啊。推荐一个技巧啊，在粉底液啊这个喷2下啊，上完妆之后您再在脸上喷2下啊，能够持妆效果更好啊。

特别是这个喷头啊，这个设计的特别的细腻，除雾范围特别广啊，基本上按两下就能覆盖全脸。今天呢是100毫升大瓶，只要69.9元，还送一袋洗脸巾加一支洗面奶啊！夏天爱出汗、爱玩水的朋友啊，值得大家一试。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好的，看时间啊，来到了9:55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0: 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2: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1: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2: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1: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2: 报名电话3333-2237。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0:00，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6: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7: 说。
6: 我想买双球鞋。
7: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6: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7: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6: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8: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6: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6: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8: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9: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好啦，咁听到嚟自方大同带嚟嘅一首《Lights Out》，嚟到时间嘅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咁系2026年嘅6月26号吓，626吓，咁啊六年又六系咪啊？咁啊星期五早上嘅时间，小周末啊吓，马上又嚟到我哋全新嘅一个周末啦。咁啊，大家咧肯定都已经系蠢蠢欲动啊，因为咧讲真，一个星期又接住一个星期嘅工作啦吓，肯定大家都会攰系咪啊？咁今日咧我哋节目当中咧就同大家一齐嚟倾翻咧，即系听翻歌啊吓，即系倾翻呢一位咧，我十分之喜爱中意嘅。R&B 即是在港樂當中可以說叫做 R&B 的 Godfather 教父，因為呢在港樂裡面的話，在早期其實說真的靈魂樂 R&B 玩的人都有，但是呢可以將它玩得那麼好，玩得那麼花，玩得那麼出名的話，只有他一個，就是方大同。咁啊，方大同都好可惜啦，因為咧身體嘅原因係咪啊？就我個人真係認為咧係英年早逝。

佢仲有好多嘅作品啦，其实咧都系冇好好咁得到去创作嘅，对于佢嚟讲啦，系好遗憾啊，对于歌迷嚟讲都好遗憾，但系咧佢留喺我哋呢个世界上面咧，华语乐坛当中真系有非常非常之多精彩，而且有好嘅优秀好听嘅作品出嚟啊！所以今日咧节目当中咧，同大家重温翻佢嘅音乐故事吓，然之后咧嚟分享翻佢嘅作品。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分享到你中意方大同嘅咩作品吓？嗱咁啊，讲到方大同嘅话咧，即系喺千禧年咧，即系华语乐坛 R&B 啊百花齐放嘅年代，周董啊、陶喆、王力宏系咪啊？可以话开辟咗咧中式节奏布鲁斯嘅赛道。咁而方大同喺当时咧，绝对系一个最特别、最 old school 复古啊，最有老灵魂嘅一位。李宗盛咧就李大哥啦吓，咁啊曾经就评价过佢，话佢喺年轻嘅身躯入面吓，住住一个苍老嘅音乐灵魂。业内乐坛咧，直接就系定义佢吓系华语 near soul 吓灵魂乐第一人，系咪啊？即系真正咧食透咗黑人灵魂乐蓝调。放黑仲完美，適配中文咬字嘅呢一個革新者啊！咁啊，想要了解到方大同嘅音樂啦，就要讀懂啦嚇，就要知道咧，其實佢咧嚇係橫跨多國啊，融合到中西嘅成長經歷嘅喎嚇。佢所有嘅曲風包含度啦、復古嘅審美啦嚇，其實都源自於佢童年時候嘅呢一個環境嘅分途啊。咁啊，佢係喺1983年咧出生於美國嘅夏威夷。咁啊，家庭咧本身就自帶音樂基因，因為咧佢嘅父親咧係專職嘅 jazz drum 爵士鼓嘅鼓手，多年咧就深耕蓝调、爵士啊呢、這个 moon tom 等嘅呢一啲波城嘅经典黑人音乐。咁啊，佢妈咪咧就系华语填词人啦，咁啊对中文嘅呢一个诗词意境啊，东方文化嘅美学啊，一西一中嘅一个艺术分途啦、啊，都系非常之了解吓、啊。所以咧咁啊，方大同从细咧就喺呢一个中西合璧嘅艺术氛围当中啦、啊、成长嘅。咁好多人都话，点解咧佢喺美国出世嘅华裔啊，佢粤语啊、国语啊沟通得咁犀利，仲可以精准去对呢一个岭南文化中式嘅国风韵味咧吓。咁佢细个嗰阵咧，唔系话净系单一咧就住一个地方嘅。咁啊，佢好细嘅时候咧就跟住屋企人咧就去到上海噶啦吓。然之后，但系少年嘅时候咧，咁啊又定居喺广州吓。青年嘅阶段咧吓，咁又佢又系落户喺香港啊，完成咗行业，开启咗呢个演艺嘅事业。所以咧，佢成个成长吓，即系童年、青少年成长嘅阶段咧吓，喺国外出世，然之后咧啊，细个好细嗰阵咧去到上海，然之后咧又去到广州生活啊，仲系最拉尾就去到香港咁样，非常之完美嘅条线啊，令到佢咧唔同环境咧佢都接触过，都可以好快咁上手。咁夏威夷嘅自由美式音乐啦，喺上海嘅呢个海派文艺，再加埋广州岭南市井烟火啊，香港成熟嘅乐坛产业咧，即系四个地域嘅文化碰撞咧。塑造咗咧佢呢个包容、多元、拒绝同质化嘅创作观念，好犀利啊！咁啊，啱开始出道嘅佢咧，其实就系一个非常之有辨识度，系咪啊？黑框眼镜啊，呢、這个简约嘅穿搭系咪啊？我睇佢一般咧出去演出啊，出去呢个咩都系着一个衬衫啊，黑衬衫或者白衬衫，一个简单嘅西裤，就唔会话非常之花里碌碌吓，好即系好同佢嘅性格系完全一致嘅，即系好多人咧吓，佢嘅呢个表面同内心唔一致吓，咁啊方大同唔系啊，佢完全一致，而且佢唔炒绯闻吓，又唔参加啲咩综艺啊，去博热度啊，当然啦吓，佢去到宣发新歌嘅时候肯定会上，但系咧佢唔会乱搞系咪啊？全程咧净系靠音乐主打噶喎，所以咧咁啊早期嘅佢咧吓，可以话系香港乐坛一个异类嘅清流吓，喺2005年嘅时候，叱咤乐坛颁奖典礼咧啱。出道嘅佢咧，就直接攞低咗呢个叱咤乐坛嘅生力军男歌手银奖，亦都凭借住吓《春风吹》等等嘅歌曲吓，令到咧乐坛了解系认识咗呢一位吓新出道嘅男歌手。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咁講到咧，方大同佢嚇點解就話對呢一塊嘅音樂咧咁了解？頭先講到，因為佢嘅成長嚇，而且佢所有作品嘅呢個底層嘅骨架咧，都係五六十年代嗰個摩城唱片正統嘅 show 靈魂樂，保留咗黑人音樂標誌性嘅一啲切分節奏嚇、bass 嘅滑音啊、呢個懶嘅鼓點啊、氣聲轉音等等嚇，聽起嚟咧你會覺得係非常之鬆弛嘅。咁當年咧，普通話與 R&B 多用嘅基本上都係啲三和弦啊，即係簡單嘅編曲，聽起嚟咧係比較直白嘅，比較通俗嘅。喺而家嚟講嘅話，你比較簡單係咪啊？咁方大同咧喺嗰個年代啊，即係二十幾年前嚇，佢就已經大量去運用到九和弦、十一和弦、十三爵士延伸和弦啊，即係

令到佢嘅作品咧和声嘅层次非常之丰富，明暗唔系明暗色彩咧交替变化吓，就算系呢个慢版嘅抒情歌曲啊吓，咪佢编曲啊都会有细腻嘅动态，简单但系咧就绝对唔系单调啊。所以点解咧，即系好多我哋都讲翻吓，以前好多嘅作品咧，做咩放到而家听嘅话仲系咁好听咁犀利系咪啊？你比如话 R&B 系咪？以前嘅话 R&B 可能都大家可以接受，但系咧唔会话接受到咁高。但系放到而家，点解阿陶喆啊，佢哋全部又可以翻红晒嘅啊？因为大家嘅审美提升咗吓，会觉得哇 R&B 真系犀利哇！嗰阵时咧，佢哋已经话 R&B 系咁好听系咪啊？咁啊，方大同就更加唔使讲啦吓。喺嗰个年代，其实讲真，可以听得明佢作品嘅人咧，系真系少数又少数嘅。可能就觉得哎呀唔几好听喎，好高级啊，但系呢唔会去好认真去听佢嘅呢个作品入面嘅啲和弦啊细腻嘅嘢，但係你放到而家，因为大家嘅审美上咗嚟啦，唔再单单呢係满足于三和弦嘅呢一个咁直白咁简单嘅和弦啦，开始呢就了解更多深入嘅歌，听到啲高级嘅歌啦，就会觉得哇唔错啊，即係大家听得多咗啦嘛，审美多咗，所以呢佢嘅犀利之处就喺呢一度啊！比如话呢一首歌《三人游》咧，我都非常之中意啊！你都可以听一听，唔系好快嘅佢歌曲，但系咧佢入面咧都运用咗好多特别嘅元素。

系咪啊？完全唔一样啊！即系你放到而家听嘅话，你好难想象咧。哦，呢首歌竟然系二十年前嘅歌曲嚟嘅，因为而家真系好犀利吓，咁啊大家嘅审美提升咗啦，所以令到大家听到嘅作品咧，主要系高级嘅，大家都可以接受得到，系咪？而且咧，佢比较犀利嘅地方系吓，咁佢嘅人声嘅演唱技术啦，佢嘅呢个滑音，佢嘅转音系非常之丝滑噶。佢聲線咧，而且又係辨識度好高啊！你可以聽過咧，而你可以翻翻佢以前嘅採訪啊，或者係佢嗰啲講嘢，佢嘅呢一個講嘢嘅聲音咧係好沙啞嘅，大家這樣子好沙啞嘅，但係佢一唱歌又可以好亮，即係好。即係好有辨識度啊！我其實身邊咧，我都見過幾個咁樣嘅朋友，咁樣嘅歌手啊！即係講嘢嘅時候咧，佢個聲音係好沙啞，甚至聽嚟咧好似有啲失聲嘅感覺。但係佢一唱歌就完全唔一樣啊！好犀利啊！我覺得呢一類嘅呢一個歌手，咁好似頭先唱嘅呢首《三人遊》啦，佢非常之克制啊，壓抑住佢嘅唱腔啊，好完美啊！將呢一首歌寫嘅呢個三角戀嘅情感嚇，卑微無奈。忍啊，同埋就系情绪咧，慢慢去递进吓，即系极度咧，令到听众吓好容易咧就可以做到共情，系咪啊？所以咧呢个亦都系佢嘅特点吓，咁啊而家好多人咧都中意听，就因为而家大家都中意喺 emo 嘅时候听歌啊，网易云系咪啊，网易云啊，呢啲方大同嘅歌咧就好容易咧令到大家投入喺其中啊。好，咁下面时间咧听翻呢首都好听，苏丽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拉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1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日东莞的天气。今日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去到夜间都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70%到95%，吹2到3级的偏南风。而展望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7度到33度。以上天气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啊？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3: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8: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你时间嘅10:33吓，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啦。咁下面时间先嚟推介一下我哋今日分享到嘅家乡好物双城好产品先吓。嗱，首先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到呢一款咧，即系适合大家咧，即系做一个乖乖嘅孝顺嘅仔女吓。因为咧，当大家咧，特别系听节目嘅你哋，系咪啊？咁啊，而家父母咧，肯定年纪都唔细啦吓。上咗年纪咧，其实人嘅话咧，个脚啊、腰啊就会开始出问题吓，就冇咁冇后生咁好啦。咁呢个时候嘅话咧，如果你话着鞋系咪仲咁辛苦吓？点着都着唔上去嗰种鞋咧，系嘛？又或者着起嚟咧又比较麻烦啊，然之后唔舒服嘅鞋嘅话咧，其实系对于我哋嘅呢个长辈老人家嚟讲咧系好有负担嘅。所以咧今日同大家推荐到呢一款咧叫做安妮妈妈嘅免弯腰鞋吓，佢嘅。最大的作用咧就好似我哋呢个名咁样啦吓，即系唔需要弯腰，唔需要用手拎，唔需要踎低啦吓，就可以咧将对鞋着上去啦吓，就是衣袖蹬吓。咁啊，男款、女款都有，尺码都好全啦吓，35-44码嘅，基本上咧可以覆盖到所有嘅呢个成年人噶啦吓。咁呢对鞋咧喺健步鞋嘅排名榜上面咧都好靠前吓，好多嘅长辈都着紧嘅。咁平时咧大速都要卖到139.9元。今日我哋商城嘅专属福利价吓，到手净系需要109元。100多元咧就可以帮你嘅爹哋妈咪咧买翻对舒服嘅鞋吓，点都抵系咪吓？所以感兴趣嘅朋友，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吓。咁而第二个产品啊，既然咧为自己父母咧买咗一个产品啊，咁啊，梗系都要为自己咧谂一谂啦吓。即系特别系对于各位女性朋友嚟讲啊，嚟到夏天啦，而家嘅天气咧，紫外线又高啦，吓温度又高，系咪好容易咧令到我哋皮肤吓缺水、缺营养嘅。所以呢个时候建议大家啦吓，多啲敷面膜吓。今日推荐嘅呢一款咧叫做远线级别嘅护肤面膜吓 ，GIK 胶原修护面膜咧，你早上起身咧敷一块，净系需要几分钟咧就可以迅速吓令到你嘅皮肤咧去到好嘅状态吓，咁啊亦都可以咧带住大家啦吓，可以去帮你嘅皮肤啦做更多嘅保养嘅。咁啊价钱方面吓，一盒到手足足系30片，每一片咧都系独立包装。今日我哋到手净系需要99元吓，再额外赠送你7片嘅 GIK。美肌精华面膜，这个真的很值得团上。咁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分享到来自方大同的音乐作品。咁其实讲真咧，我哋听咗几首歌之后咧，我相信大家对佢嘅音乐咧已经都有咗一个初步嘅了解吓。业内人士咧都评价过佢吓，陶喆系华语乐坛嘅 R&B 开创，而方大同咧先至系纯正灵魂乐本土化第一人吓，风格咧完全就唔冲突，各有千秋。咁而仲有人讲到咧，最中意佢嘅呢一个二胡搭配嘅蓝调嘅设计吓，中式意境撞西式嘅节奏，唯独方大同咧玩得咁自然，而且又唔生硬吓。咁有人讲到啦，人哋嘅 R&B 咧系靠旋律洗脑吓，靠呢个和弦层次转音，但系佢咧就系靠和弦嘅层次同埋转音嘅细节取胜。音乐嘅专业性咧可以话咧即系断层嘅领先，系咪啊？嗱，呢个咧其实就系大家对佢专业嘅一个认可吓。咁佢喺唔同嘅阶段咧，其实都有唔同嘅成就嘅。咁啊喺最早期咧，头先讲咗啱出道嘅时候咧，奠定基础嘅系佢喺2005年发行嘅《So Boy》吓，可以话系东方灵魂乐正式亮相乐坛嘅。咁啊有《春风吹》啦、《蓝音》等等嘅作品吓，即系比较即系相对小众，但系听嚟咧其实都好有意思嘅作品。咁而去到第二阶段吓，即系2006年第二年嘅时间咧，佢就发行咗佢嘅主打歌《爱爱爱》啊。嗱呢首歌咧，可以话系当时吓横扫咗新城国语力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等等多项嘅呢个金曲嘅大奖吓。喺当时嚟讲嘅话咧，即系通过一个 R&B 啊，通过一个 show 嘅节奏啦，即系比较轻快节奏歌曲吓，嚟描写爱情吓，亦都令到大家咧，对呢一个音乐吓，对呢一个爱情啦，有咗全新嘅理

而下面听到呢一首歌啦，可以话咧系方大同佢嘅封神之作吓，亦都佢走向全球华语乐坛市场嘅一个关键嘅作品。全程都系由佢自己作词作曲啊，咁啊非常之简单嘅电钢琴啦，再加埋呢个开场嘅弦乐小提琴嘅音乐，呢个前奏吓，亦都令到佢凭住呢一首歌啊，攞咗各项嘅年度金曲大奖《Love Song》。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6: 一只，两只，三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
7: 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当城市连上蓝牙，
10: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0: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0: 腹黑回忆来自方大同和薛凯琪，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其实呢他们从出道开始就已经是一起即互相帮衬的。有人说会炒作他们的这个是不是有这个绯闻呢，但是一直以来呢他们都没有那种花边新闻，一直都是可以说那种就好兄弟好闺蜜的感觉，是不是？好啦，我哋俾时间嘅10:53、52吓，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嘅。咁我哋继续讲到咧佢嘅下一个阶段吓，就系喺2008年啦。头先讲到嘅《橙月》嘅呢张专辑《三人游》，去到第四个阶段咧，就系佢嘅风格咧就变得更加成熟嘅成熟期啦吓。2009年发行嘅《可拉斯克》，2011年发行嘅《十五》，2014年发行嘅《危险世界》吓。呢几张专辑咧，当中嘅一啲作品咧吓，系会更加偏成熟翻啲。即係令到佢咧，佢嘅作品聽嚟嘅話咧，會更加另類嚇。所以咧喺呢段時間，其實講真嚇，可以出圈嘅作品咧，除咗當時嘅紅豆之外嚇，同埋呢個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兩首改編嘅歌曲，其他都好似麻麻地嚇。咁去到2016年啦，這個時候咧可以話佢真係全新嘅一個突破啦嚇，話佢自立門户，創立咗個人嘅呢一個音樂廠牌嚇，富音樂 Full Music， 全權咧就掌控咗創作、製作、發行嘅自主權，推出咗當時嘅一個雙碟嘅專輯嚇，概念專輯 JTW 嘅音遊記西遊記嚇，以齊天大聖西行嘅呢一個隱喻啦嚇，音樂嘅探索之路，一直咧就堅守住自己嘅呢一個復古靈魂樂嘅初心嚇。咁啊，亦都憑藉住呢張專輯咧，喺2017年第28屆台灣金曲獎斬獲咗最佳國語男歌手獎，登頂咗華語男歌手嘅最高殿堂嚇。可以話咧，正式咧就逼身咧入到華語頂級創作呢個歌手嘅行列當中嚇。咁而去到咗2024年啦，咪亦都系嚟到咗佢生命嘅收尾时间啦。佢时隔咗9年，全新嘅原创专辑《The Dreamer》梦想家，亦都系方大同咧，佢对抗咗5年嘅呢一个顽疾吓，呢个病痛，自己喺屋企独立完成嘅。而佢嘅呢一张佢嘅呢一首主打歌啦，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吓。听完咗咧，冇一个人系唔动容吓。23:23，用极简嘅录音符咧，回望佢青春嘅岁月，时光和解，包含咗佢人生嘅沉淀感。咁呢张专辑咧，亦都入围咗第36届嘅金曲奖5大重磅嘅奖项，最终亦都斩获咗评审团嘅大奖、最佳作曲人奖等等。成咗专辑可以话咧系成为咗佢嘅绝唱之作，亦都令到无数嘅听众为之动容。
1: 时间等不了，
0: 最后时间同大家一齐重温翻嚟自方大同嘅《23:23》，希望大家都可以咧一边听住佢嘅作品，一边嚟感悟我哋每一个属于自己独有嘅人生。我哋去到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咁度过自己愉快嘅周末。拜拜。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0: 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啊？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儿。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6: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东部快速干线，由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现在拥堵834米。东进路由西向东，从 S529到管张路，拥堵510米。富民南路由西向东，拥堵687米。工长路由北向南，拥堵1.33公里。东深路由南向北，现在拥堵1.38公里。嘉街大道由东向西，在港口大道附近，现在拥堵641米，缓行253米。另外，东进路由西向东，从玉塘围锦绣路到管张路，现在拥堵878米，缓行309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0: 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每到夏天啊，这菜市场也成了瓜类蔬菜的天下了，像脆生生的黄瓜，还有清甜的西葫芦，爽口的丝瓜，另外还有带着独特风味的苦瓜哈。说到这么多瓜，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呢？其实很多人总觉得苦味能够去火，所以吃到苦味的瓜呢也不会多想哈。但是事实上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苦瓜以外啊，其他葫芦科的瓜类，比如说丝瓜、护瓜，或者是黄瓜、冬瓜、甜瓜、西瓜等等啊，一旦你吃起来有那种明显的苦味了，那一定要引起重视，这可能是有毒的一种表现，应该立即停止使用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想特别跟大家强调一种瓜，护瓜。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经常吃啊，其实我吃的并不是很多，甚至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啊。这个护也挺有意思的，那边呢就是它的左边像一个夸字的感觉，右边是一个瓜字啊，就是护瓜。为什么说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护瓜呢？因为生活当中啊，因为误食有苦味的护瓜而导致的中毒事件啊，还真的挺多的。2003年6月啊，济南市一个幼儿园发生过一起食用苦这个护子，就是引起的食物中毒的事件，一共呢有43人就诊，24人出现了腹痛腹泻。经过治疗之后呢康复出院的。那么到了2016年啊，南昌市城区一个建筑工地发生了一起食物中毒事件，当时23人啊因为头晕、呕吐、腹痛等症状去到医院就诊，经过调查呢是因为食用了发苦的清炒护瓜而导致的食物中毒。那么就在去年5月呢，福州的一位肖先生买了3根护瓜，吃到最后一根的时候，尽管发现这味道有点苦，但还是吃了。不过呢，出现了剧烈的呕吐、胸闷、气紧、头晕以及腹痛腹泻等症状。那后来呢，他3次昏厥并且摔倒，被家属呢紧急送往医院啊。所以呢，这个护瓜呀，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苦了千万不要再吃了。护瓜呢，其实有的地方也把它叫蒲瓜，或者是护子、葫芦、叶开花，其实它属于葫芦科葫芦属，原产于印度热带非洲，现在呢是我们国家主要的瓜果蔬菜之一，另外呢还可以做蔬菜嫁接的 一种形式啊。护瓜的果实呢形态非常的多样，咱们大家伙在网络上搜索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说怎么都叫护瓜，但是它们的长相是各不相同的，有长棒形的、长筒形的、短筒形的、扁圆形的，或者是树腰形的。嫩瓜果皮呢是淡绿色的，果肉呢白色柔嫩，那我们主要吃它的嫩瓜，而成熟的护瓜呢其实不适合食用，一般呢把它用来做容器或者是饰品，比如盛水的那个葫芦瓢啊，或者是做乐器装酒的葫芦容器，或者是玩具等等等等啊。那护瓜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一个数据，护瓜的含水量啊高达95.3%。那么这跟口感水灵的黄瓜呢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就是这种清爽的口感，很多人在夏天啊喜欢吃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如此。水分这么高，自然呢它的热量会低一点， 护瓜的热量啊，的确是比较低的，每一千克只有十，每一百克只有16千卡，也算是一款，减肥友好的蔬菜了。那为什么说到护瓜它会有毒呢？啊，因为正常的护瓜，嫩瓜呀，它的口感清甜，但是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它做嫁接用的时候啊，护瓜味苦是不能食用的，或者在种植过程当中与这类基因型的品种的花粉天然杂交，造成呢后代基因变异，又或者说在生产过程当中受到异常的气温、阳光、土壤等因素的影响，也或者是在结瓜的过程当中这个瓜藤啊被踩烂了，就导致呢护瓜产生葫芦素，味道会变苦。那说到这个葫芦素啊，它是一类高度氧化的这个一个物质啊，根据它不同的位置含氧官能团的不同，也被分为了几种啊。有文献就指出呢，导致护瓜发苦和有毒的主要成分呢是葫芦素 B 和葫芦素 D， 这两者呢都是有着比较强的毒性啊。护瓜当中的葫芦素呢含量越高，吃起来越苦。那么更糟的就是这种毒素啊，即便是经过漂洗加盐都是不能去除的，而且它还耐高温，受热不哪怕你一直在让它受热哈，也不容易破坏分解。所以咱们日常的炖煮啊、蒸啊等等这些常规的家庭烹饪的方式，烹饪的温度都是没有办法把它给破坏的啊。那吃了护瓜有哪些中毒的症状，稍后回来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以便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加注意了。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说到啊，一到了夏天呢，这菜市场啊就成了瓜类蔬菜的天下了，像黄瓜、西葫芦、丝瓜、苦瓜等等等等。那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除了苦瓜之外啊，很多这种瓜如果有一点苦味的话啊，那可能就有毒的这种情况，所以应该立即停止食用。那今天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护瓜，因为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因为这个苦味的护瓜而中毒的这个真实的事例呢，还

挺多的。说到这个护瓜为什么会有毒，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主要是其中的一种葫芦素啊，含量越高吃起来越苦，那么这种毒素呢就很容易让人有中毒的症状。葫芦素中毒之后啊，它的潜伏期大概是10分钟到2个小时左右，一般的症状呢是胃部的不适，会有恶心呕吐头晕头痛，那也有一些人呢是进食了2、3、4个小时之后才会出现腹痛腹泻，并且呢偶尔会有手脚发麻脉缓浑身无力等症状。那么中毒比较严重一点呢，就会有强烈的催吐和肠道刺激的作用，损伤消化道，也会导致呢急性肝损伤。2024年发表在《现代医药卫生》上的一篇文章就报道了一个因为进食了大量苦护瓜而导致中毒入院的案例。患者呢，先是频繁的剧烈呕吐，胃以及食管内压力急剧增高，造成了这个一些伤害吧，从而又引起了呕血。因为它的毒素呢具有强烈的肠道刺激作用，所以会出现腹泻便血。那么这个毒素呢对于肝细胞也有一定程度的损伤作用。肝细胞膜呢通透性增加，大量酶被释放入血，所以呢就会出现了肝损伤。那刚才呢主要和大家说的啊，就是如果有一些中毒的这种症状或者是这种现象的话啊，还是要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了，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像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那其实吃了苦的护瓜，葫芦素中毒呢潜伏期大概也就10分钟到2个小时啊，当然也有部分的是3到4个小时之后才会出现腹痛腹泻的情况。像你比如说感觉到胃部不适、恶心、呕吐、头晕头痛，又或者说腹痛腹泻呀、手脚发麻、浑身无力等等啊，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在这之前你吃了护瓜，尤其这个护瓜是有一点苦味的，那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当然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这个护瓜呢，它的水分还挺高的，所以它的这个热量呢也会低一些，所以有一些想要减肥的朋友呢对于护瓜也是比较偏爱的，因为它的热量呢每100克才16千卡。那如果想吃的话，咱们应该怎么样更安全的来放心的吃护瓜？首先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在市场采购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问清楚用途。另外呢你在烹饪之前呀，可以先用那个舌尖舔一下那个瓜瓤的味道，就是那个护瓜的瓜瓤，舔尝一下。如果说你已经感觉到有一些苦味了，那么这个护瓜呢就应该把它马上丢掉了啊。当然我们除了这个苦瓜之外，其他的葫芦科的瓜类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呢来检验一下，说这个到底能不能吃。因为有些这个瓜类的蔬菜啊，它一旦发苦的话，那也许就会伴随着中毒的一种症状啊。那刚才说的咱们在市场购买或者是说你在烹饪之前先用舌尖舔尝一下瓜瓤的味道，如果有苦味就赶紧扔掉。那对于食堂餐厅做好的这种护瓜的菜肴啊，咱们一旦发现味道发苦，也是马上不要再食用它了，并且呢把所有相关的一些菜肴啊汤汁啊全部给丢弃，千万不要觉得可惜啊，因为这个发苦的护瓜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呢到了夏天啊，虽然说很多朋友也喜欢吃一些瓜类的蔬菜，但是咱们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我们刚才也反复提醒大家，除了我们所说的苦瓜，其他的瓜类蔬菜一旦有苦味的话啊，千万不要再食用了，也许就会有中毒的这个症状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7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啊，在夏天呢，这个瓜类的蔬菜啊是比较多的。那特别提醒大家，除了咱们说的苦瓜之外呢，其他的瓜类蔬菜啊，如果有一些苦味的话，千万不要勉强，那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再吃了。当然说到夏天，哎，就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夏天的风有点甜。那说到夏天，很多人脑海当中首先浮现的就是西瓜。夏天一到啊，谁家的冰箱里都会藏着半个西瓜啊。如果说没有西瓜，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因为再没有什么比夏日里吹着空调啃着西瓜最让人放松的那种感觉了。咱们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咱中国人啊每年吃掉全球约70%的西瓜，算是妥妥的吃瓜大国啊。毕竟这西瓜呢便宜解渴又清甜，几乎呢是很多人夏天啊最顺手的快乐了。但是吃的越多，各种疑惑呢也就越多。你说这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啊？吃多了会不会让人长胖呢？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水果摊前拍来拍去的，咱们就真的能够挑到好瓜吗？到底哪种西瓜是最值得买的呢？咱们怎么样挑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别着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也希望帮助大家在这个夏天呢，把这个西瓜呀吃的是明明白白的。其实西瓜呢，咱们先来说说它的一些品种哈。西瓜吃起来很甜，但是它的含糖量啊，其实也不算是特别高啊。它最大的特点是水分多，通常呢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呢可食用的部分含糖量是6%-14%左右。那很多品种的西瓜的糖含量，没有那个荔枝啊、龙眼啊、香蕉等等一些水果的含糖量高。那之所以咱们会觉得西瓜吃起来会更甜一些，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果糖占比是比较高的，果糖本身呢，它的甜度是高于蔗糖。另外一方面，冰镇之后，这个果糖的甜味呢，会显得更加明显，所以咱们冰镇西瓜吃起来是格外的清甜。不过呢，西瓜好不好吃不能只看它甜不甜，有人喜欢皮薄汁多入口爆汁的那种，但是也有人偏爱那种这个瓤脆沙甜，吃起来呢有颗粒感的。还有人呢更在意它有没有籽，口感细腻甜而不腻的。那不同品种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籽多籽少方面啊，差别还是挺大的。目前呢，咱们国家的西瓜呀，有1000多种。那像在市场上啊，咱们比较常见的像麒麟瓜、金星、甘美、糖丸、全美、小甜王等等啊。那不同品种的西瓜在外观、口感、甜度上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西瓜的品种呢，也决定了西瓜的甜度。如果说啊，你想买到一个甜进心里的梦中情瓜，那就要好好的选好品种了。当然说到这个买瓜呢，很多朋友啊也是觉得年年吃西瓜，但是挑西瓜的本事不是很高。有的时候买瓜有点像撞大运，哎，买回家了这个瓜真的挺甜的，那明天买一个呢可能就很一般。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品种啊，它会有这个甜度的差别。这个夏天买西瓜呢，最怕的就是抱回家一切开，不甜不新鲜，咬一口呢，这瓤都老了的感觉。其实挑西瓜呀，也不能全靠运气啊，咱们可以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老皮、摸它的这个表皮啊，很多线索呢，其实都藏在它那个瓜皮上。所以呢，也和大家分享几个挑瓜的小技巧吧，咱们在下次买瓜前呢可以尝试一下。当然我们说到这个挑瓜呢，它也没有100%包甜的公式， 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啊、运输和存放都会影响它的口感，但是学会看看这些细节，至少呢能帮你避开一部分看着挺好切开翻车的西瓜。西瓜的水分比较充足，糖分呢也不低，切开之后啊，如果处理不当的话，确实容易被细菌污染，尤其是切瓜用的刀，那个砧板，包括你的手，以及呢西瓜外皮本身，都可能把细菌带到这个果肉上。所以啊，买西瓜的时候尽量挑选新鲜完整的整瓜，如果你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优先选择呢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那西瓜买回家之后，咱们也要有几点注意事项啊。那比如说咱们这个西瓜呢，最好要把它，如果切开的话，要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直接吃西瓜更好一些，其实不建议大家打成西瓜汁来喝，因为西瓜的含糖量呢并不算特别高，但是升糖指数不低，它的升糖指数是高于苹果和葡萄的，接近了一些主食的升糖指数。如果榨成汁之后啊，那喝得更快，摄入更多，血糖反应也会更明显。所以呢，西瓜可以吃啊，但不建议大家经常的去喝西瓜汁，尤其是超重、肥胖或者是血糖控制不好的人，那对于西瓜汁呢更要少喝了。关于西瓜，可能咱们大家伙都是切开了就吃，对不对？其实西瓜呢也有一些花样吃法，稍后回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可以在这个夏天好好的来尝试一下。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2: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

0: 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0: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夏天呢，家家户户少不了要吃西瓜哈。在夏天里，吹着空调，啃着西瓜，是最让人放松的时刻了。当然，说到这个西瓜的甜度呢，其实啊，和西瓜的品种啊等等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接下来呢，我和大家具体来说一下这西瓜呀，从夯到拉到底有哪些选择啊。比如说这个西瓜的品种，像甘美、全美相对来说是这个甜度比较高的，它主要是在四月下旬一直到八月为主啊。椭圆形的花皮，绿色夹墨绿色的条纹，它的风味是比较突出的，口感呢是嫩脆的，甜度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果实当中啊，它的中心位置甜度可以达到 13.5%。 但是呢，这个甘美、全美大多是油籽的，但是这油籽感并不是很强哈。再往下说啊，美都这一般是六月到九月的，圆形，这个绿底墨绿色条纹，它的口感呢嫩脆而且甜，果实中心的这个糖度呢比刚才所说的甘美、全美略低一点，大概是 12%， 已经是非常甜的一种这个甜度了。另外就是糖丸西瓜或者是苏梦六号，这个呢大概是四月下旬一直到六月为主啊。这个小果形有点像那个椭圆形，肉质呢比较脆甜，纤维少，汁液多，中心的那个糖含量大概是 12.3%。 那么四月底到七月份比较常见的就特小凤西瓜啊，就是小果形的椭圆，这个圆形或者是高圆形，果皮非常薄，果肉呢是那个金黄色的，所以它的肉质比较细腻脆爽多汁，口感甜美，果实当中它那个中心位置啊，糖含量大概是 12%。 六月下旬到九月底呢，像麒麟西瓜，这个呢陆续上市啊，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看的比较多，它的肉脆汁多，爽口无渣，而且果实中心的甜度呢也还可以，达到了近 10.2% 左右。像四月下旬到七月为主的枣夹果啊，这个呢它是甜度比刚才所说的略低一点，但是很多人也是比较喜欢的，中心糖度大概是 11.1% 左右，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高的，就是达到了 12.8%。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金心西瓜，这个呢它的含糖量就比我们刚才所说的略低，大概是8%到11%左右，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另外我自己有的时候会买那种黑美人西瓜，因为它也是含糖量我自己觉得还是挺高的。你看刚才呢依次给大家从夯到拉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这个西瓜的品种啊，它的甜度啊，咱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从夯到拉的一个排位。前面排在前面的甘美、全美、美都、糖丸西瓜、苏梦六号，还有特小凤西瓜、麒麟西瓜、枣夹，还有金心西瓜、黑美人西瓜，另外精美、小甜王类，还有郑州三号，这到下面呢相对来讲它的甜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当然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大家在挑选瓜的时候，除了它的品种呢，咱们挑选也是有一定的小技巧的。像在外形方面，果形要周正一点，纹路清晰，藤最好它上面有带一点那个藤蔓啊，表面比较光滑，如果是纹路比较模糊，那个藤蔓比较干枯，那这样的瓜呢咱们是尽量不推荐的。还有就是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它的表皮，这是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啊非常重要的啊。通过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小方法，咱们在今年夏天在选择西瓜的时候是不是会更得心应手一点呢？那除了把西瓜切成块、冰镇等这些常规的吃法呀，
很多网友呢也解锁了一些花样吃法，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几种简单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在这个夏天呢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第一种，快乐西瓜桶，就是把西瓜对半给切开，一半呢你可以挖成那个小球来备用，因为有专门的那种小工具，或者你只是用那个勺子来玩也是可以的。另一半呢你可以把它切块压成西瓜汁，再把那个冰块和西瓜汁、气泡水或者是雪碧倒进那个挖空的西瓜里，再放入刚才所说的那个西瓜球，也可以啊适当的加点柠檬片、话梅等调味，这样的冰冰凉凉的快乐西瓜桶就完成了，是不是觉得特别有仪式感的感觉哈？另外，西瓜酸奶冻，这个呢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你把那个西瓜呢切成小块，和酸奶混合之后倒进冰格或者是模具里冷冻那么几个小时，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冰棒，酸酸甜甜的啊，夏天呢吃起来也是觉得特别的爽口。另外还有西瓜沙拉，就是把西瓜切成块，再搭配酸奶、奶酪，当然你也可以加入蓝莓、桑葚、杨梅、小番茄等等一些小水果啊，清爽好看，而且比只是吃西瓜呢更有层次感。我昨天在视频上还看到有些这个朋友呢就把西瓜切成那种片，就是大概像手指粗的一个片，然后放到这个冰箱里冻，然后冷冻成这个像冰砖一样的感觉。还有啊，有的地方呢或者有的家庭他喜欢尝试一种新鲜，就是用西瓜皮来炒菜，削掉那个最外层的那个硬皮，并不是所有的西瓜皮都吃啊，只是留下那些浅绿色的和白色的部分，把这个西瓜皮呢切成丝，

0: 或者切成片，哎，其实这个也是能吃的。当然也有的人呢会把它这个凉拌，就是瓜皮丝再加上少许的盐先腌制那么几分钟，把它的水分给去掉，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加上蒜末啊、醋啊、生抽、辣椒油等凉拌着吃。这和咱们平时啊做其他的这种凉拌菜啊区别不大，吃起来呢也很清脆爽口。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甚至用这个西瓜皮来炒菜啊，这个瓜皮片和肉丝同炒，口感呢有点像那个莴笋的感觉，清爽解腻。你看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些西瓜的花样吃法，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夏天呢尝试一下，像快乐西瓜桶、西瓜酸奶冻、西瓜沙拉，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西瓜皮炒菜。还是特别提醒大家，并不是说所有的西瓜皮都能吃，咱们要把最外层的那个硬皮给去掉，只留下浅绿色和白色的部分，切成丝或切成片啊，这个也是可以吃的。有人说没有西瓜的夏天呢感觉就像少了点灵魂哈。西瓜它的果肉呢水亮软糯，而且对牙口不好的老人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好的，而且现在呢还有那些无籽的西瓜也非常适合孕妇啊、小孩等等来品尝。那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些关于挑西瓜的做法，包括咱们的西瓜花样吃法，希望可以让这个夏天你可以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吧。
1: 旧的路口相同方向熟悉的。
0: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动馆 APP、鬼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2: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1: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2: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1: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2: 报名电话3333-2237。
0: 6月29日11:30，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鬼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3: 好香呀，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3: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6: 俺错了呀。
5: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3: 我的
8: 熊二，
3: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3: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3: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2: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五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今天路上是不是有一些拥堵啊。先来关注到主城区，现在看到主城区比较拥堵的路段呢是京港线啊，从管长路到 G107 南向北方向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需要10分钟左右。其他路段的话，主城区还是比较顺畅的，比如东莞大道这几段，从西平再到我们的国贸附近啊，都比较顺畅。还有隔地罩，环城南路今天也不是特别堵，不过环城南路东向西方向啊，就是东莞口腔医院这里还是一段缓行路段，稍后可能拥堵会加剧，各位关心。然后关注全程情况，咱们看看哪些路段今天行驶起来压力较大。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干线，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的西向东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这一段可能需要40多分钟才过得去啊，朋友们关注。再有的话，工长路的东向南以及东深路朗州工业路的北向南方向都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半个小时左右。东进路从管章路到 S529 西向东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以及珠三角环线高速从大有园立交到黄江服务区的西向南方向有5公里的拥堵啊，这几段得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再有的话就是工长路从体育公园桥到湖山路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需要10几分钟。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看看哪些路段较为拥堵。除了刚才我们关注到的珠三角环线高速之外，广龙高速稍微有一点堵，管盘高速附近西向东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管佛高速的东向西方向也有1公里的拥堵，这两段可能需要10分钟左右哈。朋友们在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整体中午时段啊，周五还不是特别堵，晚上的晚高峰可能会严峻一些。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周威。在中午时段我们继续在中午跟大家来问好啊。来到了周五的中午，咱们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知道啊，我们要进行的是调解式的故事。那我们以调解为案例啊，跟大家来分享在我们真实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咱们来听听来自一线真实的声音啊。那我觉得尤其我们这些身边人身边事儿发生过了，对各位就有很强的这个参考意义之所在。所以今天啊，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调解式故事的分享。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堂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发生在中堂的那些事儿哈。两位分别是我们中堂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谢建辉个人调解工作室的负责人谢建辉啊，谢调解员。首先我们请谢调解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有请。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中堂调解人民委员会谢建辉调解工作室的谢建辉调解员，大家中午好。
2: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这是我们这个谢建辉调解以个人命名的工作室哈，那所以可能经历的很多调解的案件就比较多。那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咱们的谢调解员为我们进行分享啊。那今天呢，需要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注意一下啊，如果只说谢调解员您可能分不清楚哈，因为我们今天邀请的第二位调解员呢，也是咱们中堂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谢少辉啊个人调解工作室的负责人谢少辉啊。那我们同样也请咱们的另一位谢调解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有请。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来自中堂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谢少辉啊调解工作室啊谢少辉本人来到今天的这个现场节目啊。感谢。
2: 好，欢迎两位啊！你看，大家可能听到了吧？都来自中堂啊，一个叫谢建辉，一个叫做谢少辉啊。两位是什么关系？能不能先透露一下？
4: 其实我们两个是两兄弟
2: 啊，亲兄弟，
3: 亲兄弟
2: 啊。然后两个人都从事的是我们这个法律服务的事业，
4: 是的。
2: 然后还坚守在我们这个调解一线。
3: 是的
2: 啊，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家族的传承的力量啊。所以今天呢，那我们怎么称呼啊？反正两位都是这个谢调解员，对吧？啊，那我们首先，这样，我们邀请咱们的谢建辉调解员先跟大家分享吧。是不是谢建辉是哥哥？
3: 我是弟弟，
2: 你是弟弟啊？行，那咱们是先让弟弟来啊，哥哥来最后做压轴啊。好，那今天两位都来自咱们的中堂，那我们中堂有哪些？就是在你们调解过程当中，尤其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的，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你看我们有律师，也有法官啊，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讲过咱们的一些身边人、身边事儿啊。那也有，我们还记得上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这个，他本身调解工作的具体所在地呢，是在这个市场，就是我们客运市场，每天经常可能遇到的全是这些货物的物流纠纷问题啊，我觉得特别有参考意义。那来到中堂了啊，其实我们也相当于是走进中堂了。今天啊，两位都来到中堂，那有没有哪些比较好的调解案例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的？或者说，这个您觉得参考意义会比较强一些？我们先让弟弟来，好不好？有请。
3: 首先，先介绍一下谢建辉调解工作室，地点是设在中堂交警大队。
2: 交警大队
3: 是的。
2: 哦，
3: 所以今天特意拿一个我们社会上比较普遍的交通事故案例作为一个分享。
2: 这个确实我们现在说这个人员伤亡啊，交通事故摆在首位，对吧？因为确实因为基数太大了啊。
3: 是。
2: 那有这个案件是怎么回事，咱们详细先做一个介绍，也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3: 这事故发生在去年啊， 五卯呢，在我们镇辖区的川道路开车行驶时，不慎的将川里面一位老人家把腿撞伤了、
2: 发生了交通事故。
3: 对，发生了交通事故。万幸的是、伤者李某呢、生命危险没有涉及、但是腿也是伤得不轻、马上送医院救治、并进行手术、事故后呢，交警也认定了驾驶车辆的司机吴某呢，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2: 这件事就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一起交通事故是吧？
3: 对。
2: 那我们能不能详细聊一聊，他是在哪？在村道上面吗？
3: 在川道。
2: 在村道上。
3: 是。
2: 然后呢，他是正常行驶还是老人是一个具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3: 老人也是 正常靠边行走、吴某开车行驶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2: 哦，分神了。
3: 分神了。
2: 这个老人多大了？
3: 老人年过八旬了，八十多了。
2: 八十多岁了。哎呦我的天啊、这真是年事已高哈。那你说普通的年轻人可能腿折了大家可能还没那么紧张。这么年龄这么大，咱们都别说是车撞一下了，这位老人如果只是摔一下哈，那咱们很多朋友也知道这个老人不经摔
3: 对啊，
2: 是吧？这一摔事故非常严重、那现在这个情况家属是不是情绪非常的激动？
3: 是的，因为家属是高度的紧张，毕竟老人家呢年事已高，是吧？同时呢，这个年纪受到这样的伤的话，家属呢心情，但是我们也理解，所以呢，也产生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家属目前也是正常的工作，平时工作时间也抽不出特意的过来处理，因为处理这些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半刻就处理得好，所以家属几次都是通过下班的时间跑到交警大队，要求交警大队协助处理。但是处理的话，另一方面司机也担心家属情绪过于激动、不敢直接见面、不敢直接见面对接、最终呢，中潭交警大队把这个案件委托到我们调解工作室、让我们介入调解。
2: 双方的一开始的诉求是什么？
3: 一开始家属那边呢，就是主张所有的赔偿加起来二十多万。
2: 二十多万。
3: 对。
2: 这个价这个额度不低啊，如果说只是左腿骨折的话、那司机怎么认为？
3: 司机就第一个，车辆已经购买了全保、保险是充足的。而且呢，在医院治疗期间，保险公司也在交强险医疗费部分18000已经垫付到医院了。司机就认为我有保险，找保险公司全权处理就行了。所以呢，当时就家属有一产生了一个让家属产生一个感觉，司机是不是不理了这件事？更加就是把情绪就激化了。
2: 我们觉得这个如果站在双方的角度上都能理解，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司机的角度上，司机肯定想的就是，咱实话实说啊，咱们站在谁的位置上说谁的话，对吧？我们站在谁的角度聊谁的这个思想，那司机肯定觉得，我如果跟你见面太多的话，你到时候对我狮子大开口，是吧？然后这个伤者的家属来说的话，你到现在你不管不问，是吧？那我现在意见肯定很大呀，你把人都撞伤了，你就别说赔多少钱，你现在连个态度都没有啊。
3: 是的，
2: 双方肯定现在这个，尤其年龄又这么大啊。但好在这车辆有足够的这个，他买了全险，是吧？
3: 买了全险。
2: 那怎么办？来到我们这调解室。
3: 来到调解工作室之后呢，因为首先我们要跟交警处理了经办民警，详细的了解案件的情况，包括提交医院的病历，各种材料去分析，再确认汽车的承保公司跟承保保额，我们调解员接到案件，看过材料之后，先初步的做了一个案件的处理，
2: 就评估是不是？
3: 对，
2: 另
3: 外，因为考虑得到司机那边交警之前联系司机，他怕过来引发矛盾，所以不肯过来直接面对面调解。那我们调解员先采用线上的方式，通过线上电话。

0: 微信跟司机反复沟通啊，确认了之后，其实司机并不是逃避责任啊，最主要是怕啊大家惹矛盾激化，再去跟保险公司确认，确认了啊，当时一个纠纷点是在哪里呢？老人家的脚受伤了骨折，可能会达到了那个伤残等级，但是根据这个伤残等级，这一方面家属也不懂得具体的流程怎么去操作。第二个，保险公司认为那个评这个伤残等级的时机还没有到啊，所以呢，这个当时我看过病历材料之后呢，啊，基本上我个人经验上认为是够得上伤残的，但是呢，啊。在哪里评，家属不知道啊。当时我就想跟保险公司沟通啊，我这边咱们一起联系了司法鉴定机构啊，根据病历材料看过，由专业的司法鉴定工作人员啊给了一个意见，认为这个是没问题的。后来最终也跟保险公司共同的确认了啊这个专业的意见啊，为了解决这个事情，也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个就是免于。做这个伤残鉴定，保
1: 就
0: 险
1: 是。
0: 公司直接认可这个意见啊，最终定了一个实际伤残，认可这个实际伤残的一个处理结果。
1: 就按实际伤残的这个标准来赔，是吧？
0: 对，
1: 那这起事故，我们先从交警的认定来说，这个是司机全责。
0: 司机全责。
1: 那您说一说咱们你的整个的一个调解的一个过程和思路吧，好不好？
0: 整个思路，首先第一个，我们判断案件的经过啊。然后第二个确定车辆的承保公司保额，第三个啊明确根据伤情这个情况，因为后续的一个最终的啊伤残鉴定，它每一个等级不一样啊，赔偿的标准都不一样啊，来做这个啊第一步，第二步也明确了鉴定结果之后呢，也跟家属这边，因为家属他不懂得不知道具体交通事故。存在哪些赔偿项目？其实这一点呢，在处理的话，特别是我们民法典侵权边啊，有专门就交通事故的处理一个赔偿的责任呢，跟保险的一个承担啊，以及交通事故赔偿，就有一个专门的司法解释，现在是两个了，因为刚刚有新出了一个了一一的跟家属讲解法律的规定交通事故引起的赔偿项目是多少啊？赔偿标准应该怎么算啊？最终也跟保险公司一起协调，作为一个免疫鉴定，出了一个实际的赔偿方案，结合其他医疗费家属也接受了方案。另外考虑的老人家毕竟年事比较高
1: 对。
0: 啊，家属这里呢也是肯定是比较。伤痛的啦，老人家受了这个伤害，
1: 是
0: 当
1: 的。
0: 时也额外的跟司机这边去沟通，虽然说我们已经购买了足够的商业保险属于一个转嫁行为，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呢，始终在调解当中，我们除了依法之外，还可以讲情讲理当时我就跟司机沟通除了保险之外，在您能力范围之内。自己又自愿的情况之下，可以适当的给予伤者部分的慰问补偿但是这个必须要也依照我们调解大前提依法自愿最终司机也听取了意见也自愿的给予伤者5000块的补偿
1: 这补偿就相当于是自己在出钱做一个这个心理上的，或者说是安抚，对吧？一个慰
0: 是
1: 问
0: 的。
1: 啊，一个这种赔礼道歉我们能这么理解。所以你看这几步走，第一步呢，就是首先我们要对于整个案情做评估啊。第二呢，我们才开展的是这种线上调解的方式
0: 是，
1: 啊，怕线下这个矛盾过于激烈哈。然后施法明理，跟保险公司去对接，对吧？再对司机进行劝导，就是情理法相结合
0: 是，
1: 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去逐轮调解。这个调解了多长时间？
0: 调解基本上就5天左右。
1: 5天左右，因为这个案件其实它事实认定还是比较清晰的，
0: 比较清晰。
1: 但就是怎么去解决，大家不懂。我觉得通过这个案件想跟大家说明，就是如果我们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应该怎么去处理？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说说，比如说真的是发生这样的情况，大家的做法对不对？比如说，首先，当然我们伤者就不说了，伤者情绪很激动，这是一定的，谁受伤谁都争气，对不对？但就是作为，比如说我们的驾驶员朋友， 您觉得您会从调解员的角度来说，做了这么多交通案例，您觉得怎么着的有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比如说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是最为这种妥善或者快速的？比如说你看很多朋友，我觉得包括我在内，如果说我们真的发生交通事故，我的车绝对是买全险的，对吧？我买了全险之后，我解决的问题肯定就是我全部交给保险公司。为什么？那我一是怕麻烦，对吧？第二，因为有保险公司帮我去掏钱，那我没有必要去介入。那很多司机朋友可能都这么想的，对吧？
0: 嗯、是
1: 你包括有的时候不是我撞的人，我还找代位呢，是不是？我都觉得、
0: 嗯、
1: 那你先赔了我，剩下事你们自己去解决。那你觉得这种想法对不对啊？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他会能够更加高效、快速的去解决问题？如果说自己解决不了，那应该通过我们调解的渠道，或者通过什么渠道去解决、去查找，以及咱们的司机朋友受伤之后可以拿到哪些补偿？能不能从这个咱们处理问题的流程上面，您觉得什么是比较妥善的方式？
0: 目前来讲的话，一般都是像主持人刚刚所说的，都是伤者或者家属这边就比较紧张、
1: 嗯、
0: 啊，他们会反复多次的找到司机啊。司机方的话，我觉得这一块司机也应该积极多一些联系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是有调解员的，一定要找到明确啊负责保险公司这个外勤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先跟保险公司去沟通方案，
1: 嗯
0: 啊，确定了这个啊，包括也可以说啊，保险公司去工作人员去医院探望伤者的时候，也让工作人员啊带去问候，
1: 嗯，
0: 会问一下，
1: 嗯
0: 啊，如果确认了之后呢，可以到交警大队里面啊，向经办的民警去申请一个调解，
1: 嗯、
0: 由交警队。啊，介入他们的调解，当然这个交警有可能的，这个调解的工作可能就是一时半刻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处理，因为毕竟一天处理的事故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交警队可以委托到我们调解工作室。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基本上一接受的委托，当天我们就会联系各方。
1: 嗯，
0: 啊，联系各方了之后，啊，就根据案件实际去铺开工作了。
1: 嗯、
0: 啊。具体关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交通事故涉及的赔偿项目呢，啊，一般医疗费这个肯定的啦，啊，住院期间还有一个住院伙食费、护理费，啊，另外啊，涉及到后续的后续治疗费，啊，达到伤残的话，还有一个伤残赔偿金，
1: 嗯
0: 嗯，啊，另外还有些营养费够得上伤残，嗯
1: 嗯，
0: 啊，另外就医最终产生的交通费等等。
1: 嗯，
0: 这个每一个案件根据实际情况啊、实际发生的需要而定。
1: 嗯，所以到时候你可以，大家都可以去这个各类现在AI 智能软件比较多是吧、
0: 嗯？
1: 您拉一份清单一说就都出来了啊。
0: 对。
1: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一点哈，就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伤残鉴定的问题。其实正常按照流程来说的话，伤残鉴定是在你治疗完毕之后啊才去做这个伤残鉴定的。
0: 啊，一般是受伤后三个月啊、
1: 嗯嗯嗯，
0: 比较普遍的、
1: 嗯、
0: 啊，有一些比如说是。这四肢骨头骨折那些一般是三个月、
1: 嗯、
0: 但是有些普遍的就是啊、比如眼睛啊那些的就可能有六个月后、
1: 嗯、
0: 啊它是有一个规定啊、每一个部位啊、
1: 嗯、
0: 那个鉴定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主要就是告诉你伤残什么意思，就是等你真正治疗差不多了、
0: 嗯、
1: 我们要看它对你以后生活的一个影响，
0: 对、嗯、
1: 啊，然后确定这个等级、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时间就会，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整个周期会就会拉到比较长，
0: 对，是的。
1: 所以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对这部分达成一个这样一个协议的。
0: 嗯，这个其实更加是体验出调解员在这个世界一个预判，
1: 嗯，
0: 第二个还要结合实际的需要，他这个不管是现在做还是等到那个时机做啊，因为他有一些伤势呢，等到了过了一两个月，可能愈合了差不多，那个恢复良好的话，有可能就是达不到。但是我们评估这个伤势啊，怎么到那个时候也是评得上的、
1: 嗯，
0: 所以才有了这个基础上，我们跟鉴定机构、跟保险公司去敲定这个方案。
1: 嗯嗯，就是高效解决矛盾和问题、
0: 嗯、
1: 啊。
0: 是，
1: 那这个最终赔了多少钱？
0: 最终赔了七万多，七万五。
1: 七万五、
0: 嗯、
1: 啊，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个包括医疗费啊、后续治疗费、护理费、伤残这个赔偿金等等。
0: 嗯，是的、
1: 啊，
0: 因为老人家已经超过了75岁，所以的
1: 没有
0: 那个伤残赔偿金就没有那么高，
1: 嗯嗯、
0: 赔偿的量项没有那么多。
1: 嗯，七万五啊、
0: 嗯，
1: 这个事情也算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了。
0: 是的、
1: 啊，其实你说现在我们说实话哈、啊，不怕车撞车。就怕车撞人，
0: 是
1: 啊，这是真实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那您觉得这个调解心得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因为我处理交通事故调解时间比较长，超过了10年了。
1: 哦，
0: 其实今天拿这个案例来讲是比较社会上比较普遍的，还有更多的但是那些因为我们时间的情况，
1: 对，我们就没法展开来聊
0: 了。但是有些很多事故实际关系到两个家庭的这个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生了矛盾了。那么呢，在处理交通事故环节上，我们作为一个人民调解的角色我们是真的可以做到提前的介入柔性的去沟通，在当事人对事故处理法律的规定程序上不懂的话，我们在依法的前提下结合情理甚至就像为什么今天这个案件拿来是因为这个案件是有个特殊之处，老人家呢伤到了腿，他是不便来现场的最终调解员就直接排版我把调解证递前移到伤者的家里面因为前期的矛盾所有都已经化解了，大家都接受了方案了，所以就那个情绪已经消除了调解员就敢排版把这个调解证递放到伤者家里面这也是体现了人民调解的灵活性也更加传递了司法的温度真真正正做到案结事了
1: 好嘞感谢我们谢调解员做的这个分享案件并不难，但是给了我们一个这个思路，如何去解决问题，对吧？交通事故呢，我们一直提醒各位在路上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但是呢，各类问题、各类这种纠，它就是随时可能会发生的发生之后我们怎么去解决，需要各位提前去了解。尤其比如说真的是出现这种车撞人的事件的时候呢，咱们如果是全险，那更不要担心了该给的一些人文关怀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的问题的矛盾点在于什么呢？一是对于大家对法理的理解，第二部分就是对于情理的障碍我觉得这点也很关键，就是大家发生矛盾之后呢，就觉得好像成了仇人一样那这样的反而不利于矛盾的纠纷的解决
0: 是
1: 我觉得这点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好嘞，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这个谢建辉调解员继续跟我们分享过多了那这样，因为马上进宣传了，宣传过后呢，我们听听另一位谢调解员我们听听谢少辉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案件的分析以及调解经验的分享，咱们报时过后继续来聊，稍后见各位。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6月29日11:30，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

0: 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有中雷雨，可能会局部大雨的情况，各位要关注啊。27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4: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3: 好的，听众朋友们，时间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在上半段呢，我们请咱们的调解员跟大家进行了分享，在周五我们继续进行的是调解式的故事。今天邀请到的分别是我们中堂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两位调解员，分别是谢建辉个人调解工作室的负责人谢建辉啊，在上半段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交通事故的处理啊，我觉得跟大家有一些心得的分享，尤其当然要注意安全啊，但怎么去处理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刚才在上半段跟大家做最明确参考的啊，比如说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的报警、交警的认定啊，以及认定之后接下来可能会存在着一系列的纠纷解决的机制啊，自己能够当然达成一致当然最好。那这里面自己怎么达成一致呢？更多的时候就是一个态度问题啊。如果达不成一致，当然就比如说我们这调解机构的介入啊，能够帮助大家及时的化解矛盾啊。所以感谢我们的谢建辉调解员，而另一位呢是来自中堂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谢少。

0: 辉个人调解工作室的负责人谢少辉啊，谢调解员。这是今天的两兄弟走进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弟弟来做了分享，那我们哥哥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案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时间交给我们的谢少辉啊，调解员，您好。
1: 好，大家好啊。我今天分享的是一个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纠纷啊，在调解方面啊，可能分析经济纠纷的这个调解案例啊不是很多啊。我是从2008年我就开始做这个调解员，当时我是在这个东莞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啊，那当时我们也是处理的那些群体性案件啊，还有一些工商的案件啊，建设工程当中的一些劳资的纠纷，涉及到很多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劳动纠纷、欠薪的这些纠纷，调解难度都是比较大啊。那么一路过来，我们也是这个调解这个经历也是十几年了啊，
0: 将近20年了哈。
1: 对，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是律师啊。律师的话，我也会经常会接触到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纠纷啊。尤其是这个在经济下行的时候，疫情之后经济下行的这个阶段，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济纠纷会找到我咨询啊啊什么的啊。但是这个一般来说，我就觉得大家都困难啊，不一定要找律师啊，就啊一开始叫
0: 诉讼程序，
1: 啊，可以就是说我们先做一个调解的前置啊，而且调解的话，它也是啊。会降低这个诉讼成本啊，还有这个司法成本。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当时是大概是2021年设立了这个谢少辉调解工作室，它是隶属于这个中堂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一个调解职能部门啊。那我也是接到这方面的一个咨询啊，说想要咨询，然后当事人这个他是一个铝材的供应商。
0: 做铝材的，
1: 对，他是因为供应了这个材料给他的这个上游企业但是收不了货款了，咨询我，他本身咨询我是想去走这个司法程序，但是我说现在这个期间大家都困难，你要搞清楚对方没有及时支付款给你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呢，就我也建议他就倒不如你先到我这个人民调解工作室申请一个人民调解，我帮你去梳理这个纠纷的这个关系以及你们的这个争议事实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呢经过他的一个申请他跟我介绍了这个他们供应的这个铝材给这个其实做一个门仓的一个加工厂他们之间也是业务来往了好多年，也是比较紧密的一个合作关系他们私底下的这个关系还不错所以我也联系了这个对方的这个加工厂他也表示这个他是承认这个拖欠货款的事实，但是确实是比较困难比较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根据他们的这个，因为法律事实其实它已经是固定的比较简单如果说在这个法律事实这么清楚，证据这么充分的情况下还去走这个司法程序，我觉得它必要性已经不大了倒不如先组织他们双方调解。那么呢，首先我是先看了这个申请调解方这个供应商，他就说供应商的这个材料包括这个买卖合同啊对账单还有这个发票啊，还有跟那个送货单啊，都是非常的齐全，尤其是对账单都有双方的这个老板的签字和盖章都盖章的确实是非常明确了这个案件的其实争议点已经不是说是在法律
0: 证据的问题上了
1: 对那个已经是在确实在经济下行没办法去处理这个周期的这个货款的问题
0: 原因是什么，大概欠多少钱，
1: 原因他这个拖欠的总货款是68万
0: 68万
1: 其实也是一个不少的数字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他走这个司法程序他的法律成本还会很大那我当时也是先综合了他们两方的意思都表示愿意调解

0: 那么我也是通过这个像是背对背的这个方式，就是说像跟供应商这个你是否一定要走这个法律程序，调解行不行在现在经济下行的这个情况下能不能接受分期付款，能不能接受分期付款那么开始这个供应商他是情绪比较大，因为他也说两个月发不出工资了，房租啊那些也是
1: 就等着你钱，救命钱，
0: 真的是救命钱，那确实我也跟他分析了，假设说对方他真的拿不出钱来，你还要耗几个月时间走这个法律程序的话，可能不是最优的选择，所以我通过这个他也反问我，那能不能做财产保全查封对方的这个账户，
1: 可以倒是可以是吧，
0: 可以是可以，但是关键说他对方的这个有没有资产可以查封得到的一个问题，是吧，我也告知了他这个风险，后来他也说那也是，如果说调解方案的话可能也是从这个现实的这个角度去出发，要去可能要做出一些妥协，
1: 所以这个对方也不是恶意欠薪，
0: 不是恶意，
1: 不是恶意，就是这就是一条产业链，对吧，这就是上可能他的上游没有给他发应供货的这些款项，他就没有办法给下游结账，下游结不了账，下人就不能给工人工资发工资，那工人们压力就比较大，那老板呢这个下游就往上面一层一层开始找起来了，
0: 是的
1: 那就像刚才提到，如果真的要做这个财产保全，那就把这个东西如果把账户查封了，那可能直接就停产了那这个您后来是怎么向他去跟他完全沟通，那对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咱们怎么解决问题，
0: 对方呢他也是我跟他联系，他说确实也是在经济上行的这情况下他也收不到他的这个货款，也是存在这个问题，也存在着这个也是发不出工资的一个问题，而且他们是加工厂，他的成本可能会更加大，
1: 对
0: 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也跟他沟通过了，也是把这个法律的这个利弊给他去分析一旦就是说人家查封你这个导致这个没办法再生产或者说造成什么影响的话对他也是不利的，那么我也跟他说这个也给他出了个主意其实这个来说这个时这个经济下行的这个情况下大家都懒那但是你这个账你是认的是吧，认的话那是怎么给什么时候给，是一次性给还是分期给，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协商和商量嘛是吧，那他的意思也是分期一开始就给了我一个比较分期比较长的一个方案，说要分两三年
1: 分两三年
0: 但是这个也是不科学不具备这个执行力所以说也是跟他沟通过这个供应商那边很有可能如果说调解不成他就采取这个法律措施甚至查封措施了这个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这个情况下要调动部分的这个一笔
1: 费
0: 用要先给到人家这个供应商来去解决他们的一个难处这个也是人家的这个权利嘛是吧，二个的话剩下的部分他可以分期的话我当时建议是一年内一年内给他去做这个建议那他也是挺为难的
1: 他觉得一年这个钱还是付不了，
0: 对他因为他基数比较大68万其实来说那个时候他是很难拿得出来
1: 一个月怎么也得5-6万6-7万块钱呢
0: 对当时我就说你起码这个拿1-2层嘛先给个首期嘛这个他也认真考虑了一下，当时可能也是去向亲戚朋友去借了借了给到了这个第一笔款那剩下的那个剩下大概是这个是50多万嘛50多万就分期分了几个月那么就跟他们去正式约到他到我们的这个调解 地点来进行一个再次正式的一个调解在调解这个方面我们都是依据这个调解流程来进行 啊，还有一个他们都是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供应商，

0: 对，
1: 他给不了我怎么办？我还是要走司法程序。那当时我们也是结合了这个啊诉条对接啊，当时是有一个司法确认，
0: 嗯，
1: 那我们人民调解，我们给你调解的这个案件啊，那你这个申请啊，申请和被申请方可以一起作为申请人向法院确认这个人民调解协议啊，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0: 嗯，
1: 那到时候履行不了啊，如果说有任何逾期没人能够按时足额付款，那么你这个供应商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0: 嗯，
1: 那就消除了他们的大家的这个
0: 后顾之忧。
1: 对，
0: 嗯
1: 啊，
0: 嗯，那这个后来达成了这个协议。
1: 嗯，达成了，
0: 就是一开始付一笔，付了多少钱？付了十几万，
1: 付了12万，
0: 然后剩下的钱分时期。
1: 嗯，对，分时期。
0: 哎呀，这个老板，我们说还算诚信，
1: 嗯，
0: 啊。
1: 对，
0: 嗯，这个当时也是面临着实际困难啊。那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啊，我觉得就首先我们先确定第一个点，就是大家对于调解它这个调解力，我觉得是大家是要认可的，对吧？因为我们到时候可以拿到这个法院做这个司法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公证，是吧，认证，然后到时候如果说哪个企业不执行，那还可以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啊，它是有法律的强制保障力的啊。
1: 是
0: 后来后续呢，你俩企业怎么样？又恢复到以前
1: 的两个企业，现在他们也是很友好的一个合作，
0: 嗯，
1: 而且都做得比较大。所以为什么我会拿这个案件来给大家去分享，
0: 嗯，
1: 因为这是给这个社会，
0: 嗯，
1: 给企业带来了一个正面的影响，
0: 嗯
1: 啊，正面的一个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0: 对，
1: 啊，
0: 如果当时要是诉了讼，那这个事儿判了，那两个人可能就形同陌路了。
1: 对，
0: 就是在这个执行层面上就去考虑问题吧。啊，我肯定以后合作也不跟你再去合作了。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先说您啊，咱们大概前前后后听着现在是比较简单，是吧？你给了建议一次，那达成这个建议，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你让我掏钱这个事儿可能有点难啊。
1: 对对，
0: 嗯，里外里做了几次工作？
1: 这个前前后后，我们的话，我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啊，通过打电话跟他这个加工厂在沟通啊，大概也是两周的这个时间，当然不是每天都打，
0: 嗯，
1: 那隔几天就是说问他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因为也是主要是要给他考虑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发生诉讼，他不一定只是针对这个案件啊，针对这个批货款的问题，
0: 嗯，
1: 可能会带来连锁反应，
0: 嗯
1: 啊，会不会造成这个生产的障碍啊，
0: 嗯，
1: 会导致这个客户对你的这个负面的评价啊，
0: 一查你还有这个诉讼纠纷，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各方面也是会跟他做一个疏导啊，最后关键归根结底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0: 嗯，
1: 这个款肯定是要给，
0: 嗯，对，这是法定的义务啊，
1: 对，这个是只是促进他什么时候给，
0: 嗯，
1: 这给的一个方案是怎么样，
0: 嗯，反正是在帮助他，这点要说清楚，啊，
1: 对。
0: 那您觉得，你看您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企业，对，我们东莞的这咱们这个小微企业众多啊，我们这个作为生产制造业的这个基地哈，咱们有大量的这类的这种中小微企业啊，那您觉得通过这个事件有没有哪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嗯，心得还是比较多，
0: 嗯，
1: 这个案件首先我们是他们两家合作到现在，
0: 嗯
1: 啊，已经是很友好的两个合作伙伴了。我就是说我作为调解来说也是感觉得很欣慰，
0: 嗯，
1: 也感觉到这个调解的力量，它是很神奇啊。如果说当时就是说他们走这个司法诉讼，两家就啊不可能再合作了，
0: 嗯，
1: 也不可能再会产生后续的这些收益，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来说的话，我觉得一点就是在法律事实清楚啊，证据已经很明确的情况下，能调解的尽量就是说啊，去啊调解，避免这个诉讼的这个过程。
0: 嗯，
1: 所以说，当然不是说我是律师，我不啊，
0: 不主张，
1: 不主张去诉讼啊。所以说，这个案件的另外一个启发是什么呢？啊，法律事实啊，它是固定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会经常接触到一些它是法律事实不清晰的，有一些他是做公益贸易的这类啊，他是没有合同的，
0: 嗯，
1: 啊，很多甚至连这个送货单对账单都没有，都是通过一些打电话去要什么货然后送，
0: 口头协议
1: 哈，口头协议，但是如果说是要真正去去调解，
0: 一旦发生了矛盾和纠纷，
1: 对，
0: 嗯，
1: 对，这个就比较难去处理，啊，所以说我们

0: 在调解案件给他调解还是诉讼，也是要根据他的这个可调解的可能性来给他做出一个判断。
1: 嗯
0: 啊，
1: 那到这儿，那您觉得这个就是跟大家的提示在于，我们的广大市场主体啊，首先促成调解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证据啊、流程规范都比较清晰。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业务合作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这些书面的合同、留存的证据、转款的记录、定期的账目的核对，都要做到我们叫合理、合法、合规。
0: 是的，
1: 嗯，一旦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我们就更有利于去解决。这是对于这一部分。
0: 是的，
1: 嗯，第二呢，我们也推荐这种多元解分的方式啊，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谢少辉调解员提到的，一个案件看似是一个合同纠纷，但背后蕴藏的可不只是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就比如说我们的下游企业，他不只是老板啊，他下面还有十几个工人呢、啊，对吧？那我们的经营者，那上下游他都得去承担那个压力，对不对？那如何选择一种特别妥善的解决方式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在这儿，我觉得很多经营者可能对于，尤其像一些这个诉讼啊或者保全啊，他知道有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具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并不清晰。所以我们觉得企业的经营者对法律条款这块还要多加了解和多加学习
0: 的。是
1: 的。啊，就比如我们昨天做节目的时候，也有同样一个道理。就是咱们这个七月一号，不是我们新的这个高龄退休人员的返聘的这样的一个规章制度出台了嘛？啊，就是说到这个关于只买这个我们说工伤险这一块啊，可能没很便宜，几十块钱。我们老有听友的老板就留言说：“这么便宜吗？啊，我怎么都不知道，我以为一个人最少几千块呢。”啊，所以像这类的，我们也提醒各位一定要多去学习一些法律知识啊。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提示的。好嘞，时间飞快啊，马上也要节目的尾声阶段了。那两位，你看，在我们的这个可以说在基层，在我们调解工作做了很多年啊，一晃十几年，快二十年时间了，很定有很多的这个心得。最后了，咱们抛开两个案件啊，就是从我们这个调解工作这一点来，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听众去分享的？不用太长，因为我们时间也不足了，大概一到两分钟就好，好吧？我们还是先请咱们的谢建辉啊，先来，好不
2: 好？
1: 好，
2: 那我再分析一回。作为调解员来讲的话，首先第一个各方面的知识我们肯定有个底啊，在法律层面啊，再结合生活经验方面啊。第二个，这个基础给予我们去判断一个案件调解处理的基本上一个大概的走向。
1: 嗯
2: 啊，那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作为调解员就是一个控场能力啊，这个案件什么时间段到底处理到哪个环节啊，我们又把控得住，又让各方配合我们去处理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协调能力，比如我刚刚所说到的啊，协调鉴定机构、协调保险公司，甚至还有一些案件可能就涉及到其他部门，比如交通事故也有那些道路救助基金垫付了费用的，那我们也要协调他啊，到时候保险公司也要打回给他，要不然到时候基金办要去起诉啊，就产生了另外一个诉讼，然后当事人一般没有这个技巧的话就比较恶言啊。然后另外倒回刚刚案件啊，甚至交通案件啊，就是一个简单的提醒，也是我个人这几年来遇到的。目前来讲有一些家用车啊，因为现在网约平台比较容易，就很多时候注册了之后，就家用车就是非营运的啊，他一注册了啊，转了那个营运信息，没有通知保险公司，那个风险系数增加了，那保险公司啊，这一种情况很多情况是
1: 不赔的，
2: 拒赔的，
1: 对
2: 啊。然后另外特别是最近我遇到了两个案件，也是事故比较大的，结果当时我一看，我说这个社会上居然还有一个第三者就只买100万，另外一个更离谱，只买了50万，但是是远远不够的。按照我们目前东莞的那个生活水平来讲，第三者的话基本上要200万起步啊，所以很多车主有时候关注点不在这一点啊，没遇过，所以就忽略了啊。所以简单的在这里做个提醒。
1: 好嘞啊，谢谢我们建辉调解员啊。来自实际的声音啊，感谢。接下来留给我们的谢少辉调解员来。
0: 好，我个人觉得这个我们调解工作，它是作为这个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以及一种机制啊，是吧？那我们在尤其是 在当下的这个社会环境下，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化解人民矛盾啊，这个在调解当中啊，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1: 嗯，
0: 做得更好，
1: 嗯
0: 啊，归根结底还是要促进这个社会文明和谐嘛，
1: 嗯，
0: 那我们作为既是调解员也是法律人啊，也是律师啊，这个来说我们可以做多更多的一些调解工作，
1: 嗯，
0: 不一定说所有的法律服务都是要通过司法诉讼的这个环节啊，也可以通过多手段啊，多手段，那个我们看似少接，在律师的这个角度可能少接了一个案件就觉得这个收益都少了，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引起社会各个主体之间，
1: 嗯，
0: 企业之间的一个正向的发展，
1: 嗯，
0: 这个比我们啊少接一个案件的这个回报和力量会更大，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啊，欢迎就是各行业的或者说法律行业的这个人员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调解队伍来，
1: 嗯
0: 啊，是吧？
1: 嗯，好，感谢我们的谢长辉调解员的这份高度的责任感啊，哈哈，对，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这个多元解分的模式和方式啊，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啊，这样的话我们觉得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会更多啊，司法，我们说这个司法的压力也会更低一些啊。好嘞，再次感谢两位的参与啊，看一下时间，节目也来到了尾声阶段，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啊，以后也欢迎各位可以经常走进我们节目当中，带来一些最真实和最新鲜的这个案例跟大家做一些提醒啊。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两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有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嗯，好嘞，那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里啊，再次在周五的时间段啊，我们要祝各位提前说周末愉快吧啊，今天下午还要努力工作，那今天节目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了各位。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红灯停，绿灯行，

0: 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1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跟大家来一一关注。1点钟了，现在主城区比较拥堵的路段是管温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但这一段行驶起来压力较大，可能需要将近半个小时左右啊，这个地方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话不怎么拥堵，不过环城南路从管昌路立交桥到雅园东路的东向西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需要5分钟左右啊。其他路段还好。我们关注到全程情况，现在十大路堵起来了，从凯德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青龙路啊龙建田桥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以及东部快速干线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的西向东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再有大理路大埔田路附近北向南有500多米的拥堵，以及东深路从长平立交到朗州工业路的北向南有1公里的拥堵，这几段行驶起来都需要半个小时左右才过得去啊。其他路段的话，我们再关注到东进路啊，从玉塘围锦绣路到管张路西向东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左右，所以这几段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再来关注到高速，今天高速的话整体不是特别堵，不过现在惠塘高速东向西方向呢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需要10分钟左右，朋友们需要关注。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也跟道路交通有关系，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说明。现在呢，2026年东莞市学业水平考试呢会在6月30号到7月2号举行啊，6月30号到7月2号，其实就是下周了。那下周过完就准备考试了，所以为了保障中考期间的道路交通的安全和顺畅，给考生提供一个良好环境呢，东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呢会对辖区各考点周边实施一个临时交通管制，所以我们今天拿到这个通知之后，第一时间先跟大家进行说明，然后呢朋友们提前做安排啊，比如6月30号的早上8点到11点40分，以及下午考试的2点半到这个17点20分，也就是考试时段啊，6月30号、7月1号和7月2号这几个时段的同步啊，都是上午下午，涉及到的这个分别的管制路段呢，我们就不一一来进行说明了，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查一下，比如像麻冲后街这些各考点周围啊，都会有相应的安排，南城、东城、东坑啊，我们就不一一举例。各位在这个下周啊，6月30号、7月1号、7月2号，记着有一个中考考试，部分路段可能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
5: 咨询有深度，
6: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5: 测评有态度，
7: 这个自动泊出，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5: 聊车有广度，
8: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0: 车市热点，
9: 选车指导，
0: 安全驾驶，
9: 消费维权，
0: 二手车咨询。
9: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0: 爱车爱生活，
9: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0: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一点到两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7.5，为大家直播的《淘车有道》啊，我们专业的汽车节目，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关注到最新的汽车各领域的消息、行情啊，这个相应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最新的技术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些配套的安排。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咱们车辆改装的话题啊。那今天聊聊什么事儿呢？继续来聊我们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这个频率发出的声音，就是我们这个音响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同样还是全国十大改装名店降音啊，这个隔音降噪的专家啊，这就是我们的精致汽车音响来到节目当中。同样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邱总上线啊，还是请邱总先跟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有请来。
1: 志伟老师上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是啊，时间来到下午了哈。那我们这个声音就是从咱们这个音响传出的，是吧？
1: 对。
0: 那怎么来到一个好的音响效果啊，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哈。
1: 对，没错。
0: 对，所以我们先继续邀请咱们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来上线。当然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邱总的这个店有两家店，在哪里？分别在长平，长平是总店哈，长平总店在这个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的旁边，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南城，南城的旗舰店啊，就是在这个新集滨河路的景湖湾畔27这里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有这个实际的改装需求，比如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一个降音啊，就是这个降音或者说这种降噪隔音这种需求的时候，都可以来找到。那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呢，咱们先把这些问题聊清楚，有些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实际需求，对吧？
1: 对，
0: 咱们先把这个事情说一说哈。那朋友们如果有比如说实际的想咨询的，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233-1075，2233-1075，或者是直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东莞电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啊。比如说您的用车实际需求啊，比如说自己的这个音响想要去怎么改装一下，或者自己现在遇到了一些什么实际性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说明啊。上周应该是徐峰老师和邱总来做了个连线，
1: 对。上次我们在电波里说了一个618的活动，因为当天是6月17号嘛，第二天的话是那个618，所以我们那一次的话也是跟旭峰老师做了一个618的一个活动，当时
0: 的
1: 话也是很多车友就是比较关注的。
0: 那现在呢，这618过去了。
1: 对，现在那个上次的618活动已经是没有了，
0: 那现在
1: 已经结束了。
0: 能不能帮我们申请申请，或者说这个现在，因为当时我问了一下旭峰老师，这个价格确实给的比较低，是不是？
1: 对对，性价比很高。因为我们是也是一个回馈的一个福利嘛。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也跟就是我们新哥就是沟通了一下，说如果有些车主，因为我们上一次的话是送的是两分屏的一个喇叭嘛，还有
0: 一个两分屏的，
1: 对，还有一个是一个隔音。那有些就是他原车是三分屏的一些车主的话，他就觉得就是他车不够就装不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跟大家去就是有一个返厂的一个活动吧，就是一个德格赛克斯的一个 i1 的三分屏，它原价的话是2980的，然后我们今天电台一个福利的话是1500，特价1500，包安装，然后我们这个名额的话只限两个。
0: 那这个呢，能不能我们介绍一下啊？它这个萨克斯的是吧？
1: 它是德格 i1 的一个牌子，是原装进口的，它是有六个喇叭，两个高音，两个中音，还有两个中低音。因为有些车型，我们车的话，它是有分两分屏跟三分屏嘛。三分屏呢，就是顾名思义呢，就是多了一对中音，那就是它会比两分屏多了两个中音喇叭，就是它整体的一个声音的话会更加好一点。就是比较适合它原车是。本身是三分屏的一些车型，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原装位无损替换的一个升级。
0: 而且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啊，原价3000啊，就是咱们说3000吧，因为2980的这价格其实就是3000。那今天能给到听友的这个福利价是1500，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行，那就便宜了一半将近。
1: 打了半折，而且我们还包安装的一个价格，包安装、包线材，其他那些附件的话都是包含这里面的，没有其他的一些隐形的一些消费。
0: 就一站式，我们这么理解啊。好嘞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有实际需求的朋友啊，比如说你这个车本身就是个三分屏的这种状态，是吧？
1: 对，
0: 你就可以去我们这个店里去咨询一下啊。长平总店，再来介绍一下，在这个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的旁边，南城旗舰店在新集滨河路景湖湾畔27啊。当然，我们给大家一个这个电话，这个、微信是同号的，18028204322。18028204322，或者您直接啊在咱们地图里面搜精致汽车音响。啊，这几个字儿，精致汽车音响，然后这两个店弹出来，哪儿近您就去哪儿。然后我们看到现在，因为我们一直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合作哈。

0: 如果提我们东莞电台去到现场的时候，可以免费领一张高品质的 CD 啊。
1: 对，没错，
0: 对，这是免费送给各位的啊，里面都有一些这个无损的音乐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啊，尤其是这种在车里面，很多朋友喜欢的就是什么呢？下班之后啊，在车里听听音响，坐一会儿。
1: 对，没错，放松一下。
0: 对，
1: 就是你车如果放不了 CD 的话，可以带一个 U 盘过来，因为现在很多车的话都是用 U 盘放不了 CD。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如果你车放不了 CD 的话，可以带一个 U 盘过来。我们电脑的话都是可以给大家去拷贝一些我们正版高清的一些无损歌曲。
0: 这样就是我上次就问了啊，咱不去按音响。去下歌也行，
1: 对，就是用一些高品质正版的一些高清的歌曲去播放的话，对你原车的一个音质呢也是会有提升的，就是它的一个清晰度会更加好。
0: 哎，是的啊，所以朋友们记得，就你就骑东莞电台，你就厚着脸皮去啊，不对，就是志威厚着脸皮要的啊，你就去就行了啊，你就说东莞电台，你就说我们当时做节目，志威说了来这下歌，他们肯定给你下，他们不下你打电话投诉啊。
1: 对，就是没有任何门槛，就算到店不消费的话，都是可以免费拷贝的。
0: 是去了还能喝瓶水呢啊。
1: 对，没错。
0: 好嘞啊，我们把这个。福利跟大家说清楚啊，那欢迎各位随时去到我们这个精致汽车音响的两个店啊进行咨询。那还是回到汽车问题当中吧，因为有些实际情况我们还是要解决一下的。来到节目当中呢，我们既要推荐产品，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实际的一些需求解决方案啊。我觉得可能朋友们会关心一下。这个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二手车的价格会比较低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的，现在这个二手车的行情，尤其是油车，
1: 没错，
0: 价格下来非常多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之前。想圆一个 BBA 的梦啊，我们也当时也做了一些推荐哈。这不，有位听友问的是这个12年的老款奔驰啊，哎呦，哦，但是人家问的不是音响的事儿，人是这样的，因为确实车龄较长，有的时候这个汽车里面的这个海绵啊，各方面时间较长是会有一些味道的。
1: 对，
0: 他说这个天，尤其天气热起来之后，这车里面的异味会比较大，你们那儿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像老款的奔驰的话，它原车异味是有异味，这个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是老款奔驰的一个通病。像老款的奥迪啊，或者是老款的一些皇冠呐、以及奥迪啊这些宝马，这些都会有这些情况。年份大的话，因为它为什么会有这个异味呢？就是它原车底盘的话会有一层那个沥青，还有就是它的防火墙啊，以及后备箱的那些盖板的话，都会有带那些海绵。那这个海绵的话，时间长了，它就会散发一股非常刺鼻的一个味道。特别是像那些丰田车，我们改的比较多就是丰田皇冠，它的那个底盘的话是。一层真的是非常厚的一个沥青隔音。那像我们上个星期呢，也是改了一台奔驰的 GLE， 也是 一台年份相对比较老的一款奔驰。他就是车主呢，也是反馈他的车异味非常大。所以那我们是给他们怎么解决的呢？就是给他先清理他原车的那一层底盘那层沥青。就是用专业的工具给他清理干净，然后再把他原车的仪表台呀、以及他的一些地毯那些一些劣质比较劣质的一些棉给他清理干净，然后再重新清洗消毒。那这位车主呢，他对隔音的一个要求呢也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我们给他清理了一个原车的一个有异味的沥青之后呢，也是重新给他贴了一个大白鲨环保的隔音，三层隔音，一层是止震，然后一层是隔音，一层是一层是消音，三层的一个材料去搭配，可以改善他车的一个就是噪音问题。因为它这款车如果是清了那个底盘的沥青隔音的话，你如果不做隔音的话，它的噪音的话就会比原车的会大一点。
0: 对于它这层沥青主要的作用呢是什么呢？就是、
1: 这可以止震的。
0: 对，
1: 它是止震。
0: 嗯，
1: 就是我们清了它这一层的沥青之后呢，我们就用贴我们的大白鲨的一个那个止震胶，用来一个抑制一个底盘的一个震动。
0: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业务范围之内哈。
1: 对，我们主要就是我们不光是音响改的专业，我们就是清理这些隔音啊，或者是一些降噪呢，都是非常专业的。
0: 尤其是这种材料，它其实你工艺是相通的，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
1: 我们最近天气不是越来越热了吗？有些车主的话，他如果原来是买了一些二手车的，但是他不清楚他上一任车主有没有做过隔音。如果是有做了隔音的话，最好是可以把车开过来我们店里，我们可以帮他免费去检查一下他原来用的材料是不是环保的。如果当时车主他可能是想要性价比高的话，去选择一些相对比较便宜的材料来做。那如果是便宜的材料来做的话，它的材质的话可能就不环保。如果是不环保的话，它时间长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漏胶有异味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我们在做隔音的话，一定要第一个要选对一个专业的店家，以及要认准一个环保的材料。如果你是买的二手车，发现你的车上有异味啊，就是不是那种老款的那种车，但是也有异味的话，可以把车开过来，我们帮你免费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原来车主是做了隔音，有这种现象。
0: 对啊，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改装？

0: 对对对，
1: 确实时间会比较长了，像那些当时老工艺之后确实会存在这个现象啊，
0: 对对对，
1: 就车里有一些异味哈。
0: 嗯嗯，
1: 我觉得大家这个车如果保养的比较好，车没什么问题，那就对于这部分该做这个我们说改装也好，或者该做一些修理的修整，做一些完备性的修整性的工作。
0: 对对
1: 啊，好嘞，那这个问题啊，这个老奔驰哦，人家这个是这个新奔驰啊，人家说是一台2021年的奔驰 E300，这个 BBA 啊，车主他说他的这个驾驶加油的那个，就油箱盖那个地方还是什么地方，说有就第一那一块是一个空壳子。
0: 哦，对，这个是宝马的一个
1: 奔驰的，
0: 奔驰，不好意思搞错了，这是奔驰的话，它如果原车没有选配那个小柏林逸闪的话，它就是低配的车型，它是有9个喇叭位置，但是它是减配掉了只有5个喇叭，就是减配掉了中置的一个喇叭灯源，还有就是正前方柴油门，因为它像奔驰的车型呢，它的一个中低音是在那个主驾跟副驾踩脚的那个位置，所以就是它如果没有，如果是低配的话，它主驾的那个中低音的话是被减票了，就被减配掉了，没有喇叭的，它是只有一个空的一个盒子，所以像这种车型的话，它如果就是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先把那个中低喇叭单元先补齐，然后如果就是预算再充足一点的，可以加一台 DSP 功放，就是一个中低音再加一台 DSP， 这样的话也是对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音质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
1: 就是你看它其实这辆车本身是预留的这个
0: 喇叭位置，但是它是喇叭是被减配掉了，
1: 对，就因为这个我们说刀法比较精准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切过来了。
0: 像奔驰车，我们就是建议它原车缺什么我就补什么，就让它性价比相对比较高一个方案。
1: 对，一是性价比比较高，第二呢，对整个车辆也不需要大拆大卸。
0: 对，这个
1: 是
0: 不需要拆门，也是不需要破线的。
1: 是啊，所以这个如果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车辆有自己的这个理解，对吧？你买了这个低配版本，那我们做一些升级的话，这个价格可能就比原厂会高，便宜很多啊。
0: 对，没错
1: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奔驰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23年的丰田亚洲龙啊，23年的丰田亚洲龙，他说他比较喜欢听 DJ 啊，想问一下这个3000多能不能做得好一点？
0: 3000多预算亚洲龙23年款可以的，就是像亚洲龙这款车呢，它也是有两个配置，低配的话它是8个喇叭，但是高配的话它是最标准的音响，它是有10个喇叭的，前面是3分频的一个配置。那它如果是有就是有3000块预算的话，我建议它有两个方案，第一个的话就是保留它原车喇叭，加一个 DSP， 然后再加一个低音炮，这样的话就是不用动它原车的一个。不用动它原车的一个配置，就是不用拆门，也是不用破线，不用换喇叭的，这是无损改装，而且我们这个建议的话也是可以给它免费上车去试，我们根据它的一个需求给它搭配它跟它预算相符合的一个器材，然后呢我们再先装好，然后呢再给它再根据它的听音风格来进行调试，我们这个的话最快一个小时内就能出效果，就是我们可以让它先在车里先感受到一个真实的效果，它觉得有效果，价格又合适的，它再考虑装还是不装都是没问题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如果预算再高一点，也可以去参与我们刚才节目开头说的那一个618的活动，就是一个3分频的一个赛克式的一个喇叭，这个喇叭的话听一个低音的一个亮感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它可以说是一个能听能驾的一个喇叭，然后它就是也可以再加一个 DSP， 这的话也是可以就是再做一次门隔音，这样的话就3000-4000块钱也可以搞定的，
1: 因为你这个现在咱们说德国 IE 的那个萨克斯三分屏，它现在便宜，现在是1500是吧？
0: 对对对，它原价的话是2980嘛，现在特价是1500，包安装的一个价格，
1: 对，那你这样的话相当于把这个省出来，再做一个四门隔音，再做一下，
0: 再加一个 DSP，
1: 也没有多，反而是省了一部分啊，省了1500。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它这个车完全是可以的，对吧？它也是三分屏的车啊。
0: 高配的话是3分屏，如果是它低配的话，它是没有前面没有那个高音位置的话，我们可以定一对那个附近的那个高音柱回来，就是那个可以把那个高音装在那个 A 柱那里，然后中音呢就装在仪表台，它原车就在高音的位置这里，然后中低的话就是门把上面进行一个原装位替换，这样的话就不用倒模出来，那它如果能接受倒模的话，也可以把它的高音跟中音倒模出来在 A 柱那里，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工艺的倒模安装，会根据一个合理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话会它让它的一个声音会更加立体，但是这个的话看个人的一个需求，因为有些人他就觉得倒模出来不好看，
1: 对，不要拆，不要
0: 对
1: 不要对，
0: 不想去损坏原车的一个内饰，
1: 对，就看您的实际情况吧，
0: 那
1: 反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安不安我先去，你可以去先 先试一下。
0: 没错，对，你试了之后也可以放心安装，因为咱们店不管你是换喇叭还装 DSP 或者是换加低音炮，我们都是可以给你免费试听15天，就是你过来试。

0: 听了之后觉得合适的可以放心安装，我们还有一个15天的无忧计划、
1: 嗯、
0: 就是装上车在15天内不满意都是可以无条件退存款、
1: 嗯、对,
0: 对，
1: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跟邱总合作、
0: 嗯、
1: 跟我们金正音响合作的原因，
0: 对对对、
1: 啊、就
0: 是让消费者不用有试错的一个成本，
1: 对啊，咱们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啊、
0: 嗯，没错，
1: 所以说你先去了之后我觉得 有几道门槛，第一道门槛就是你先去现场，去了以后呢、
0: 嗯、
1: 你先了解我这个车适合做什么，我能做什么、
0: 嗯、
1: 啊？加上最近的我们把618的活动又申请回来，让去做了一些这个延续啊，
0: 嗯，
1: 那实际需求就可以去讲。讲了去了现场之后，你可以选择先安啊，先不用完全把它都安上，你把它调好了先听，觉得没有问题，你再上车，你再掏钱，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对，
1: 你觉得听着就是不是特别好，那你就直接说，你说我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我下次再来，
0: 嗯
1: 啊也没问题啊、
0: 嗯，
1: 他们也不会给白眼的啊、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的服务啊。然后呢，出了试完之后呢，你安走了。掏了钱走了啊、这15天过程当中肯定有那几天有新鲜劲儿的，对不对？
0: 嗯，
1: 感受一下，如果觉得好，那当然咱就留；如果觉得有问题，咱可以还回到这个现场啊。你就是这个叫15天无理由，
0: 对
1: 啊，
0: 无条件退款。
1: 对，但是千万你别给人整坏了啊！
0: 嗯、
1: 咱得把前提条件说清楚啊。你别你这会泡水了，你说你回来我不喜欢，那不是您不喜欢的问题，
0: 不是人为的问题的话，
1: 啊、
0: 基本都是可以退的。
1: 对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咱们这个服务保障肯定是做好的啊。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精致汽车音响，嗯、一呢，当然做生意一定要赚钱；第二呢，一定赚钱赚的有良心，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啊。
0: 嗯，
1: 好嘞，那这是前三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个啊，这是一台21年的宝马三系哈，因为它原车呢是这个低配，那低配的话就没有高音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它的预算呢，对对对，它的预算倒比较充足。他将近5-6千块钱的这个预算呢，那就相当于比3000多的这个预算要翻了一倍了。
0: 对，就是像宝马这款车呢，它低配的话，它是也是一个通病，它是被减配到了原车前门三角位的一个高音。
1: 嗯，
0: 它原车前门呢是3分频的一个配置，但是呢，它低配的话，它是没有高音，是只有2分频嘛。
1: 嗯，
0: 那有些车主会，就是可能这位车主他也会觉得，刚才我们开头那一套喇叭适不适合他这款车？
1: 对呀、啊，
0: 那套喇叭不太适合，因为我们宝马车，奔驰、宝马、奥迪，它都是有就是有专车专用的一个喇叭，所以像宝马车呢，我们一定要装宝马专车专用的喇叭。
1: 嗯，
0: 那像他这款车的话，如果就是他有5-6千预算的话，我可以建议他就是可以把原车缺失的高音单元，还有就是它仪表台中置呢也是缺了一个那个中置喇叭，
1: 嗯，
0: 可以先把高音然后再加一个中置喇叭，然后呢再加一个 DSP 再加一个低音炮，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是也是5-6千块钱。
1: 嗯，
0: 因为像宝马这款车为什么要加低音炮呢？如果你不加低音炮的话，它的低音的话是出不来的。
1: 嗯，
0: 因为像宝马它的中低音是在座椅底下，就是主驾跟副驾座椅底下、
1: 嗯、
0: 所以说它这款车的话低音的话是相对比较难出来一点，所以如果你听一些大动态歌曲的话，就是比较喜欢听 DJ 啊，就是一些流行歌曲一定要有加低音炮，它的一个低音的一个动态感才会更加好。
1: 嗯，所以它这个价格就稍微会高，它这个整体、
0: 喇叭的话我可以推荐它就是用那个意大利斯芬尼宝马专用的一个、
1: 嗯、
0: 宝马专用的喇叭，就是一对高音再加中置的一个，它中置的话可以装一个高音再加一个中音，就是一高一中、
1: 嗯、
0: 然后 DSP 的话我建议它用一个8路的，就是因为它加了中置的话需要，如果想全车喇叭都推起来的话就是需要用到8路的。低音炮的话就是它加一个座椅的一个超薄低音炮就可以了，就是不用那种太大的，如果太大的有些车主他可能就后备箱不太方便、
1: 嗯、
0: 就是比较占空间、
1: 嗯、
0: 那我们超薄的话它是可以隐藏安装的，不会占用车内太大一个空间。
1: 嗯嗯，所以这个推荐啊，就选了 BBA 之后呢，这个价格就是要高一些啊。
0: 嗯，就是它5-6千块钱的话它是可以改出的一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就完全会有一个这个
0: 比它原车真的是提升好几个级别，
1: 一个质变了哈。
0: 啊，对对对。
1: 嗯，好，这是这个问题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这时代雅阁的问题。时代的雅阁啊，他不想有大的这个改动啊，但是呢，他还喜欢听 DJ 啊，尤其是喜欢酒吧
0: 的感觉，那种氛围感。
1: 对啊，要氛围感的。
0: 嗯，
1: 能不能改？不想，人家说了不想大改啊，人家有前置条件，这是既要又要。
0: 啊，可以的，就是他如果想要性价比高的话，不想大改，我们也是建议他就是用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就是保留他原车喇叭，
1: 嗯，
0: 在他的原车基础上去进行一个提升音质。那他如果喜欢听一个就是酒吧那种就是比较嗨那种歌曲的话，可以考虑装那种箱体的那种低音炮，
1: 嗯，
0: 因为箱体的低音炮呢，它有一个箱体的容积，它打出了一个低频的量感会更加更震撼，
1: 砰砰砰，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一台 DSP， 然后再加一个箱体的低音炮。但是箱体低音炮呢，它也是有分有源跟无源，
1: 嗯，
0: 如果有源的话它就自带一个功放，不需要另外加功放，就是低音功放，
1: 嗯，
0: 那无源的话就是它需要加独立的低音功放来推动一个超低音。看它预算了，如果它预算有限的话可以考虑那个 有缘的，无缘、嗯、如果是预算充足的话可以考虑。

0: 那个无源的、
1: 嗯、
0: 那如果是一台 DSP 再加一个有源电炮就是3000-4000块钱都可以，就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级别。
1: 嗯嗯嗯，就我觉得你就到现场可以去试一试，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啊、听一听
0: 都是可以根据个人的一个需求还有预算去进行搭配的。
1: 嗯，对，你去了以后你就比如说我的预算都是 OK 的，但我就要效果。
0: 对，没错、
1: 啊、我要听。你比如说你是给我推了3000-4000，那我得看我觉得它值不值3000-4000。
0: 对,
1: 对，
0: 没错，因为音响它本身是一个半成品嘛，一定你就看的话、
1: 哎、
0: 看一个价格跟一个成品它是看不出效果，一定要上车去用我们耳朵去感受，因为我们的耳朵是不会骗人的，对吧？
1: 嗯，
0: 现场用耳朵来感受这个效果呢是最真实的。
1: 对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是这句话，如果真的有这个需求啊，想的，因为确实我们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就是喜欢在车里听歌的。
0: 嗯，没错、
1: 啊、喜欢那个私密独属于自己的那个空间的。
0: 嗯，特别是上下班、
1: 啊、
0: 下班的时候，就是上了一天班压力比较大的，就是想下班时间去放松一下，那可能有些人他就不喜欢那种酒吧那种太吵那种，就想在车上也可以就是感受到酒吧那种氛围感，所以就可能就是音响的这个作用就来了。
1: 嗯，对了啊，所以朋友们啊，这个有这个实际需求在这儿，我们就跟大家推荐，还是那句话，因为音响得用耳朵听啊。
0: 嗯嗯嗯，
1: 所以呢给方案，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一些方案、嗯、但具体怎么样的话，大家可以还是可以去到我们这个精致汽车音响的门店的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各大地图网站上去搜精致汽车音响，有两个店，分别是长平的总店在我们的这个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们南城旗舰店啊，新集滨河路锦湖湾畔二区这里啊，24小时服务热线给到各位18028204322 18028204322啊，当然更多的这个改装案例的话，我看我们这个邱总也经常拍抖音
0: 哦，对，我们有两个抖音号，一个是长平精致的抖音、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南城精致的一个抖音、
1: 嗯、
0: 都可以搜我们这两个店，可以看一下我们一些不同的车型，就是不同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去搭配的，以及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效果升级效果的一些分享。
1: 嗯，
0: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先了解一下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
1: 对啊，有声音有画面看得更真实。
0: 对, 对，没错、
1: 啊、
0: 没错没错。
1: 好嘞啊，这个抖音号推荐各位啊，你搜这个精致汽车音响就可以搜到这个长平和南城两个店的、
0: 嗯
1: 这个抖音号了啊。
0: 嗯，
1: 好嘞，那我们稍事休息啊、因为要报时了。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想咨询的自己的车的情况，能安什么，大概什么价位能做啊、比如说我要达到我这个心理预期，我觉得这个钱我 OK 我再去现场的啊，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或在我们的后台继续留言啊，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持续留言，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啊。报时过后咱们继续来跟我们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来聊聊音响改装的那些事儿，稍后见各位。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3:30。
1: 交通领航，
0: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5: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这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继续上线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汽车音响改装以及啊我们这系列服务的这些话题，比如车灯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尤其是一些老油车啊，可能会存在着像刚才我们说有一些异味啊，或者说这各类的情况的解决方案啊，所以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2233-1075，或者呢直接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继续给我们留言哈。那刚才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618的活动，因为已经过去了，朋友们会再问，因为这个价格呢从3000到1500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啊。然后呢听众朋友问的是他的车是23款的卡罗拉，23款的卡罗拉能不能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套福利的三分频的这个整体的配置啊，1500这套啊。
6: 三分频的卡罗拉这款车呢，我们它原车的话前面是两分频，后面的话 是一个同轴喇叭，它原车一共是有6个喇叭。那如果是想要装三分频那套喇叭的话，其实原装位装的话是不太适合的。那它可以如果是能接受一个导模工艺导模安装的话，可以进行就是前门的那个三分频可以进行一个导模工艺安装，就是把高音跟中音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导模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个安装。如果像三分频的话，有些原车是三分频的话就可以原中位安装，但是如果你原车没有中音位置的话，那这个话就装不了。像卡罗拉这款车，丰田车的话它是没有中音位置的，所以我们如果它要装的话只能进行一个工艺的导模安装。
5: 哦，这就是他们、
6: 看它能不能接受。
5: 就是得导个模，就是说得开模啊，
6: 对，
5: 把你车稍微动一动啊。那如果人家这个他肯定觉得是价格非常的合适啊，但实话实说，那如果说不去导模，他这个车卡罗拉我们有没有什么推荐？
6: 就是可以进行一个两分频的一个升级了，就是可以替换它的原车前门的6个喇叭，前门用两分频，就是两个高音跟两个中低音，然后后门的话也是用一个同轴，然后就是再加一个 DSP 加一个低音炮做一下四门隔音。我们有一个套餐的话也是3680，它就是有前后门喇叭，有 DSP 有低音炮还有隔音的，是一个意大利四分的一个套餐。它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加上我们的微信，就是我们后台呢会有工作人员跟他去发这个套餐的一些一个品牌型号还有一些参数给他去参考一下，包括我们的一个效果的话都是有的，他可以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微信18028204322，我们会添加他微信给他发我们整个的一个套餐给他去参考一下，看他合不合适。
5: 18028204322啊，
6: 对对对，
5: 各位可以听一下18028204322啊，这样的一个电话，然后详细咨询一下，他可能也主要也是看中这个价格了、
6: 对，性价比很高。
5: 对，这样一算的话，你可不，你这三分屏原价3000左右，现在只要一半的价格能按的话，你正常去做一套可能也得3000多的。
6: 对、
5: 啊、
6: 他如果能接受三分屏导模的话，可以就是也可以去装，看他能不能接受了。他如果离我们店里不远的话也可以过来我们店里看一下，我们店里呢也是有好几台车在导模、就是在 A 柱导模呀还有门把导模的话都是有，还可以过来可以过来看一下。也可以过来听一下我们导模出来一个跟原装位安装的一个效果，就是能接受导模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就是有些车主他就尽量去做导模安装。因为有些车主的话，如果有些车型如果原装位安装的话，它一个就是生产可能就是没不太贴合我们就是驾驶人的一个高度，所以它的生产会偏离，就是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工艺导模安装。
5: 因为你这个在原装工位安装的话，你就听着可能没那么总是
6: 没
5: 那
6: 么通透，就像我们、
5: 哎、
6: 戴口罩说话跟不戴口罩说话一样，就是
5: 闷闷的哈。
6: 对对对对、
5: 所以这个卡罗拉这款车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您了解一下，就是自己的这款车型它到底是用的原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音响的配置哈。
6: 它原车喇叭很普通的丰田车， 它的原车喇叭都是塑料的一个纸盆喇叭，
5: 嗯，
6: 很普通。所以像丰田车、玉石车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它去从它的原车喇叭去进行一个升级，
5: 嗯，
6: 就是替换一套品质更好的一个套装喇叭，
5: 嗯，
6: 从它的一个根源解决它的一个本质问题。因为我们的喇叭呢，就像我们喉咙一个发声体，有好的喇叭，它的一个声音才会好，
5: 嗯，
6: 喇叭是比较关键的。
5: 是的啊，所以这个，
6: 嗯，
5: 这是明显的感觉到质变的，啊，
6: 嗯，有一个质的改变，
5: 对啊，量变引发的质变哈，啊，这直接就给你换了，对，可以看一下啊。好嘞，这个问题我们过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现在很多朋友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啊，
6: 嗯嗯，
5: 他自己是一辆这个 Model 3，就特斯拉的 Model 3嘛，
6: 嗯，
5: 他想问一下，如果说电车改音响会不会影响质保这方面？我觉得这一点很多朋友不只是 Model 3，其他的各个系列，
6: 其他一些新能源车都有这个问题。
5: 对啊，
6: 其实相对于新能源车，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现在市面上已经很普遍了，
5: 嗯，
6: 我们音响改装或者是隔音降噪，我们都改过很多非常非常成熟一些案例，所以说在就是不用担心有质保或者是影响其他一些方面的一些因素，
5: 嗯，
6: 我们包括我们店的话也是有一台特斯拉的 Model X， 一台是，
5: 嗯。

0: 特斯拉的一个 Model Y、
1: 嗯、
0: 这两台车的话一台是小改一台是大改、
1: 嗯、
0: 那大改的那台的话就是我们新哥的台特斯拉的 Model X， 它就是买了一个二手车、
1: 嗯、
0: 它就是改了将近200万的一个系统，比较发烧的、
1: 嗯嗯、发烧友啊，这是极致发烧友的状态。
0: 对、那另外一台就是 Model Y 的话，就是它是改的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案，它就是没有换喇叭，加了一个 DSP、
1: 嗯、
0: 就简单加一个 DSP。 因为我觉得新能源车里面特斯拉的一个音响最比其他的一个喇叭是相对比较好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不是特别发烧的，不像我们新哥那种这么发烧的，可以不用换喇叭，加、
1: 嗯、
0: 一个 DSP 功放就可听了、
1: 嗯、
0: 那我们家装 DSP 功放呢也是非常简单，我们会定一条跟厂家定一条车规级的一个专用线、
1: 嗯、
0: 直接无损对插它的一个原车功放插头就可以了，一根线都不需要剪的、
1: 嗯、
0: 那我们家装的线材还有器材的话都是独立的，对它原车线路啊还有内饰的话都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1: 嗯、
0: 那质保的话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无损改装嘛、
1: 嗯、
0: 对原车的一个质保都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1: 嗯，这连插件的、嗯、就最多算个插件啊。
0: 嗯，对对对。
1: 啊，这就相当于你就插个 USB 的充电线，
0: 嗯、
1: 这种
0: 一根线直接对插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这个就看各位的实际需求啊。这个电车，我觉得现在因为现在
0: 真的改了很多，我们、
1: 嗯、是吧？
0: 基本上每天都有改，包括我们现在最近新出了一款那个腾势的
1: N8L 还 N9 是吧？
0: 不是。
1: 腾势的
0: 腾势就是那个列装车，那个有点像列装车那个腾势
1: GT
0: 追什么？
1: GT9
0: 对对对、
1: 嗯嗯、
0: 还有一款是上届的 E7、
1: 嗯、
0: 那个 G7、
1: 嗯、
0: 那我们也改了两台。
1: 嗯，这都是新能源车啊、
0: 嗯、
1: 那车很漂亮的，我很喜欢的。
0: 对对对，就是相当于那轿跑那种比较还是外观的话挺好看的。
1: 对啊，所以这个各位有这个需求，比如说是新车的啊，就可以去关注一下了啊、
0: 嗯、
1: 然后这是这个新能源车的问题哈、
0: 嗯、
1: 那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哦，人家是这样，老款奥德赛车灯坏了、
0: 嗯、
1: 因为我们上次其实聊过这个车灯的话题啊、
0: 嗯，
1: 那这个人想问一下，有车灯，那有没有那个比较合适的车灯啊？
0: 嗯嗯，
1: 啊，腾势那个叫 Z9GT 是吧？
0: 哦，对对
1: 对，
0: 腾势 Z9GT， 对对对，想起来了。
1: 嗯，对哈。
0: 车灯的话，就是我们车灯性价比的话，几百块的都有。
1: 嗯，
0: 但是具体要看它原厂的那个车是怎么样的，那个灯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它最好是把它的那个车灯的那个前脸发给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给它配匹配什么样的，就是要根据它原车的那个车灯的一个支架去给它匹配。
1: 嗯，
0: 因为它的我们车灯好像是有一款是980、
1: 嗯、
0: 就是入门级那个是980。
1: 嗯，
0: 但是应该也是可以用的，它可以过来看一下。
1: 嗯，或者说这个你到现场去看一下，两个店吧、
0: 嗯、
1: 啊，去长平或者去南城都行的啊，搜这个精致性异响就行了、
0: 嗯、
1: 或者你做一个线上咨询吧，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个有实际性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我有一些自己的车的特殊情况，我想问一问的话，你就打这个电话18028204321，18028204321，或者直接加这个同号的微信是可以加的。
0: 对对对，他可以把他的那个车的前面的那个大灯的那个图片发给我们同事、
1: 嗯、
0: 看一下，我们可能给他具体的一个报价。
1: 对啊、
0: 嗯，
1: 你看一下，然后到时候给你报个价，然后你做一个纵向对比，
0: 做一个参考。
1: 对、啊、
0: 对，
1: 我觉得这点很关键，就是你拿我们这个，当然我们肯定邀请精致汽车音响上线的话，肯定是这个它的服务的保障的这些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啊。那更多的大家就要考虑一下这个实际的体验和感受。我觉得就是去到现场去看一看，听一听。有这个想法的朋友们，就是咱们既然选择，肯定是以后要用很长时间的，对吧？
0: 嗯，没错。
1: 那不妨多走走，多看看，多了解，以后做这个决定啊。这个品质这块，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啊。好嘞，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他说他们家是一款老款的 CRV 啊，也想升级音响，他说到时候换车可以移过去吗？会不会很麻烦？费用需要多少？什么叫换车可以移过去吗？
0: 嗯、
1: 我没太理解这个意思。
0: 就是有些车主哈，比如说你的这台本田的 CRV， 他现在改了音响、
1: 嗯嗯，
0: 他以后可能换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车。
1: 哦，懂了，
0: 就
1: 是把这个音响
0: 移过去，移到其他车、
1: 嗯嗯嗯。
0: 我们是可以免费换新的。
1: 哦、
0: 如果是在我们这里改的一些老客户呢，就是你现在这些旧车器材我们可以帮你免费拆装，并且帮免费移植到其他车、
1: 嗯嗯、
0: 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1: 嗯，
0: 就是原来在我们这里改过音响的一些车友，如果你就是后续如果需要换车了，都可以把原来的车开回来，我们可以帮你免费拆装、
1: 嗯、
0: 并且帮你免费移植。
1: 嗯，免费拆装免费移植。
0: 对对对、
1: 啊、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这套音响用很多年是其实不需要换的啊、
0: 嗯，
1: 尤其
0: 它是可以循环再用的，不会浪费。
1: 对，尤其本来就这个车年头就比较老了啊，
0: 嗯、
1: 比如刚才我们说这个12年的奔驰，这一看也就喜欢玩老车的朋友、
0: 嗯，
1: 我们确实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买一辆老车，对吧？
0: 嗯嗯，
1: 就特别喜欢那年的那个车，然后基本上该换都得换啊，这个减震啊、座椅啊各类的都得换哈。所以这个你看，你买一套好的音响，这辆车不用了，下辆车还可以接着用啊。所以这个费用呢，它哎下一次换的话也不会额外去收取其他费用的。
0: 对，啊、对，像它。老款的 CRV 的话，如果想升级音响，还是也是建议他去换喇叭。
1: 嗯，
0: 他车的话可以换6个喇叭，前面4个，后门2个。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个套餐，他如果就是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先换一个喇叭。我们有个套餐呢，也是意大利式分离的，前后套装6喇叭，
1: 嗯，
0: 是1280，也是8万多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前面是2分屏，后面是同轴，就是他如果就是再多几百块钱的话，可以再做一下4门隔音。4门隔音的话。
1: 嗯，
0: 100块钱一个门也不贵，
1: 也不贵。
0: 嗯，
1: 对，做完这个
0: 1000来块钱就可以搞定。
1: 嗯，做完之后，整个这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啊，
0: 包括他现在这台本田的 CRV， 他如果后续要换车，我们给他换的喇叭都是可以给他拆下来，移植到其他车都是可以继续用的。
1: 嗯，所以这个到时候换车能不能移过去，可以啊、
0: 嗯？
1: 我觉得这点要跟大家说清楚啊，
0: 嗯、
1: 这是个好问题啊，给到各位。然后接下来再来看，他说是22年的雷克萨斯。ES300 啊、
0: 嗯，
1: 想做隔音和升级音响，有没有比较好的，就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方案？人家这肯定是在别的地方问过了，所以过来要了解一下。这个比如性价比比较高，大概需要多少钱？嗯，
0: 雷克萨斯 ES300 这款车，我不知道是哪一款，如果是22年款，对不对？
1: 22年
0: 款的话，它原车是先锋的喇叭。
1: 嗯，
0: 其实像雷克萨斯比其他的一些丰田车、本田车、日系车的会喇叭会好一些，对，
1: 嗯、
0: 因为它原车先锋音响嘛。
1: 对。
0: 但是呢，它原车呢？它是没有带超低音的，
1: 嗯，
0: 但是它原车是有带功放，在主驾的最底下，它是有带一个多声道的一个功放，七路的一个功放，
1: 嗯，
0: 它如果想要性价比高的话，可以怎么升级呢？就是可以保留它原车的喇叭还有功放，去加一个比它原车功放功率更加大的，还有路数就是更加多的一个 DSP 功放，
1: 嗯，
0: 可以加一个8路的 DSP， 然后呢？它预算再充足一点的话，也可以加一个备胎的一个低音炮。
1: 嗯，
0: 因为像雷克萨斯这款车，它后备箱呢，它是可以装一个备胎的那个超低音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一台 DSP 再加一个那个备胎低音炮的话，整体的一个层次感，还有就是一个动态感的话，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1: 嗯，
0: 这的话就是无损改装的，不需要拆门，也是不需要破线的。
1: 嗯，
0: 也是可以给其他先试听。他听了之后觉得有效果再装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那隔音的话他可以做，也是如果就是他想要音响效果更好的话，可以做一下4门隔音，就是给他喇叭形成一个密封的箱体，就是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他的一个低频会更加干净一点。然后像浴室车呢，他这款车一个胎罩呢也是挺大的，他可以也可以搭配前面两个人的叶子板来做一下人户隔音，可以改善一个胎罩。
1: 你基本上他就是把这个能做的做全了。
0: 对，就是像雷克萨斯，我们一般改雷克萨斯这款车的车主，他们都是就是素质比较高嘛，他们就是
1: 还有品类的哈，
0: 对对，比较有要求的。所以我们这个方案的话，就是相对一些雷克萨斯车主选的比较多的一个方案，
1: 嗯，
0: 就是一个 DSP 加一个低音炮，然后再做一下门板隔音啊，再做一下前轮隔音，这是我们针对雷克萨斯这款车就是比较普遍的一个升级方案。
1: 嗯，整体出来的这个效果就会好很多啊。
0: 对对对，
1: 性价比也会比较高吗？
0: 看
1: 实际需求是吧？
0: 对对、
1: 嗯，
0: 就是能开雷克萨斯这款车，我觉得这个方案的话，还是对天门的时候还是挺高的。
1: 嗯、是的啊，可以实际感受。就是你要好的，那有很好的、
0: 嗯、
1: 啊，
0: 对对，
1: 这么理解哈。
0: 音响它没有统一的标准性，就是多少钱都是可以升级的。
1: 对，
0: 我们改过看车型嘛，几百块钱到几十万的都有改过，
1: 嗯、
0: 就是还是看个人的一个爱好。
1: 是、
0: 嗯、
1: 啊，但是我们能提供的都是这个保证是原装正品进口的这些设备，
0: 没错没错
1: 啊，这是这个问题。然后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吧，它这样的26款的新款的这个丰田的荣放啊，人家对于预算就有要求，人是2000块钱的预算，能不能把这个就是。
0: 嗯，
1: 不仅是做音响啊，就包括这个隔音能不能一起都做完呢？
0: 2000的话，音响隔音的话可以怎么升级呢？
1: 嗯，
0: 它也可以就是换如果他不想换喇叭的话，可以就是加一个 DSP 功放，然后再做一下前面两个人的隔音，
1: 嗯，
0: 拍照，
1: 嗯，
0: 就是一台 DSP 加一个前面两个人的一个那个隔音，
1: 嗯，
0: 然后再如果他喜欢听 DJ 的话，也可以搭配一个低音炮，这样的话就是、
1: 嗯、
0: 可能就是2000来块钱，
1: 嗯。
0: 就是一台我们 DSP 功放的话，它可以用一台4路的，我们有一个4分离的一个 ES6， 我们的一个抖音的团购价是1380，
1: 嗯，
0: 然后隔音的话，前面两个人的话，我们有一个套餐是680的，那的话整体也是一个2000块钱左右的话都是可以的，
1: 嗯，这个价格就是也在预期范围之内，也做的就是整个对于荣放这款车的话，那整体的升级还是不错的，是吧？
0: 嗯嗯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吧，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26款的皇冠啊，陆放啊，原车本来就有6个喇叭，想玩套3分频啊。哦呦，他说可不可以1万

0: 块钱的预算可不可以做一个主动的三分，这还是非常专业的，一看就是个发烧友、
1: 他应该原来是有改过音响、因为、一般像他想玩主动三分饼的话，应该都是对音响有认知的一个车友、他10000块钱的话是可以改一个主动三分饼的、刚好我们有一个套餐，就是我们这个月的话也是有一个活动套餐，它是一个 RS 的一个一个套餐，是德格 RS 的一个节奏，前面是新发现的一个新节奏，前面是新节奏的三分频，然后后面的话是新节奏的两分频，一共是10个喇叭、然后套餐呢还有一个 RS 的一个十路的一个 DSP， 然后呢还有一个 S88 四分频的 S88 的一个超低音、它整套的话是9999块钱、就是它可以做一个主动三分频的一个系统的，就是这个套餐的话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
0: 是吧？
1: 嗯，
0: 那它现在这个主动它就稍微会贵一下，分主动和被动对吧？
1: 被动的话会性价比会便宜一点，就被动的话就是它有些喇叭是不是不全部不是独立经过一个 DSP 去推、就是并在一起推、那主动的话它是每一路 DSP 去单独推一个喇叭、这的话就是主动分频，
0: 你就可以理解为它这个 GPU 分开算哈，
1: 对
0: 这种方式。当然这个呢我们也觉得也采用主动肯定它价格会高一些，那出来这个效果还是要看整颗怎么调、哈，
1: 对对，调试很关键、
0: 对啊，一看这位朋友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朋友，哈哈、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相当来说他之前肯定也是非常了解过这个问题哈、
1: 对，刚好我们店里的话有一台样板车，也是刚好是做了这个系统的一个套餐的效果，他可以过来听一下、就是他我们这个套餐出了一个效果能不能达到他想要的一个需求。
0: 对啊，我觉得
1: 现场感受，
0: 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现场感受、就音响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听才知道这东西好与不好、
1: 没错没错，
0: 你听好了回去咱们再考虑质保的问题、
1: 对对对，
0: 你这个就是我们先提供品质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来到现场之后去听感受了以后才知道好与不好，你才觉得你安不安，这都是没有关系的，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精致汽车音响的两家门店，长平总店和南城旗舰店，最主要的是这两个店在这儿，大家去感受一下，比如去了现场之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我们的粉丝，您提电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去领一张 CD， 比如现在车里没有 CD 了，现在的服务越来越好啊，邱总也说了你拿一个 U 盘去就行了、
1: 对没错，
0: 就可以把那些高品质无损音乐，你都不开会员你就想听那些好歌啊，这些它有个大的歌单的，你想要哪些它到时候给你考一下，你就可以把这个带走放到你的车里去播了啊。到了现场你比如说我这车我暂时先不想动，我想听你们这改完了是什么样子、现场会有样板车的，
1: 都有可以的，
0: 就可以去听一听啊、或者说我这车上你先给我安一下，我要听一下，如果行我就想装，不行那我就这个帮我卸一下啊。
1: 对，就是你试听盒是还有15天的一个无忧计划，
0: 对，
1: 试听15天，免费，相当于是免费试听15天。
0: 你当时在那个店里很上头啊，听哪儿都好，
1: 没错、
0: 然后出去之后就那你可以去再去改装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是服务的保障，品质我们推荐给各位啊。所以呢，再次跟大家一个强调一下，这个他们的服务电话是1802820432118028204321。然后呢，今天因为我们特别跟这个新哥沟通了一下，申请了这个福利款的三分频的这个喇叭给到各位听友朋友们啊，这个618延续了一下，原价2980就是3000块钱的这个德国 IE 的三分频的这个设备，现在电台听友的福利价只要1500块钱，而且是包安装的、
1: 但是这个名额的话只有2个，可以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已经是一个小时了，
0: 对，
1: 我们开头的话就已经在说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还有没名额
0: 哦，
1: 可以大家如果就是可以打我们电话或者上我们微信问一下我们后台的一个公司同事，
0: 对，先问一下，先咨询一下啊，
1: 对，
0: 这个名额确实不多了，因为这个本身套数不多啊，拿来就是做这个福利活动，
1: 亏本处理的一个福利价，
0: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福利价格啊，这是真福利啊，咱不是说这个打着真福利的价格拿这个价格忽悠你，您自己看一下，
1: 对，因为这个福利的话我们也是第一次在电台里面给车友们去发放的一个福利，
0: 对的，
1: 以往的话都是没有的，
0: 你之前其他一套两分屏可能都要将近3000多块钱了、
1: 没错没错，
0: 不要说这个了，好嘞，那希望呢把这个最好的这个设备啊和信息内容都推荐给各位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啊，以及我们新哥，电话18028204321 18028204321，他们的抖音号叫东莞精致汽车音响啊，有2个，一个是长平一个是南城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也可以看看一睹我们邱总的真容啊，因为都是我们邱总自己录的啊，我看了很多期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好嘞，那邱总，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吧，好不好
1: ？OK， 好
0: 啊，感谢邱总的上线。
1: OK， 好，下次再见。
0: 好嘞，拜拜，邱总。
1: 拜拜。
0: 好，那我们先进到宣传，宣传过后呢，跟各位继续来关注啊，这个其他的一些内容，稍后见，各位。

0: 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咨询有深度，
15: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16: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17: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13: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13: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13: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3: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18: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最后跟大家推荐两款好的产品啊，分别是我们的 GIK 的胶原补水保湿修护面膜啊，这款呢是30片每盒，然后呢还赠送美肌精华面膜7枚，那就37枚，价格只要99块钱哦，那这个非常值啊，大家如果这个需要的话可以涂一涂。我觉得现在不只是这个女生用面膜哈，这男的也可以用，尤其一些晒伤的朋友们是吧，经常在外面啊可能风吹日晒的朋友们啊，这个 GIK 的胶原修护面膜呢，早起敷一片只需要几分钟就能恢复到好的状态啊，一盒足足30片，每片都是独立包装，到手只要99，还赠您7片 GIK 的美肌精华面膜啊。然后怎么去订购啊，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呢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进行啊购买了。然后第二个呢是纪梵希的散粉，也推荐给各位啊，这个是一个小样装4克，价格只要69块钱，就是随身装。因为确实盒太大装兜里不方便啊，尤其是一些女孩背包的话都喜欢背那种小包，一点点只能放个手机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服务啊消费品或者化妆品呢非常贴心啊，这个什么样的场景用什么样的产品啊，非常的精准，对不对，就跟我刚才说汽车音响似的啊，哪些开什么口什么板啊，这个呢4克随身装只要69块钱，自带粉扑，放包里随时都可以补装啊，所以带出去非常方便啊。那4克的我们有，12克的我们也有，12克只要169，所以想囤正装的直接买这个12克的169的这个啊。如何进行购买，东莞电台啊关注，然后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也是4宫格的散粉啊，4克和12克，这个散粉还不错啊，我们化妆师也经常给直播用这款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选啊，再次跟大家推荐在东莞电台搜索订购这两个字进行 购买就可以了啊。好嘞，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支持。今天周五，刚才上半时已经这个12点钟的时候跟大家说过这个周末愉快了啊，现在跟咱们1点钟的朋友们也说一声周末，提前祝您周末愉快啊。好嘞，周六我们在法治一线的节目当中再见了，拜拜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西向北，拥堵661米，缓行270米；东向西，从管城立交桥到雅园东路这块呢是拥堵872米，缓行656米；东部快速干线北向西，从汽车城桥到东部快速跨线桥拥堵1.4公里，缓行502米；环城东路北向南，管昌立。

高桥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70米。白马中心路东向北，从燕子街到天安一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43米。振兴路北向南，从平岗街到管庄路的辅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83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2: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1: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2: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1: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2: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3: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仍然的惊喜。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共度周五哈。你看，一转眼呢，又来到周末了。你说开心不开心？
1: 哎，
0: 时光荏苒啊，这周末呢也是六月份最后一个周末了。
1: 对，所以听了仍然的一首歌嘛。
0: 真冷啊，
1: 对不对？
0: 峰哥，你嫌我们直播间还不够冷是咋的？
1: 天儿是不是这么热的天儿，是不是得要凉一块一块？
0: 那也是啊，帮我们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降降温。
1: 对对对，
0: 虽然说咱不用降温了，因为直播间实在太冷了哈。但是呢，大部分夏天大家都是油油腻腻的，还挺喜欢在这种很冷的空调房哈。但是这种一冷一热呢，脸上女孩子精心化好的妆，哎，这就容易花啊。这是 T 区油光锃亮的啊，这个脸颊浮粉啊，眼影变成熊猫眼啊，这些。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让您全天保持干爽清洁的高级雾面妆感的纪梵希散粉哈。这个4宫格散粉，我觉得应该女孩子应该没用过的了吧哈。它最厉害的就是这个4色拼盘的设计啊。准备了2个色号，一个是经典1号色，是适合偏白肌肤的朋友，上脸呢就是干净透亮的高级哑光的感觉。还有0号色啊，主打一个高光提亮啊，上脸就是那种非常通透自然的妈生好皮儿啊。它的粉质非常细腻，几乎感受不到粉感，能吸附多余油脂，遮瑕隐形毛孔的能力非常强，打造非常精致且清爽的雾面妆效，持妆很久啊。12克正装，哎，其实那个正装用还挺经用的，我那个用了1年多还剩好多哈。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4克便携装，哎，到手只要69，马上到暑假了，放包里随时补妆啊，出门旅行带着都非常方便。另外呢，夏天出汗多，除了散粉，建议大家再搭配一支定妆喷雾，这就是很多明星都在用的百瑞美定妆喷雾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他家银色款化妆师定妆喷雾，全肤质可以用，适合混油皮和大油田啊，主打防蹭花妆和这个强效持妆。你平时化妆啊，喷完它再穿衣服，绝对不会蹭到领子上啊，甚至游泳的时候都可以用，不带一点掉妆的。喷头特别细腻，出雾的范围很广，基本上按2下就能覆盖全脸。推荐一个小技巧，在粉底液上面喷2下，上完妆再喷2下，哎，你这个妆就能牢牢扒在脸上一整天。今天100毫升大瓶只要69.9元，还送一袋洗脸巾，一支洗面奶。夏天爱出汗爱玩水的朋友赶紧的下单吧，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了。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夏天我们的皮肤呢是饱受室外高温的暴晒，还有室内空调冷风的摧残，所以呢毛孔频繁的张开闭合，更容易呢缺水缺营养啊。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多敷面膜。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院线级的护肤面膜，叫 GIK 胶原修护面膜，早起敷一片只要几分钟，快速恢复好状态，真的很让人安心。一盒到手呢足足是30片啊，每片都是独立包装。那今天我们到手价只要多少钱？只要99块钱，再额外赠送您7片 GIK 的美肌精华面膜，这个呢这是值得囤上的啊。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2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 GIK 呢这款胶原面膜，它添加了 PRP 血清蛋白精华、氨基酸、水解胶原等等啊，能够让肌肤呢是更有活力，改善肤质。那 PRP 呢血清蛋白在医美界呢也是有一定名号的啊。那么这个面膜的精华量非常多，而且质地清爽不黏腻，敷上脸呢是冰冰凉凉。那妆前呢一定要试试它快速急救补水的能力啊，几分钟就感觉脸上是水嘟嘟的，后续呢上妆也会非常的服帖不卡粉，非常适合呢早起晚睡那时间不充裕的人。熬夜之后呢敷上一片，第二天呢脸蛋依旧是光泽感满满啊，被暴晒之后呢也可以用它来舒缓，迅速的恢复状态，长期坚持使用呢这个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好。 它的面膜布呢，采用的是天然100%的植物纤维，重量仅有1.4克，厚度只有0.1毫米啊，质感轻薄又透气，还采用了加长式的设计，加上立体的剪裁，上脸之后呢是非常服帖，连脖子都能照顾到。一盒30片够用1个月，还不够啊，那今天下单额外再送您7片 GIK 的美肌精华面膜，一共到手是37片，总共才要99块钱啊。那夏天呢正是需要大量补水的季节，这个面膜呢不要错过，赶紧啊囤上啊。那赶紧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4: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4: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5: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张学友《任性》，系咪？任性是那么说的吗？
1: 任性，
0: 任性，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问一个湖北人啊，怎么说粤语？好吧，下午的2:20，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周末愉快啊！又来到我们节目这周最后一期的直播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计划一下这个周末去哪里玩？
1: 去我们今天带你去到这个地方啊。
0: 这个地方离得远吗？
1: 这个高铁要3-4个小时。
0: 那还行，
1: 也不算太远，
0: 周末完全可以。
1: 遍地都是糯叽叽的小吃，然后夏天杨梅吃到饱。这座有山有海的小城呢，物价非常低啊，又非常的宜居啊。
0: 这个江南好逛小城非常多。但这座小城呢，可以说是宝藏的山海城，
1: 叫小而美嘛啊。
0: 哎，就是那种
1: 你去几次都不腻的那种啊。
0: 对对对。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老城，一半是江南古城的婉约，一半是山海交融的壮阔，就都有。
1: 就算是旺季呢，人也只有什么乌镇啊、周庄啊，可能就一半左右啊。所以呢，说这里是国家地理呢评为的叫最美古城，青砖小瓦马头墙，还有回廊挂落花隔窗啊。来这儿呢走一遭呢，才懂得什么是步入了历史长河的这个诗画长卷啊。而且呢，这儿就像是一座折叠的古城池，像什么老街飞檐、城墙延绵啊，那么踏过这些青石板的路呢，就能看到那些古老的茶馆啊、药铺啊，还有小吃摊啊，对不对？一点商业痕迹都见不到啊，满眼都是生动的啊。
0: 是，这个地方呢是千年文脉相传的文化
1: 重地，
0: 在这个岁月流转中呢，什么骆宾王，什么还有这个萧木的这个古角文，变成了朱自清笔下的散文诗，就他一直都有这些文人墨客在里面。
1: 对，而且呢，戚继光，我们说的戚家军啊，也在这儿啊。那这里的小吃呢，放在整个江南都是独当一面啊，就像是江南。南版的沙县，
0: 对，
1: 那但是官方列出来的这个本地传统小吃呢，就有100多种啊，满街的叫碳水炸弹啊，
0: 真好。所以说这座城市虽小，但是却凭借本土的菜系登上了米其林榜啊，
1: 哇！
0: 所以呢，也带着一道道山海美味走向了世界。
1: 这里还盛产水果，像夏天的杨梅啊、葡萄啊，到秋天的蜜橘啊，这个又大又香甜啊。你看这个杨梅这么大一个，乒乓球这么大一个。咬开就爆汁的那种啊。这里是哪儿呢？就是浙江台州府的心脏之地，叫临海县啊。
0: 这很多人都知道台州是因为温岭知道的，那但是临海从唐朝到清末就一直都是属于台州府的 所在地、啊、
1: 对，相当于现在的省会啊。你说过去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啊，只是现在不是了啊。这个临海呢虽然不靠海，但是因为地处浙江沿海的中部啊，管辖着200多公里的海岸线啊，台州府城呢也是面朝台州湾呢，背靠阔苍山呢，于是形成了叫山海城相融的景色。你看啊，看着多漂亮。
0: 对，这位油腻大叔哈，感觉你好像是我们的听友，因为你关注了我们的直播间。但是你说的这俩人呢，我们直播间一个都没有啊。这个我叫小珍，这位呢是旭峰。旭峰，这里是我们的节目到我家乡来。欢迎我们这位子一啊，又厉害了，这位是50多级的大佬啊。大佬你好，
1: 就刚才我们两个人认错一双啊。
0: 对，就是刚不是那位认错的啊，那认错我们的不是大佬啊。好，我们说来临海呢来看什么折叠的山海城。
1: 对，它作为一座千年古城呢，是拥有中国南方现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之一。台州府城墙，还有古早味非常浓的紫阳街啊，还有这个禅意深深的龙兴寺啊。一条文化线路走下来呢，就真的会被临海的质朴所打动啊。
0: 对，所以到这儿呢，咱们就是追个日出啊，看看云海呀，
1: 对对对，
0: 再看个什么落霞呀，哎，这种就特别的美啊。
1: 那这里呢，就是叫阔苍山，是浙江最早能看到日出的地方，还有七折潭的大瀑布啊，白沙湾海滨公园的沙滩日落，来这儿呢，一次就能把山海美景给看个遍啊。 同时还有很多好吃的，这个好吃的我们待会儿一般都会在最后跟大家说啊。
0: 是的，
1: 所以希望有更多朋友呢继续记好了这个临海呢，你来了之后可以实现这个海鲜自由。
0: 嗯、
1: 啊、
0: 对，人家都临海了，
1: 嗯，
0: 那这还能就啥都差，咱不能差海鲜呢。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嗯、咱都临海了。好，欢迎我们的小丹妹子，还有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会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
1: 嗯，
0: 好好的聊一聊咱们这个地方啊，它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
1: 对，
0: 但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哎呦，这位朋友感谢你的掌上明珠啊、
1: 嗯、这、嗯、叫谭坤是不是
0: 啊？对啊，哇好漂亮，谢谢我们这个小谭、
1: 嗯、
0: Long time no see、啊、小丹妹子说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啦，我们稍后啊半点之后呢就会送上你点的这首歌曲。我们先来听一首吴林峰的歌啊，我以为是吴青峰的歌。给自己的答案，把这首歌送给你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温度在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7度到33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海濑阿木和单依纯的《不如见一面》，这首歌也要送给我们直播间那头的一位听友啊，这个说非常想听这首歌。继续我们周五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
0: 乡来。
1: 嗯，
0: 欢迎我们这些新朋友、老朋友啊。这个很多朋友说，哎呀，这抖音太强大了哈，还能遇到你。你看看这遇到了还不赶紧关注啊，下次你可不一定就能遇到啊。
1: 好，
0: 我们这时候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黄色预警啊，暴雨黄色预警。
1: 预计未来三个小时呢，像塘厦、大理山、大朗、松山湖、樟木头、清溪和黄江呢是强雷雨持续啊，最大小时雨强呢是30毫米左右。东莞市气象台在刚刚的14:13对刚才说到的这些震阶呢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请各位注意防御了。
0: 是的，是的，因为你看现在其实我们南城从外头看这个
1: 天已经快黑了啊，
0: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又是刚好周末哈，大家一定要多注意。今天我们去到的这个地方叫临海，
1: 对，浙江台州临海县啊，临海地处台州的腹地啊，就是坐拥中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叫府城格局，山海相依，文脉千年。这里有宋风雅致的这个紫阳街，雄镇东南的府城墙，还有呢这个秀丽婉约的东湖，特别适合呢慢悠悠的逛上一天、啊。
0: 对，它这个府呢就是洞府的府，
1: 就是
0: 府地的府。哎，你看它这个照片哈，你就总感觉他应该好像是经常在一些影视剧中出现啊，感觉很像。
1: 可能过去的这个
0: 都差不多，
1: 建制都差不多吧。
0: 对对对对对，欢迎我们的这个九亿入桃枝啊！对，不要再问我是不是以前的哪个节目，是的，小珍就只有这一个哈。大家呢赶紧关注一下，以后听我们新节目。这里有一个叫台州府城墙。临海不大，景点呢都比较集中啊，基本上这个临海的一些这个灵魂所在啊，就是这个城墙这一块。
1: 对，
0: 这
1: 个台州府城墙一般是作为临海旅游的第一站啊。我们看到这个城墙呢还是有一定宽度的，始建于东晋，被称为是江南的八达岭，也是江浙唯一现存的古城，所以说这个历史感很是厚重啊。
0: 那是
1: 东晋啊，那现在离了有1000多年啊，
0: 有，而且还保存得如此之完好。
1: 对对对对，另外呢这个从揽胜门到兴善门这一段是最出名的，登上城墙呢就可以俯瞰的临海和东湖的全景。这个夜幕之下呢，蜿蜒的长城就像是一条金色的巨龙啊，是盘踞在山间。千年之前的宋城的繁华画卷也仿佛在这儿呢被徐徐的展开啊，所以呢这块呢它是
0: 真的漂亮
1: 的，有一个 S 弯啊，就是 S 形状的一个弯。
0: 对，它这块
1: 城墙，
0: 它这块这个城墙真的有点像那个北京长城那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这里有一个紫阳古街，从台州府城下来就是紫阳街，那全长呢有1000多米，它是被包围在台州府城内，自唐宋起就扎根于这方土地啊，悠悠千年，如今呢依旧繁华啊。
1: 是，那这条浙江第一古街呢，藏着千年古城的缩影，也是台州城的心脏地带啊。就说经常叫车如流水马如龙啊，就车水马龙啊。那街道两旁呢依然是保留着宋代和明清时期的建筑，置身其中呢就像步入了活着的清明上河图啊。
0: 车如流水马如龙那走过这个青石板的路啊，每隔百丈就能看到青砖砌成的仿墙啊，有什么雾真坊啊，太仙坊啊，迎仙坊，清河坊，永靖坊等等。
1: 对，
0: 就是那种有点像牌坊啊，就是牌坊，
1: 就街坊嘛。
0: 对，街坊、
1: 你们说的这些坊市嘛、
0: 对对对，它就是有，就是很像一个，
1: 就既是人行道，又是可以通马车，又是防火墙啊。
0: 对，
1: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能看到呢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台州支行的旧址，就过去的那个朱自清的纪念馆，还有大生布庄旧址这些遗迹啊，所以说这些地方呢都是值得你去好好的逛逛啊。
0: 对，而且呢如果你爱吃小吃的话啊，紫阳街那是一个绝佳宝地儿。
1: 对，
0: 什么海苔饼，乌饭麻糍，蛋清羊尾，蛋清羊尾是个啥，泡虾麦虾全都能吃到，反正这些东西你肯定到了那儿你才知道是啥， 因为我们都不没怎么听说过。
1: 对对对
0: 对，
1: 然后呢，这儿还有一个龙兴寺，就在紫阳街的入口，离这个兴善门也很近啊。这个临海的古城墙线上呢，就是必看的一座寺庙啊。你看这个寺庙看的两头近啊，还特别的清幽这种感觉啊。
0: 对，
1: 它是始建于唐朝的，是鉴真大师的东渡日本前。叫筑西之地啊，
0: 哦，
1: 也是日本的天台宗发源地之一啊。
0: 嗯，
1: 整座寺庙都是仿唐建筑，很有古风和禅意啊，特别适合拍照啊。那寺里边的千佛塔是元代的，也是临海的标志之一啊，可以登到塔顶呢，是眺望古城啊街景。
0: 也就是说，鉴真之前他是在这儿住过的，
1: 对对对，他
0: 是
1: 住，他准备到日本去之前就在这住，
0: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很厉害的，对，另外这里还有一个东湖，东湖是临海的这个一个湖哈，虽然不及西湖那般出名儿。

0: 啊，但是呢它整体是玲珑精致
1: 啊，
0: 属于那种有江南雅韵的那种地方。
1: 看来很多地方都有东湖啊。
0: 对，
1: 但武汉的东湖就比西湖还大六倍啊。
0: 哦，
1: 所以它这儿的东湖应该是没有西湖那么大啊。
0: 这个东湖也多，西湖也多。
1: 对对对，
0: 啊，惠州还有西湖呢。
1: 西湖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夏天来这儿呢，这个山峦青拥，碧水绕溪，亭台楼阁之间的小桥映影，满眼都是治愈系的这种抹茶绿啊。
0: 嗯，
1: 而且湖心亭的这个飞檐翘角啊，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好看啊。
0: 是，哎呀，这小桥流水，江南美景，咱们也来一首很应景的歌哈，《向晚带春风》。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

0: 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
1: 欢迎你。
3: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4: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珍。
5: 好，各位好，我是徐峰。
4: 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了临海啊，台州临海，浙江的。
5: 是。
4: 这里还有很多美景。
5: 对，这有个叫七折潭啊。到这儿来打七折吗？不是吧，七折潭它应该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地形，
4: 对，
5: 曲里把弯啊。
4: 对，七折潭呢是离临海市区20多公里，
5: 对，
4: 属于本地人私藏的避暑地啊。
5: 可以和这个下掌村呢是连着一起玩啊。我们看到这个水啊确实很碧绿啊，
4: 一潭碧水。
5: 对，这个阳光透过水雾呢会映出这个绚丽的彩虹，然后呢配上一旁的深邃的绿潭，真的有点小九寨的这个模样啊。
4: 这里还有一个
5: 小澳村，
4: 小澳村，它是在临海的小澳村，藏着又是本地人的小众秘境。
5: 对，就是
4: 不过你说你看它这个样子，
5: 很幽深，
4: 很漂亮。
5: 对
4: 对，
5: 这个堰塞湖是因为矿物质呢泛着宝石一般的这个绿色啊，墙面上还有着这种大采挖的痕迹，你看到处都是挖的啊。
4: 哎，我就想知道了，就是它这种视角，那必须得是无人机才能看得到吧？
5: 对
4: 吧？你否则的话，其实我们身处其中的话，可能还看不到这么的壮丽啊。
5: 它无人机啊，然后以前没有无人机的时候它可能在这个半山腰往下拍啊。
4: 反正很美。
5: 对，
4: 走过这个蜿蜒的
5: 碧潭小路
4: 啊，这里呢非常多高大的石头，阳光呢透过缝隙洒进来，光影交错啊，特别哎，这真漂亮，
5: 确实漂亮啊，
4: 真的确实美。所以你看，你别看不起这些小地方，你说哎呀这是哪儿，临海听都没听说过，你去到这些小地方你才能发现这些美景。
5: 这么美啊，
4: 真的好美。我下次我一定要去临海，我报名
5: 是不是
4: 对，
5: 叫台州，你先去台州。
4: 我先去台州再去临海啊。
5: 对，
4: 台州的美食也是糯叽叽宇宙哈。非常适合像我这种糯叽叽星人啊。
5: 是吧？你要带一个512G的胃去吃啊。
4: 那不行啊，我的胃就是太小 G 了。
5: 要带1T是吧？
4: 哎，我要是有1T的胃我高兴了。
5: 好，
4: 这个蛋清羊尾到底啥，跟我们说说。
5: 蛋清羊尾就这个啊，你看这个它属于临海的传统甜点。
4: 哦，
5: 跟羊是没有关系的。
4: 我的天哪，我一直以为是羊尾巴。
5: 是不是？不是，它是临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啊。就是先把蛋清混合淀粉搅拌成糊，然后呢裹在豆沙的外面去炸。
4: 哇，
5: 炸出来的金黄一个，上桌之前再撒白糖。
4: 天哪，
5: 哎呀，
4: 这糖油混合物简直了，
5: 是不是看着想吃，
4: 多好吃啊。
5: 对，一整个的入口呢甜度适中，外酥里嫩。
4: 你看它那馅
5: 啊，豆沙馅很香，吃起来也不会说太甜。
4: 我吃不了。
5: 为啥？
4: 高糖高油、
5: 哦、
4: 我现在、吃不了。
5: 你看这看着就好吃、啊
4: 哦、太好吃了，我吃一个行吗？
5: 那可以、剩下的归我。
4: 行，好，我们继续说海苔饼、这是南宋，始于南宋的海苔饼、
5: 对对对、你看海苔饼啊，
4: 哇、
5: 最早是台州府域的这个府城的这些渔民为了保存海苔制作出来的干粮啊、现在你看这里面包了多海苔啊，如今被评为浙江的非遗啊。
4: 非物质文化遗产、
5: 这个、就是非遗嘛，
4: 对，
5: 非遗遗产啊。
4: 哇，它这个外皮儿啊、有点像咱们这儿的老婆饼，
5: 像蛋挞酥脆啊，
4: 就是老婆饼、老婆饼里头呢它就换成了那个海苔馅儿。
5: 对对对、它和这个蛋清羊尾啊麦虾呀、称为、并称为叫临海小吃界的三巨头。
4: 嗯，
5: 刚刚出炉就能香出一整条街啊，
4: 真的。
5: 这个我们再来看呢，这还有一个叫什么叫泡虾啊，就刚才说那个泡虾，泡虾是油炸的时候呢面糊会膨胀像泡泡一样啊、在临海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弥漫着它的这个刚刚炸好的香味，你看这虾肉都在里边。
4: 像 A 说，哇哦，这是什么电台呢、这是我们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啊、你看我们遥望啊特别热心，这是到我家乡来节目，
5: 对对对，
4: 主要介绍旅游的。
5: 好，还有美食啊，
4: 客代表啊。
5: 对，你看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叫泡虾啊，用面粉加水呢调成稀稠适中的糊状，然后加入鸡蛋呢增加酥松的口感，馅料里面放上肉末啊、葱花、萝卜丝还有虾仁、鱿鱼这些海鲜啊，入口酥脆，里边呢是馅料多汁，葱香和肉香混合呢是咸鲜十足啊。
4: 你发现了没，这边的东西全都要炸。
5: 对，
4: 真的是全是炸的。
5: 是，
4: 你要是爱吃这种糖油混合物的人、那你真是
5: 必须啊，
4: 来着了。但关键我这种人呢，我又一边吃一边我又后悔、这种人、就是、
5: 那你可以吃接下来这个东西叫麦虾。
4: 哦，麦虾。
5: 这麦虾没有虾，
4: 不炸，
5: 没有虾，
4: 连虾都没有。不是里头有虾吗？
5: 那虾米，麦虾里边没有虾，是因为面疙瘩就像虾尾一样、
4: 原来它这就是麦虾，其实就是面疙瘩，
5: 对，就是一种面、
4: 我爱吃。
5: 汤底就是用猪骨野生鲫鱼熬煮而成，
4: 这适合我，
5: 入口相当鲜浓啊。现削的面条也是有讲究的啊、就是、
4: 有点像刀削面。
5: 对，它就沿着碗口45度角快速削下面条，落水的时候像一群小虾跃入锅中、
4: 哎呀，真好。
5: 出锅之后呢三寸不断、然后你捞起来呢它加点河虾、这个是
4: 有
5: 虾啊。
4: 对对对，欢迎星月啊，欢迎星月。然后你看这麦饼，这不又是炸的吗？
5: 对，又炸的。
4: 他们这儿都 是哎呀、就是油炸饼，油炸肉饼。
5: 对，万物皆可炸啊。
4: 我觉得他们这里啊，这是高油高热量啊。
5: 人家说了碳水炸弹嘛，对不对？它的魅力就在一层软糯的外皮儿、你看这个是吧？
4: 我有时候吧，既羡慕这里的人，我又同情这里的人
5: 啊。对，怎么保持身材是不是啊？
4: 对呀，你看你可以吃到这么多，但它又是那种高热量，所谓不太健康的这种。
5: 没关系，你把运动量加起来是一样啊。
4: 这不就是迈不开腿吗？这个有点像我们老家菜煎饼啊，
5: 是不是？就有点像这个，对吧？
4: 对，
5: 卖
4: 他就把饼卷到那个，
5: 它叫卖油汁，就是叫食饼桶啊，一张面饼将各种食材卷成桶状，
4: 像
5: 春卷儿，但比春卷要大很多啊。
4: 最长的河说，小珍忍得住诱惑吗？所以我才说嘛，幸亏我没有出生在这儿，
5: 对，
4: 否则我可能就是不是现在的我了。
5: 还有扁食。这个扁食实际上就是那边的这个
4: 扁食，还好、
5: 哎、
4: 它起码不炸嘛，对吧、就有点像饺子，
5: 炸得炸，金扁食
4: 不吃不吃不吃、我吃蒸的这种、
5: 蒸
4: 扁
5: 食，
4: 蒸
5: 的
4: 扁食
5: 可以，
4: 它
5: 可以把它炸成金扁食啊。
4: 我不炸
5: 啊，不炸、
4: 对，我不能吃那种高油高热量的。
5: 那就炒麻糍啊，软糯的麻糍裹上蛋液，再放入茭白肉丝儿，又是
4: 这边的人是怎么过的？我就想知
5: 道，高油高盐，
4: 太香了，这些东西它怎么能够既吃又能保持身材，又能保持不三高
5: 啊、
4: 这个什么三油甘脂不高啊，低密度胆固醇不高啊，
5: 炊饭呐、这个大排档啊，各种各样的，反正这块呢、就全都是，你必须得做好这个胖三斤的这个。心里准备去啊，
4: 朋友们、去台州的这个临海，
5: 对，
4: 有点难哦。
5: 是，
4: 你要如果真的是像我这种没有自控力的哈，到那儿胖三斤不在话下啊。好吧，那不管怎么样了，我觉得美食还得尝尝。
5: 是，
4: 我吃一个总行吧？一口，
5: 对
4: 啊，都行。
5: 你就刚才说的十几种，一样吃一个就可以了。
4: 醉常德和说、啊、真是又爱美又爱吃的小珍呢、他的总结很到位。好了，小珍可太难受了，我真的难受，大家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我的难受。
5: 她是又爱美又怕肥啊。
4: 你说我操那么多心干嘛，就好像我能吃着似的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哦。
5: 好，拜拜
4: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开心水。
4: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唔系呢个钟数啦，睇睇以下嘅路段要稍微关注一下嘅。首先去到咧就系、擦沙下先。首先咧，我哋见到稍微比较塞车少少，车龙仔排得比较多嘅路段系嚟自管章路西向东吓，管章立交桥到横坑桥而家有1.25公里嘅拥堵，速度一般般，11公里每个钟啊，所以大家要俾少耐性咯吓，但系还算可以缓慢通行嘅。咁另外咧就系环城南路东向西雅苑东路附近有缓行1.39公里，速度可以嘅吓，俾啲耐性就可以啦。

0: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5: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提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通管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带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5: 翻嚟咧，礼拜五啊，小周末啦，真系吓咁啊，眨下眼又一个星期又咁 short 声过咗去啦，咁样咁啊，之前同大家提过一个问题咧，就话呢段时间嘅天气变化反复无常，特别咧就有啲地方听话40-50度咁高温啊，即系唔系我哋中国吓、啊，外边嗰啲咩咩咩地方？
6: 你讲有啲地方？
5: 就咩嘅尼？
6: 国际上有啲地方。
5: 就是
6: 厄爾尼諾現象，
5: 所以咧就都會造成呢種咁樣嘅極端嘅氣候，比如話呢邊40-50度，嗰邊咧落雪，咁都會出現呢個問題嘅。咁嚟緊可能會習以為常，咁甚至咧，琴日我哋咪講話，嚟緊可能會真係有颱風天喎。
6: 跟住琴晚
5: 就琴晚我其實唔知
6: 你呢個嘴啊，你呢個嘴啊，
5: 唔係我聽到話係風口嚟啊嘛咁樣，因為颱風天喺我哋廣東呢種地帶咧。一出颱風天肯定就是隔風搞雨的，那昨天就我因為個人就不知道外面是這麼大雨，因為在室內吃飯嘛，然後關了窗
6: 晚黑的時候不知道是
5: 吧，因為如果按我的推算，是不是那時候已經是8-9點的整大雨呢，是不是
6: 應該8點左右，
5: 是的，反正我們那時候正在相談甚歡，討論什麼世界盃啊，誰入波啊，誰被人故意塞出去啊，這樣總之就是男人和男人之間就講這些話，不同的女人和女人之間扮靚啦，講男仔啦，是吧，我哋咧就講飲講食啊，
6: 算你個鬼！
5: 然後就講足球啊咁樣，都係咁上下嘅，好少話而家咁嘅年紀咧傾女仔嘅。後生嘅時候係
6: 男人咧，真係唔可以盡信嘅。唉，好繼續啊，唔講。
5: 反正就我原嚟真係以為嗰個雨水係即係諗住夠時間啦，就翻屋企啦咁樣。啊，點知道咧就話嗰、那個服務員就話出邊好大風大雨，你哋唔好咩啊咁就乜意思咧？
6: 即係唔好咩，即係唔好咁早走啊，定快啲走咧？
5: 建議你就再坐耐啲，然後上多佢幾個餸，整多幾支啤酒咁樣。我話我哋戒咗酒啦，唔飲啦咁樣。咁然後咧就等到佢停咗之後，翻到哇，即係屋企即係冇即係傍晚冇人翻屋企啊嘛。咁而出現一個問題就咩咧？就陽台浸咗水。因為有時我有些即係嗰啲唔係點經常著嘅鞋咧，會抌出嚟噶嘛，
6: 濕曬，
5: 蒲喺度啊！
6: 哦，仲要蒲嘅，你點會濕水？你塞咗咩嗰個渠？即係陽台會有個渠
5: 因為你好多嘅花花草草啊嘛。
6: 哦，嗰啲葉落葉係咪咧？
5: 咁啲葉咧就推出嚟咧就會塞咗嗰度，咁你冇辦法啦，咁就造成咗呢種水浮，好彩唔入廳。哇！我話。咁緊要咁樣，所以即係琴日咧嘅場面
6: 係好大雨，真係。
5: 我聽人講就都好多，而且風大啊，係一個陣風嚟嘅，所以提醒各位嘅一啲朋友，
6: 風大雨大
5: 嚟緊週末周日有時會出現個風大雨大嘅嗰個時間，大家無論係郊野去玩好，或者刺激消費出去消費好嚇，都要留意一下天氣嘅變化。當你聽我哋電台嘅一個官方嘅天氣預告就 OK 啦。
6: 好嗱，今日咧睇翻而家出边其实都阴阴天嘅吓，咁究竟一阵间会唔会有啲咩雨落咧，就好难讲。暂时咧，我哋而家系未收到一啲嘅情况，但系咧，天气预报已经话俾我哋听啦，今日咧都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或者局部会有大雨，其实都有咁嘅可能性噶。
5: 即系其实咧，因为小周末啊嘛，咁好多朋友如果天气好啲嘅话咧，因为放暑假，咁已经有啲人咧。即係有啲考咗試嘅，高考嗰啲 click 話咪搞完咯，係咪啊？
6: 但係高考你出咗成績，佢依排唔得閒去㗎啦，依排佢要慢慢去度定㗎啦。點樣嚇？
5: 因為我點解突然間呢個咁嘅一個錯覺，或者係即係話反季咧？幾個朋友已經問啦，喂。 周末周日你覺得短途邊度好啊？咁樣，即係佢哋已經有啲計劃，就話出去逛一逛咁嘅意思。
6: 佢小朋友高考咩？
5: 有啲係咯，即係可能會考完啦然後就報。
6: 哦，短途一兩日有可能。
5: 報志願可以去個温泉嗰度再報噶嘛，冇問題噶嘛。
6: 即係短省內嘅應該可能嘅，但係出省嘅應該。
5: 考得好嘅會係咁咯，考得唔好嘅可能就。
6: 唔想去边度啊？
5: 去边度？其实我都系琴日嗰句话，考得好嘅出去放松下，考得唔好嘅更加出去要开心下。
6: 嗯，冇错。
5: 好，翻嚟睇睇翻开心嘅数据好嘛？
6: 好，个数据好靓仔。
5: 个数据今日我选做咗头条，因为咧我哋东莞大家都知道咧就以外贸为主啊嘛，我哋外贸一路系全国第五成，好犀利噶吓，全国外贸第五成。你数唔数出边前五个？前四个边四个？
6: 北上广深啦。
5: 广州、深圳肯定的咁啊，另外可能浙江嗰边咯，或者上海咯，咁我哋排到第四，即系 OK 咯。人哋嗰啲 OK OK OK 嘅城市嚟嘅喎，系咪啊？咁所以咧，今年以嚟咧，就我哋东莞嘅外贸嘅数据真系保持稳中有进嘅良好态势。咁啊，据一个海关统计数据咧，前五个月啊，东莞嘅进出口货值去到6500+3亿，同比7.1%。規模上創歷史同期最高，穩居全國外貿第五成，一路保持落去就更加 OK 啦。
6: 同時睇翻月度嘅進出口，其實已經連續26个月，即係成兩年幾
5: 喎。兩年幾
6: 係啊，保持同比增長嚇。其中咧係呢個五月份嘅呢個單月。進出口咧就係同比增咗13.3%，好勁噶啦！呢個數字增速係創下咗近7个月嚟嘅最高。咁而外貿回升嘅勢能咧係全面釋放曬噶啦，市場咧主體活力亦都係好充沛。嗱，睇翻民營製造亦都係擔起咗外貿增長主力各類嘅外貿經營主體嘅均衡發展。嗱，民營企業咧成為咗拉動進出口增長核心支柱。本身我哋東莞就係民企多嚇。咁啊，前五個月啦，東莞市民營企業進出口嘅貨值去到4138.5亿元，同比是增长7.3%的，是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62.8%，拉高同期全市整体增速的4.6%。外商投资企业方面进出口亦都是同步稳步增长，即其实几个板块都稳步增长，他们是增长同比提升了6.7%。
5: 其实就是证明我们都是吸引外资方面是颇多入嚟我们。投資設廠啊之類噶，琴日我哋咪有個咩嘅龍鳳新區嘅嚇，我相信嚟緊亦都會有個更多嘅吸引嚇。嗱，智能製造產業方面啊，多點突破啦，咁啊高附加值嘅機電產品領跑出口機電產品係保持係發力嘅，咁優勢產品係增勢係明顯。咁啊前五個月咧就東莞市嘅出口機電產品2900亿有多，同比增長兩位數以上，12.7%啊。咁其中出口集成電路都係嗰幾樣嘢係穩居前。面嘅幾位嘅，集成電路啦，手機啦，同比增長。集成電腦36.3%啊，哇！手機去到29.4%，你知道我哋嘅手機嚇幾個大品牌噶啦嚇。咁進口機電產品去到2287亿，同比增長7.3%。咁其中咧進口集成電腦、電工器材同比都去到36.3%和34.5%，即係證明我哋嘅需求係增長得比較快
6: 嘅。嗯，冇錯。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5: 继续翻嚟啦，就民企在线咯，小周末啦，我哋继续睇睇翻，我哋东莞呢段时间好多嘅。
6: 广货行天下，
5: 即系威水嘅数据啦，交晒功课吓。之前咪讲到话好多广货行天下出国嘅，一路都讲人哋啊，讲佛山啊，讲清远啊，又讲咩嘅江门啊，呢次讲下我哋嘅潮玩之都。之前我哋出过去到嗰个加拿大之类嘅吓，仲有啲咩墨西哥之类，巴西啊咁。呢次去边度咧？去法国。广货行天下，我哋潮玩要全球。
6: 近日第50届嘅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啦，喺法国嘅昂西小镇开幕嘅。咁啊，嚟自中国潮玩之都东莞嘅10几家嘅潮玩企业组团去参展吓，上百件嘅原创产品啊集体亮相。嗱，睇翻啦，先介绍下呢个国际动画电影节先吓，
5: 出名噶，
6: 系喺1960年就开始创办啦，非常之我觉得。好老字号噶啦，应该讲
5: 下。全球四大动画电影节之一，
6: 冇错。咁啊，享有啦动画界嘅奥斯卡之称吓。咁啊，1960年咧，中国第一部嘅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你睇过未啊？
5: 我
6: 60年你出得世未？
5: 我后生好多。
6: 曾经喺呢度，你嗰阵出世啦？ 60年
5: 咁咪話我後生好多就睇唔到呢樣嘢咯。
6: 66年之後啦，咁啊東莞嘅潮畫係以實體嘅形態登上咗同一個舞台。咁中國創意咧亦都完成咗一次跨越半世紀嘅形態更迭。
5: 作為全國唯一嘅中國潮畫之都啦，咁東莞可謂聚集咗係超過8000家嘅玩具嚇。生產企業和近1500家的配套企業，咁啊承載曬咧就成咗近，你知唔知幾多？
6: 85%，
5: 即係全中國近85%，
6: 咩
5: 概念啊？85%嚇，咁啊潮玩生產份額當中一路係佔據全球每4件產品當中嘅動畫衍生品中就有一件係產自我哋東莞，
6: 哇！1/4就係東莞全球啊，係全球嚇。
5: 2025年咧，東莞是及到潮玩行業嘅虧上企業，一共去到係259家，營收282億8200萬。
6: 大家記唔記得係上年定幾時咧？我哋未同
5: 阿美嗰邊咧嚇，
6: 唔係同阿美美嗰下咧，就因為關稅嘅問題嘛，你嗰陣即刻咧第一時間反應就係佢嗰邊嗰啲小朋友冇玩具賣，嗰啲公仔啊嗰啲嚇，係咯，所以四分之一係肯定係嘅嚇呢個。
5: 即係我哋假如話唔俾嘢佢玩，佢就冇得玩咯。
6: 係啊係啊係啊，好，咁啊，产业最为集中嘅石牌镇吓，方圆5公里，15分钟车程入边咧，就可以实现设计、打样、生产、销售全产业链嘅协同。咁啊，从设计到产量交付，最快只需要10日啫。所以我哋睇到北京冬奥会嘅冰墩墩，连夜系可以补工嘅。咁啊，到哪吒，大家知道啦，衍生出嚟嘅订单，哇，非常之好好。極限咁交付，
5: 而且我同你講，哪吒嗰樣衍生產品好多品種係我哋東莞做噶。
6: 佢就係啊嘛，我哋東莞一次次用按小時計算嘅效率，人哋按咩啊？按
5: 月份咯，
6: 係咯，真係噶，其他國家係按月份噶嚇。咁啊，驗證咗咧就係世界工廠向世界潮玩大路嘅進化嘅產業落。
5: 你知唔知有一個好緊要原因啊？中國人勤勞啊，嗱好多係歐美嘅
6: 加班。
5: 今晚加班，翳嗰啲公仔，然後你公仔要嗰啲咩加班啊？5倍工資喎，唔加
6: 啊！翳唔係啊，佢哋翳係冇用嘅，因為佢哋就話係唔加班
5: 嘅。你做牙刷，我就揾工會啊咁樣。咁然後我哋中國人咧就話，嗰個老闆就話，今晚有機會俾你加班，哇！跟住開心，有錢啊嘛，係嘛？
6: 同埋咧，你會發覺外國人做嘢咧，雖然你好啲嘅講就話咩慢工出細貨啊，慢個鬼就 hea 下 hea 冚 hea 過去
5: 磨洋工，
6: 真係就 hea。
5: 呢次展會咧就東莞帶嚟咗2份大禮包，係推薦俾全世界嘅動漫企業。潮玩文旅片區嘅規劃，仲有以及咧16屆嘅中國國際影視動漫版權保護和貿易博覽會，好快嚟啦！
6: 今年8月第16屆嘅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同埋贸易博览会啦，将会喺东莞石牌举行噶。咁届时咧，将会邀请世界各地嘅潮玩企业同埋爱好者咧一齐嚟参加。嗱，嚟自法国、阿联酋、秘鲁、阿根廷嘅企业咧，嗱，对呢个系非常之有浓厚嘅兴趣噶吓。所以从昂西到石牌，从代工到创作，咁我哋东莞潮玩啦，正系书写住中国文化产业出海嘅新范式。
5: 据一个数据啦，呢次走进法国嘅昂西咧，就系制造美学潮玩出海第4場嘅活动。之前我同大家倾过嘅，其实系去过美国、去过巴西、去日本等国家。咁从代工出口到品牌亮相啦，从产品输出到文化嘅触达，我哋东莞嘅潮玩正系成为后生嘅人嘅文化交流嘅通用语言，亦都为广富行天啊！哇，呢几年广富行天，哇，呢几个字啊，书写晒。全球當中都了解曬
6: 以東莞潮玩為代表的優質廣貨，我哋繼續會將高掛呢個廣貨行天下嘅呢個旗號係嘛運翻嚇，出海航行乘風破浪。
5: 咁呢個亦都係我哋2份好靚仔嘅數據嚇。
0: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係我哋每位企業家不斷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5: 继续出发。这个信息咧，我想让嗰啲即系。

0: 今年要畢業嘅，今年可能佢嘅職業個學業咧個對口嘅，真係要聽聽嚇。
1: 我今年畢業
0: 啊，你畢業係嘛？嗯，邊方面咧？
1: 邊方面畢業？
0: 咩啊？大火？系咪啊？
1: 我谂下先啊。
0: 即系定系陪行客人毕业咧，已经三年啦，两年嘅三年啦，
1: 系
0: 读咗三年啊嘛。你
1: 系哦，
0: 我记得系三年嘛。
1: 未有，我未有。
0: 未有嘛？同大家提提啦，就即系以前啊，经常讲上山下乡之称啊嘛。咁啊，嗰时候好艰苦嘅，但系而家咧都虽然艰苦，但系我觉得值得嘅。大家有呢个理想咧，系真系。送一啲文化，送啲知識咧，落到我哋嘅鄉村嗰邊嚇，去支教、知醫、知技術嚇，好緊要。嗱，就呢個屬於咧咩咧？就係我哋廣東今年推出嘅三支一扶。咁名額大概要招募咧3000人，即係等於係俾你去鍛鍊、
1: 一定要畢業生
0: 磨練啊，去融入呢個社會當中，即係等於鎀金咯，係咪啊？咁就23號省人力資源同埋社會保障廳嘅官方微信號發布咗一個叫做2026年三支一扶計劃嘅招募公告。嗱，今年全省計劃招募3000名左右高校畢業生。你呢個畢業同呢個畢業唔一樣嘅。
1: 好吧。
0: 到我哋廣東省嘅基層一線從事咩啊？支教即係讀教師啦，支農即係農村嘅咩即係有嗰啲咩咩
1: 大家知噶啦，唔使你解釋啦。
0: 支醫啊，仲有幫扶鄉村振興等志願服務。服務期是2年。喂，呢、這個志願服務是有錢的、即係有工資俾你嘅。你唔好以為志願服務就冇錢嚇。
1: 公告指出啦，今次招募对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大专以上毕业生，非广东省常住户口生源报名者限普通高等院校，非在职本科以上的学历，并且取得学士以上学位人员。睇翻啦，广东省技工学院職業學校全日制畢業生取得高級工的或者是技師高級技師職業資格或者是職能技能、等等等級的，可以分別按照全日制大專和本科畢業生報名符合條件的崗位，而已經參加過三支一扶的高校畢業生是不可以再列入來招募範圍之內的、
0: 你要給名額給人家嘛、人家都要需要鍛鍊的嘛。值得留意的就招募對象的年齡不能夠超過30周歲，你今年28是不是哦，你都可以啊，其实1995年6月25日，咁啊，支教岗位咧就需要已经系
1: 你都可以
0: 教师资格证嘅高校毕业生，仲有知医专业技术岗位，亦都需要咧就医学院校或者医疗卫生类嘅专业嘅高校毕业生。
1: 但我有少少唔明嗬，30周岁咁有咩可能高校毕业生啊收咗？
0: 咁人哋举个例子，重读生。有啲嘢跟住
1: 考埋研咧，都冇可能多咁多哦。考埋研嗰啲
0: 係差唔多咁嘅年紀噶啦。
1: 好啦，報名人員咧請留意啦，喺2026年6月25日9點到2026年6月29日下晝嘅5點嚇、登錄咧就係廣東省高校畢業生嘅三支一扶計劃信息管理系統進行報名。嗱，報名人員咧只能夠選擇一個崗位，你唔可以乜都話立埋嚟嚇。報名提交之後咧，將唔可以修改個人信息噶啦，所以認真填寫。嗱，報限制咧就係、報名嘅限制咧就係話本地户口或者生源崗位嘅户籍遷入截止時間係2026年6月25日。咁網上報名嘅時間咧就係、報名系統會對我哋報名人員進行初步嘅初審嘅嚇。
0: 即係話報名個日你要係喺當地嘅户籍嚇、你遷入時間可能你趕得快係 OK 嘅嚇。咁啊仲有一個問題咧好緊要就係、琴晚已經開始嘅啦，即係琴日嚇。咁啊錄到29日呢個月底嘅。咁報名期間每天會通過系統發布一次嘅招聘崗位報名人數，最後一次咧發布時間就係報名截止前嘅2日，並且公布無人報名嘅崗位情況。哇，冇人報幾好啦！
1: 當然有筆試啊，各方面大家可以留意報完名，佢會話俾你聽噶啦嚇。咁啊，對於個崗位考試成績嘅排名第一嘅人員咧，系統中會直接確認為已招募嘅對象。如果遇到同分啊，咁就會一齊去錄用，即係兩個第一會一齊錄用。7月22日前未登录系统确认的取消招募资格，而空缺的岗位会按原岗位报名人数分数依次来递补，递补当中如果遇到同分亦都是一并录用，
0: 即是等于前面那个假如说他放弃了这个那下边那个顶上，所以呢就跟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呢要经过几样考的，当然可能他的难度没有考公那么难考，但是都需要很认真的考试，即择优录取，而且入去之后呢你基本上就我

0: 聽人講啊，咁就等於有多個正式嘅一份工作噶啦。
1: 我可以講就話你都唔使憂冇人報，因為其實呢啲係好多人搶出去。點解咧？
0: 搶崩頭
1: 係因為咧，同以前嘅支教唔同。因為以前支教之龍嗰啲，即係你話咩下鄉啊，上山下鄉唔同。以前真係艱苦嘅，但係而家
0: 都艱苦。
1: 嗰種艱苦同以前嘅艱苦係冇得比嘅，係咪？
0: 而家嘅艱苦咧就冇以前咁艱辛嘅苦。
1: 而家嘅艱苦可唔怕落我覺得嚇源自於你可能怕要更多去創新，或者真係帶俾當地更多嘅一啲變化，或者係更加咩嘅咯，而唔係話哇生活幾艱苦，以前係乜都艱苦。
0: 可能大家係咪長期咧就匿喺呢個城市當中，冇感受過鄉村嘅氣息。其實假如話我係講廣東嚇嗱，因為呢個係廣東嘅三支一教一扶。咁你無論去到而家廣東嘅邊個地方，邊個鄉下，即係極個別好難講，即係好山卡拉嘅山卡拉咁好難講嚇。基本上絕大部分真係好靚仔嘅，而且咧你就算去到一條村當中去教，都好 OK 得不得了嘅。住到你三層半嘅別野係咪啊？
1: 你嘅相，
0: 別墅，真係有㗎。你以為咧？咁就跟住咧學校當中，即係話你個村已經係條條大路通羅馬㗎啦。
1: 所以以前咧就係派你過去，而家係考入去，就係咁解啦。
0: 有條件。
1: 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啦。我哋今日嘅話題嚇，
2: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7: 点火
8: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
9: 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快去保护丞相，
9: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8: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2: 说。
11: 我想买双球鞋。
1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 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6: 交通音乐广播，
17: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8: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9: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20: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7: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21: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9: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楼中数笔，柳上林全赋，眼倦两生，誓与君同归。

0: 十方不在，四海无存，乃敢与尔绝。
1: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齐上线。
3: 继续礼拜五小周末一齐上线啊！咁啊，继续我哋民企在线。咁啊，呢段时间我哋都系因为咧就嗰个节目嘅编排问题啦。呢段时间我哋会稍微咧侧重于一啲嘅
4: 资讯分享吓。
3: 咁啊，睇翻咧份咧，亦都系对交通大家出行咧系比较有帮助嘅、嗯。特别咧就你想去香港或者香港翻到地，而家好多人咧就好想翻到地趁墟啊，或者系甚至。啊！食個消防奶粉都 OK 嘅，即係你隨便喺街上呢啲都市咧，會經常見到你細個時候喺電視當中睇到嘅某啲明星啊咁、
4: 即係我哋一小時生活圈更加之便捷咗咯嗱，你想講？
3: 係咯，即係我意思係話佢哋咧一種明星咧入嚟我哋內地之後咧。佢唔知點解係咪習慣咗嚇？佢冇呢種話要前後又有保鏢或力抗大黑墨鏡嗰啲嘢冇嘅，佢真係找個人拖鞋短褲。
4: 因為
3: 踢下踢下咁，
4: 因為而家已經冇經紀公司啦，經紀公司冇配俾佢哋，唔通佢自己揾咯、
3: 哦、
4: 以前係因為佢哋有經紀公司，並且佢哋嗰陣仲係紅嘅時候先需要啫。而家係普通人嘅情況底下，你仲要咩？
3: 總之我見到佢哋咧就遠大嘅招呼，嗨咁、我係你嘅粉嚟嘅咁就多謝你支持我嘅粉。
4: 嗱咁啊嗱，從下月一號開始，7月1日嚇，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直達內地站咧係站點增加咗183個，好多你183個啊！
3: 即係講緊有冇啱你嘅咯嚇，而且佢係同內地當中唔止係大灣區咁簡單嚇。嗱就營運當中咧，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即係港鐵啦營運嘅高速嘅鐵路香港段，7月1日開始咧新增即係會即係開到咩廣州北站。而會去到江浙大嘅咯，福清西
4: 係咪？
3: 福建嗰邊啊，
4: 三個站點。咁啊，至於香港西九龍站直達嘅內地站點咧，係會增加至113個，更加多嚇、
3: 即係之前都已經有即係110個啦嚇。
4: 咁
3: 根據安排咧，就往返西九龍站同埋張家界西站嘅列車，哇，可以去到張家界。即係話佢哋唔使坐飛機，直接係坐個列車就到啦天津西站開往咧就西龍九站嘅列車，新增停靠喺即係你可以喺廣州又來襯下去嚇北站，往返西九龍站
4: 、
3: 上海虹橋站。
4: 天津西站開往西九龍站冇錯。
3: 係。即係人哋途經會有嘅增加嘅一個站點，即係你中途當中突然間話想落呢個廣州北站，咁咪落廣州襯襯去嚟，咁佢食嘅燒鵝 OK 嘛，係咪？然後跟住落嚟再翻呢個香港 OK 嘛嚇，咁啊打到邊度啊？邊啲抄
4: 咗？新增靠廣州北站，
3: 往返西九龍站與上海虹橋站啊，有個新站，
4: 有卧鋪喎，
3: 有卧鋪列車，家庭義烏站即係途經有義烏站。

0: 嘅，往返西九龙站同埋温州站列车，
1: 福州站
0: 啊，家庭仲有福清西站。
1: 系嗱，咁啊，港铁介绍啦，咁啊，今次新增嘅站点当中啦，广州北站系区域交通枢纽嚟嘅，咁所以以后咧北站会更加热闹啦，因为系接驳点吓、接驳边度咧？地铁、城际铁路等等，咁啊，临近白云机场同埋广州嘅融创文旅城吓。同时睇翻啦，我哋见到有个站系义乌啊嘛，咁啊，义乌有住世界超市之称嘅，系著名嘅小商品集散中心。同时咧，点解要选福清呢？因为福清咧有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同埋咧南少林寺嘅遗址等等，好多嘅啲文旅资源吓。咁啊，港铁咧将会持续优化咧就系跨境铁路嘅一个嘅服务，咁啊便利我哋乘客不断咁样样可以往返通行咯。
0: 其实咧就首先购物啦，啊去内地玩啦咁样更加方便咯。因为我真系觉得就而家即系港澳啦，咁啊同我哋内地嘅紧密度咧系越嚟越紧密嘅。除咗话演唱会啊、购物啊、生活之外咧，甚至啲。即係人互相之間交流。
1: 我想同大家講咧，就係呢段時間去新疆、西藏或者其他嘅旅遊點啊，金青都好嚇。以前咧都係第一時間就覺得係即係我哋廣東人真係多嘅嚇，廣東人真係多嘅，
0: 實在係多。
1: 但係咧，你會發覺咧，細聽落去咧，你會發覺係香港口音嘅。而家多咗好多咧，有可能唔係廣州嘅，係香港嘅。
0: 移翻嚟呢度住嘅。
1: 我嗱，因為我青金即係上上個月嗰下，上上團嗰下，就係見咗起碼有兩個係香港團，好明顯，因為佢啲衣著同埋嗰個口音咧係特別唔一樣，我聽得出嚟噶。咁跟住咧今次去新疆又係見到，又係起碼有兩個，咁所以我就覺得哇，係越嚟越多，因為前兩年冇咁多噶。所以我覺得會唔會就係由於各方面嘅交通啊，各方面便利咗咧，所以佢哋會多咗好多咧嚟旅遊啊。
0: 仲有即係祖國大好河山，係咪啊？
1: 我哋服務又好，性價比又高。
0: 跟港演員嚇，有演唱老師呢啲咁樣去陪下，粵語又講得溜溜聲，佢哋又聽唔明、聽唔慣呢個普通話，咁啊更加跟我哋講電團啦，係嘛？
1: 好少，
0: 係咪啊？好，再翻嚟睇睇翻嗱，點解成日話即係擴展嘅路段都話義烏購物啦，係嘛？跟住落嚟嗰乜嘢南少林啊、福州嗰邊咧，就都係玩嘅。咁所以咧就呢個廣東文旅呢一段時間真係頗為之多嘅一啲活動、
1: 文旅產品係嘛？
0: 仲有咧就呢個文旅嘅一啲即係產出嘅嘢咧，數據咧都係每年增長。呢兩年的確，以前我哋覺得廣東唔係一個旅遊點嚇，咁但係而家發現呢度嘅兩個兩年之後發覺，咦咁多出嚟之後，原來發覺廣東原來係旅遊當中嘅大市嚟嘅大省嚟嘅。咁所以咧就呢幾年咧就一路都擴容緊嘅，叫粵式新潮流喺呢兩日繼續擴容。咁就省文旅新業態熱門景場，即係場景嗰啲，即係話景點啊之類嘅嘢，第四批嘅申報亦都係啟動咗嘅。
1: 嗱，咁啊，為咗進一步深化我哋全省特色多元文旅消費業態嘅一個場景嚇，持續啦擦亮我哋嘅粵式新潮流特色文旅品牌。咁啊，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係決定啟動第四批嘅粵式新潮流廣東文旅消費新業態嘅熱門場景深入工作。咁啊，之前咧喺2023年到2025年啊，其實省
0: 已經三年
1: 係啦，已經三年搞咗噶啦。咁啊，而家咧繼續申報，累計咧會推出三批，共195個優質熱門場景。咁有效咁激活咗咧，就係全省嘅文旅消費新動能，釋放住咧消費嘅新潮流。
0: 即係前嘅幾年咧，已經係推咗195個，
1: 並且係有效咯。
0: 三批推咗195個，我哋東莞都有份嘅。咁啊，釋放曬大家即係去到邊度玩嘅問題啊嘛。嗱，呢一次咧第四批就粵式嘅新潮流文旅嘅場景，重點聚焦喺下列嘅場景嘅創新開展嘅經營模式，仲有消費嘅形態，睇睇我哋周邊有幾個點係值得去報名嘅嚇。
1: 第一個就是科技潮玩新場景，我們加上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應用場景，
0: 加上我們
1: 元宇宙體驗空間、VRAR 體驗館、智慧旅遊、主題樂園、主題列車、數字光影、全息投影，以及就是動漫影視打卡點、動漫展、潮玩店、文創商店、密室逃脫、劇本殺、桌遊俱樂部、電競主題的場館、嘉年華沉浸式飛圍體驗等等的場景，我覺得東莞很多都有。
0: 而且呢就即係爭取到呢個咁樣嘅入圍啦，咁啊就省會本有入支持啦，會去向全國推廣啦，係好大嘅幫助對你嘅生意嘅呢場嘢嚇。咁例如咧水系列嘅旅遊新場景，哇！我哋廣東唔使講啦嚇。首先係濱海度假營地、美麗海島，一紮一紮咁多係嘛？濱海沙灘，東莞有冇啊？遊輪旅遊，啱啱咪咩自駕遊啊？

0: 冒艇旅游、主题游船河、漂流探险、潜水观光、海钓，诶呢个啱我啊！仲有桨板等等，
1: 桨板即系嗰啲
0: 划船板系咪啊？
1: 好多咯吓，即系水上项目咯。
0: 咁呢个水上项目嚟嘅。
1: 诶，第三个就黄尾乡村新场景啦，譬如乡村茶卡、乡村集市、乡村休闲营地、农民女嘅综合体、非遗工坊，以及咧就温泉疗养基地已经好多啦吓。中医药嘅健康旅游基地、森林休养基地、农业体验活动，同埋咧就乡村体育赛事、乡村民族节事活动等等嘅场景。
0: 其实都颇为之多嘅，有文化，总之系非遗等等系靠边嘅，大家都可以从呢个角度去考虑下。咁第五个创意演艺新场景，咁啊呢个
1: 系第四个
0: 啊，第四个吓，文艺
1: 文博
0: 艺术新场馆，呢个就系属于系一个非遗啊、艺术啊、博物馆啊、天文馆等等呢啲咁样嘅。有機會成為第四次的一個推廣、
1: 第五個就是創意演藝新場景了、演藝新空間、沉浸式的演出以及民族的演藝、燈會、廟會、光影秀、煙花秀、無人機表演、演唱會、音樂節、今年就是音樂噴泉、特色小劇場、 Live House、還有主題路演、非遺的情景劇和非遺光影秀等等的場景、
0: 第六呢就是特色的民宿、
1: 酒店、
0: 酒店、
1: 客棧、
0: 客棧仲有咧咩森林人家、青年旅行社、特色客栈啦、房车嘅营地啦、帐篷露营又啱你嘅吓，特色嘅虚集车尾箱，啲车尾箱集市我哋以前东莞搞到好虚冚嘅，二手车集市都有啊
1: 吓。第七个就系游学亲子新场景，譬如一啲嘅红色线路吓、文物嘅主题游径、爱国主义嘅教育基地、中小学研学基地等等，仲有啲非遗学嘅非遗研学基地啦。还有亲子乐园、萌宠、亲子主题餐厅等等的场景、即以学习小朋友为主、
0: 没错，即有些容于学习和娱乐的、第八是休闲运动的场景、低空经济、低空旅游、马术俱乐部、冰雪乐园、体育的旅游示范基地、什么云顶飞车、室外的运动场、
1: 电竞、
0: 赛车场、还有总之咩主题乐园都是入围噶。
1: 跟住第九个是工业旅游新场景，咁啊呢个围绕住企业工厂噶啦吓，企业工厂、工业旅游基地、工业博物馆、工业展览展示馆同埋工业遗址活化、工业呢、这个风。文創工業風的文創園區等等、
0: 其實呢樣咧，我哋廣東係走得比較前嘅，比如話買隻水嘅品牌啦，即係工業油啦，係比較出色嘅。咁另外仲有咧，就比如話某啲嘅飲料咧，我哋東莞有個飲料出名嘅啫咧，亦都係有呢、這個。做得挺好的、
1: 第十个就是街区落扣新场景，譬如就是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历史文化街区、旅游休闲街区、国潮文化街区、主题服务区、地标的一些商业区、饮食美食和美食非遗街道等等，很多一些购物区、
0: 有没有发觉呢第四批申报真的好像
1: 多了很多
0: 烟火味，很多烟火味，
1: 多了很多一些的不同的场景、
0: 其实呢就你自己如果是做这行的，你对照一下究竟有没有、自己申报的一些入围，
1: 我觉得有要求的、
0: 首先特色化项目应该要体验一个文化的方向、文化和旅游形象要鲜明、能够充分地展示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和生活方式。
1: 第二个要多元化、应该体验的就是社会新兴消费需求发展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特别消费者肯定要你多新花款，系嘛？
0: 冇错，
1: 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特征要明显嘅，同时咧亦都系突破传统嘅消费市场嘅业态边界。咁啊，突出咧就系文旅嘅一个同科技啊、体育啊、农业啊、交通啊、商业、工业等等嘅领域深度融合发展嘅文旅加特色。
0: 仲有一个叫数字化，呢个咧就体现喺数字文化产业嘅高质量发展上边啦。能够充分咁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科技创新新嘅成果，咁啊创新产品同埋服务方式，充分展示文化科技融合和产业链的延伸，这个也很重要。
1: 跟着示范性，项目应该要体验品牌的示范引领作用，即是有一部分你要跑出来先、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文旅消费促进的效果才明显，同时在网络有关的平台上也都有一定的热度，获得就是市场广泛关注和认可。怎样申报、
0: 方式就 採用各地市文旅部門推薦以及面向社會公開徵集申報相結合的方式，通過線上投票、專家評審等方式，綜合評選出就第四批的粵式新潮流廣東文旅消費新業態。

0: 的热门场景，最终以适当形式发布场景名单，并进行宣传和推广，即是说是国家层面和你宣传和推广、所以入围呢就
1: 肯定是件好事，
0: 冇错，肯定是着数的，甚至有些扶持啊，有帮扶咁样，咁就啱啱都提咗啦，申报。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做呢行嘅，今年因为我觉得咧，佢呢个文聊当中系更多系属于系烟火味比较重嘅。
1: 同埋咧，你要知道我哋而家做生意好咩好吓，都要就系、一定要成行成市啦，抱团发展啊嘛，你单打独斗好难嘅。咁、其实呢个咧，我就觉得系以唔同嘅你嘅场景嚟，其实帮你咧就系团体集合。咁跟住咧，我哋亦都統一同你宣傳，係嘛？統一去拉動，咁啊何樂而不為呢？嗱，所以如果你真係符合其中之一個嘅，真係了解一下點樣申報，好冇？
0: 因為咧就首先喺當地當中，你要向我哋當地嘅文旅部門啦、去、申請啦，仲要對照下你嘅自己嘅嗰個資料，究竟自己啱唔啱自己嘅。條件啱嘅話咧，就冇錯過呢個機會。真係有國家層面同你做宣傳、做推廣。咁、另外仲有啲嘅扶持政策係俾埋你嘅嚇。咁、你做得咁辛苦，點解唔係俾人認可呢？認可之後就 OK 啦嘛、
1: 所以大家都好係嘛、好啦，嗱咁啊，黃芬又話又到中考，係又到中考，即係你小朋友中考係咪？
0: 哦，即係考完大學，高考就到中考喎。
1: 係啊，
0: 考完又考喎。
1: 你咩考都係人生一個階段，冇冇過分去渲染呢、我覺得都係一。个过程大家必经的，所以大家
0: 先中考最高考的
1: 啊，咁啊系，但你按边个角度嚟睇啊，唔理噶。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要下个星期一再见啦，
0: 小周末啦，各位周末愉快啊，下周一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江大道的西向东，管龙路到江南西路拥堵600米；聊城中路的东向西，辽步下边人行天桥到附近的拥堵530米左右。在学院路的东向西拥堵826米，新十大路的西向东，十大路到广济路呢拥堵521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到温南路拥堵898米，江南西路的西向南拥堵333米左右，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八一路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呢拥堵1.75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

0: 朋友们，16: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今天呢是一个周五啦，
1: 没错啊。
0: 天气呢也是有一点阴沉啊，感觉呢是要下雨的样子啊。各位朋友呢要注意了，下班的时候如果赶上下雨的话，我们要注意保持好前后的车距。
1: 没错啊，那目前呢在龙大高速东莞往罗田路段呢，因为这个瞬时车流量增大，导致车行缓慢，目前呢是缓慢通行的1公里左右，也请广大驾船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啊。
0: 这没到下班时间大家都去哪儿啊？
1: 提前下班呗。
0: 对，今天周五啊，咱们来说一个比较治愈人心的。

0: 话题，其实很多时候咱们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会盯着生活里的那些不如意的小事儿，但是呢，却常常忽略了藏在岁月里的好运气。
1: 好运气，
0: 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幸运这件事儿。其实呢，也不用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奇遇哈，那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好运的小事儿的。也许呢，是你躲过了一场麻烦，遇见了一个贵人，错过了一场灾祸，或者呢是正好赶上一个难得的机会。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啊，你认为在你生活当中值得庆幸感恩的这些幸运的小事儿。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您的故事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今天就聊聊说藏在你生活当中的那些幸运，那些这个让你感觉到哎呦这不虚此生的啊，这样的一两件事儿哈。那每个人呢可能倒霉吧，倒霉有人说哎我这倒霉一辈子，但倒霉一辈子呢也有那么一两件幸运的事儿。幸运是怎么比的？你要天天都是好事儿的话，你比不出来，你的生活叫平淡。它就在你平淡的生活当中，你的基础之上，哎，出现的发生的让你产生一些小转机的事情哈，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其实我的理解还跟你稍微有点不一样啊。
1: 哎，你说说。
0: 我认为呢，其实不是所有的像你刚才说的不此生因为有了这件事情不虚此行的这种，那我都认为它都不是一个好运能解释的事儿了。它是一个天泼天的富贵，是吧？那对于我来说呢，可能我理解的这种好运气啊，是跟一个人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你是一个心态比较容易去发现生活当中的好事儿的话，那很小的一件事儿都可能值得让我们记到好运里面，就觉得啊我运气特别好。
1: 你这个话说的确实啊，因为就是你就是看待
0: 一个
1: 事
0: 物的对对对
1: 角度不同。你比如说我们家谁是这个相对啊叫做开心一点呢，或正能量一点呢？
0: 正面。
1: 哎，我爸爸妈妈是正能量的人，就他们是非常开心的人，因为这辈子就是这个工作呀退休，他们经历了很多，那个年代
0: 的
1: 人经历很多啊，
0: 吃过苦。
1: 所以说呢，他们对于生活呢，处处是充满感恩的。你比如说我妈妈双腿呀，都骨折过而且前后差距到十年左右吧一个是先是左腿骨折，就是都是粉碎性骨折右腿粉碎性骨折，就是两个十年左右这个呢就是由于年纪大了，然后腿脚不便利了，然后摔了一下子
0: 哎呦你看看
1: 前后左右腿啊，两个腿。但你说一般人啊，我觉得一般老头太太骨折了肯定是难过呀或者怎么着的，
0: 对呀，
1: 他毕竟是个病痛嘛。
0: 就是
1: 我妈就很开心
0: 啊，
1: 为什么呢？
0: 你说说，
1: 哎，角度不一样。然后好了之后呢，他有一天想，这是哈哈大笑。
0: 哦，为啥呢？
1: 咱们这个全国各地现在不都搞这个马拉松呢吗？对不对？
0: 有。
1: 哎，我妈就开心，你看我双腿骨折了，我就不能参加马拉松了。哎，不能参加马拉松了，就省了个报名费了。我也不用跟着抽签中签去了。然后看到很多这个马拉松的运动员，因为没跑了第一，他难过失望啊。哎，他说，你看我就没这份难过了。
0: 哇。
1: 哎，特别是今年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我妈更开心了。你说我幸亏这个双腿都骨折过呀。要不然你说咱们这个因为现在踢球咱们中国国家队踢球不行嘛你说万一人选说一茬茬选，万一选到我让我上踢球去，
0: 是
1: 本身我也不愿意踢你说哎你真把我选上，我还真没，我妈那老太太70来岁了说真没办法，刚好哎双腿都骨折过，你没法踢
0: 你看看这是假设强者，跟你是一样的
1: 然后后来头一段这个哪儿啊，这个世界上不有的国家还打仗呢嘛打仗的现代战争啊，飞机啊大炮啊我妈那天又乐了。
0: 哎，这怎么又高兴了呢？
1: 你看她说幸亏我双腿骨折过呀我不能当飞行员。
0: 你看。
1: 因为战斗机飞行员要求你身上还是要有一些那什么。因为那个战斗机开起来呀几个 G 的重力这个加上去之后啊你要骨折过这很危险。我妈乐了，哎呀你看我不用当飞行员不用这个是吧，
0: 是
1: 开战斗机去了。
0: 这心态绝了。
1: 哎，有时候好事啊然后你说我家我妈是这个心态好的我爸心态也不差。
0: 哎呦你
1: 看。其实我家心态最好就是他俩，我都不行。你说我家现在吧，你不能说这个

0: 这个一穷二白吧，
1: 嗯，
0: 但是咱也达不到大富大贵，
1: 是，
0: 就跟小康都还差一点。
1: 哎呀，你看，
0: 你说有的时候我就想，我说为什么我家不是这个，是吧？
1: 嗯，
0: 这个富翁家庭，那个土豪，
1: 嗯，
0: 啊，
1: 说一句老土的话，你为什么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0: 哎呦，应该不能含，要含，因为那时候小时候用枪死的金钥匙。但是呢，我爸那天就很开心，
1: 嗯，
0: 我也说这个事，你说你现在如果说我家有钱的话，是不是我就不用这个？哎，
1: 辛苦的劳作了，
0: 哎，这不用辛苦，不用每日是天天的汗水直流那种哈，
1: 嗯，
0: 哎，我爸那天说，你看，你说你儿子，你看看这新闻，你看这么多富二代，
1: 你看看
0: 啊，
1: 嗯，
0: 有的啊，这个败坏家产的，
1: 哎呀，你有，
0: 有的锒铛入狱的，
1: 嗯，也有，
0: 就是因为大小不平，你说你现在多好
1: 啊，
0: 啊，是不是？
1: 对
0: 啊，没有这些家产留给你，哎，你至少不用像他们那样。啊，去享受这些不本不该有的生活，
1: 嗯，
0: 啊，遭受这些这个谩骂啊，
1: 对对，
0: 或白眼，或者嫉妒、羡慕，
1: 是的，
0: 哎，我想想
1: 也是。
0: 一派胡言
1: 啊啊！那所以我想说的是，每个人对于是不是好运、是不是幸运这件事情标准可能不一样，
0: 嗯，
1: 啊。那有的朋友说我可能，你看咱们前段时间东莞不是又出新闻了吗？
0: 嗯，
1: 就是那个中彩票中了多少多少钱，那可能对于有一些朋友觉得那样啊才叫做好运气，
0: 嗯，
1: 啊。我来讲一个，我觉得近期啊，我能想到的我觉得好运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常年点一家的外卖，
0: 啊，
1: 就是他自己的标准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因为呢这个外卖呢，有的时候可能我订个20块钱的，就是都是同一家啊，有的时候呢，嗯，奢侈一把订个40块钱的外卖，
0: 嗯，
1: 但是他每一次呢在这个外卖的餐包里面给你放的零食啊，
0: 嗯，
1: 都不一样，
0: 嗯，
1: 我昨天点外卖的时候呢，同样的价格他就给我里面放了一个叫餐包盒，
0: 哦，
1: 这个餐包盒里面呢就是可能有6件套，比如说桌布啊，
0: 嗯，
1: 什么喷洒酒精啊，
0: 嗯，
1: 什么的，这些就看上去很豪华，
0: 嗯，
1: 那我就觉得哎呀好幸运，就是因为你原本这些东西我认为是我不应该有的，反正都是免费的，
0: 嗯，
1: 然后呢人家给我了，我就觉得啊那我今天运气真好，
0: 是，
1: 啊
0: 嗯，
1: 那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标准不同和心态不同，
0: 你的运气完全是因别人的操作失误，
1: 嗯，
0: 啊多放在你的餐包里
1: 那也没有关系，只要他不要回去就行了
0: 会的，
1: 啊，所以说大家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每位朋友的心态不同嘛，
0: 嗯，
1: 您可以列举一下您的标准下您认为什么是好运气，
0: 是的，啊，
1: 然后您都有过哪些啊觉得哎我这件事情感觉特别的好运，
0: 哎，
1: 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
0: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有的好运气也是相互传递的，
1: 嗯，
0: 可能我们的一个这个善意之举或者一条这个消息的比别人的过多的一个获取啊，这先得到啊，可能传递给别人，给别人带来的就是好运气。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位朋友叫建国，
1: 嗯，哦，
0: 他说呢，他说我嘴巴比较笨，
1: 嗯，
0: 啊，进来学一下。
1: 是，
0: 朋友，你的好运来了。
1: 这要
0: 怎
1: 么说？怎
0: 么就这么巧？因为我们节目组啊，
1: 嗯，
0: 准备呢建立一个叫“笨嘴巴俱乐部”。哎，咱说笨嘴巴俱乐部，
1: 这也不好听啊，这名字啊。
0: 你
1: 这俱乐部因为起了这个名字就没有人会报名，
0: 每个笨嘴巴来到我们的俱乐部通过我们的长期的一个培训啊，
1: 嗯，
0: 一个的训练，你的嘴巴会慢慢变灵，将来你变灵的时候我们一期学员班啊毕业之后呢我们俱乐部就改成什么呢，叫零嘴巴俱乐部，
1: 嗯，那也不好听更难听啊好啊，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各位呢来点点关注了啊，
0: 嗯，
1: 说起来的话呢看看咱们的车轱辘大师啊，这个风轻云淡、他说了一件他觉得哎蛮幸运的事情
0: 啊，今天不车轱辘了啊，
1: 嗯，他说就是在昨天哈，他下班的时候，因为昨天我们有一段时间是突然下了暴雨，
0: 是
1: 啊，他说呢他刚从桥头准备上东部快速的时候突降暴雨，
0: 下雨了，
1: 哎，经过东山路段的时候呢路面就开始积水了，而且呢因为下班高峰期车多又行驶比较缓慢啊，我看到慢慢上涨的积水路面和缓慢行驶的车流啊，我心里就特别的着急，
0: 也，哎，怕这个水呀，淹到车上。
1: 嗯，他说我记得啊，多少年前啊，夏天的某一天也是早上经过这个路段，
0: 嗯，
1: 暴雨呢导致路面被淹，无法通行。在路边的忍饥挨饿等了一整天，
0: 你看看
1: 这个故事我们以前说
0: 过、哎，
1: 是吧，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 嗯，对，然后而今天呢好在车行虽慢 还是比较

0: 就是积水上涨的速度快了一些哈。嗯，车开着呢，感觉好像有点飘起来，
1: 就是被水飘起来。
0: 我慢慢的终于通过了积水路段，
1: 嗯，
0: 过了起石路段，雨势就减缓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1: 你看，给古风大哥呀，这些逼的，只要不在这个路上挨饿，他就算幸运
0: 啊。对呀，
1: 嗯，
0: 所以啊，就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人的那种
1: 对比。
0: 啊，
1: 就是你吃过了苦，
0: 嗯，
1: 再但凡给你
0: 一点甜，
1: 哎，你都算幸运。
0: 对，嗯，所以我们的标准可能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不幸运，可能是一个标准过高了。
1: 就看生活给予你的基准是什么，
0: 嗯
1: 啊，你说你比如说，生活给予你的，你就天生就是啊，这个咱说拾荒要饭。哎，过去老年间有，现在见不，大家都见不着了。我小时候还见着过这个，真是要饭的人。
0: 哎，我们小区很多，
1: 是吧？要饭的，
0: 不是拾荒者。
1: 啊，现在拾荒不是那拾荒，不是为了生活了。
0: 嗯，
1: 拾荒是锦上添花。
0: 对，
1: 过去拾荒是雪中送炭啊。
0: 嗯，
1: 你说如果是真是咱拖成个这个人家啊，就是这种人生啊，你说今天你能要着一点肉，
0: 嗯，
1: 就是别人主人家给你点肉，
0: 嗯，
1: 你算你就都是幸运了吗？
0: 哎呀，真是。
1: 对你来讲，
0: 对，
1: 你说今天你咱就说捡破烂，过去我们叫捡破烂啊。今天你在破烂堆里翻出两块钱来，
0: 嗯，
1: 你都算幸运了吧？
0: 那肯定的。
1: 你看看，
0: 你高谁？你捡钱都，你说所以说现在钱都捡不着了。
1: 就是你的生活标准呢，
0: 嗯，
1: 给到哪儿了？
0: 嗯，
1: 哎，给到哪儿了，
0: 嗯？
1: 我们生活标准越高，对于幸运的感知越低。
0: 嗯，
1: 我们生活标准越低，对于幸运的感知可能就越高。你像古风大哥，
0: 嗯，
1: 因为在这条路上饿了一整天，
0: 嗯，
1: 哎，所以说今天呢，也是因为下雨，他迅速通过了，他就觉得是幸运了。
0: 嗯。对，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啊，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洗车这件事儿，
1: 嗯，
0: 跟下雨的关系，大家会想着，
1: 哎，
0: 会想着哇，我好幸运或者好倒霉这种事儿吗？
1: 也会有，你说刚洗完车啊，锃光瓦亮的，一出门一场大暴雨，哎，
0: 但是跟油价的上涨比起来，真的刚洗过的车被雨淋已经不算什么了。当然呢，咱们收音机前现在，
1: 哎，刚加完油，告诉你，啊，油价今天临时起下调
0: 啊。我就经常干过这样的事儿啊。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吗？就是我今天刚加完满满的一车厢油，然后呢，
1: 嗯，
0: 他告诉你就是说，比如说明天零点就开始降价，
1: 嗯，
0: 我有一种心理的想法，就是我现在想出去跑去，就比如说我跑上一晚上，我把这个油全部给它烧完了，然后明天我再去加，嗯，当然了，这只是在心里面发狠的想一想啊。
1: 是，
0: 就当然现在大家就是很多朋友都是开电车了，你们没有这种油价浮动的这种焦虑了。
1: 嗯，
0: 但有的时候你说这是不是生活当中小事儿？
1: 我要是你的话，
0: 嗯，
1: 就是先找找身边还有没有开油车的朋友啊，
0: 嗯，
1: 这油价马上上涨了，先赶紧把这油给它卖了它。
0: 啥意思啊？
1: 就把这个车厢里这箱油贵价油先卖给他嘛。
0: 哦，
1: 嗯，
0: 那你给我找一个买家行吗？
1: 现在没有油车了。
0: 来吧啊，咱们今天呢就来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觉得想要跟我们分享，就是大家其实可能啊有的时候你让你说有什么倒霉的事儿，有什么焦虑的事儿，我估计呢觉得你想要抱怨的事儿很多，这也是一种正常的情绪。
1: 嗯，
0: 但是你让人想一个是说啊，我有什么好运气啊，或者说呢，哎，我有什么想要就是感谢的啊，感谢老天爷这种事儿，
1: 哎，
0: 他一时半会儿就觉得想不起来呢。
1: 没错哈，
0: 嗯，
1: 那大家可以想想，因为你说你想不起来吧，我觉着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学会感恩的，
0: 嗯，
1: 对于生活呀，
0: 哎，
1: 对于自我呀，对于周围的人呢，常怀感恩之心。
0: 不用这么说哈，啊，但是我是觉得现在有一个网络上的词儿挺火的，叫正念。就是它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可能啊，这个事儿看起来就别人能中奖，我中不了奖。
1: 嗯，
0: 但有的人他就是内耗，因为中奖这种事儿，它是完全是一个极低概率的事儿，它不是人人都能中的。那有的人呢会觉得说，哎，我中不中奖无所谓。
1: 嗯，
0: 有的人就说，哎，为什么不是我？啊，
1: 哎，
0: 我也
1: 一旦这么想，他就陷入了的一个错误的一个逻辑循环里边
0: 了。是的，是的
1: 啊，为什么呢？又是你呢？
0: 嗯，
1: 因为中奖本身这件事儿啊，咱说可能是很多商家呀或者什么，他要带动一个消费，
0: 嗯，
1: 带动一个经济的循环，但是呢，它始终不是一个正道啊。这种正道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们是通过劳作，
0: 嗯，
1: 获取我们所需要的物资，
0: 嗯，
1: 啊，这是叫一个交换，
0: 对对对，
1: 这个叫能量的一种。就是转换，等价转换，
0: 嗯，
1: 啊，这个物理不讲嘛，就是那能量是守恒的嘛，我付出多少你才能得到多少，
0: 嗯，

0: 对，
1: 但是中奖呢，它恰恰这是这个世界上给你的一个 bug。那给你的一个叫做什么呢，一个能够投机取巧的一种方式，虽然说合理合法，但你记住它不是通过劳作换得的，所以说呢，它一是几率小，再一个是这件事儿，你如果只这玩意吃饭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各种那个彩票你知道吗，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彩票知识大家就买，就有的时候呢身边人感觉疯了，就想一夜之间博一个，
0: 就是对对对
1: 啊，这个富翁啊啊，然后他甚至疯狂什么时候？最疯狂的时候，朋友们，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时候，各地彩票如雨后春笋一般，家家户户啊，那真是家家户，至少我那个小村庄啊，家家户户干什么呢？拿工资，一个月的工资，甚恨不得全扔进
0: 去。这真是有点像疯了，
1: 就要博这个出头，博这个概率。我说这是正路子吗？什么人那年人发财了呢，卖奖票的人发财了，那才是一个买卖，但你买奖票可不是买的。
0: 好吧，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觉得啊自己也好，别人也好，有没有哪些啊你觉得运气好好的事情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吧，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4: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4: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0: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4: 报名电话3333-2237。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6-33度，吹偏南风2-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7-33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2: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3: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4: 一行白鹭上青天。
5: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6: 快看，那是什么？
7: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8: 哎呀，还有呢，那边，
7: 对，
8: 看，哇！
9: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2: 多一些共振，
1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2: 朋友们，16: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3: 是的，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越听越开心。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3: 我是全刚啊。
2: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3: 辛苦啦。
2: 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好运气啊。就是朋友们好好的想一想，你觉得啊，今天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对于您来说，算得上好运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3: 是的啊，
2: 这个吧，我觉得没有什么所谓的统一标准，不是人人都能中大奖才叫好运气的啊。就是生活当中，你认为啊，这件事情你突然间一瞬间有了啊，我运气太好了，那就欢迎你来分享。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3: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
2: 好的，
3: 也欢迎小伙伴们一起来到直播间呢，一起聊一聊，说对您来说啊，那个好运气有哪些哈。
2: 好嘞，
3: 分享分享。咱们现在不都是网络上有个新的一种这个分享方式吗？一个人把自己的好事啊或者好运气啊说出来，然后下边人都搁人接一下，接好运，
2: 接好运，
3: 好运好运接接
2: 对对对，
3: 大家都给接一下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啊一个咱们那个交通路况信息。2026年的东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呢，将于6月30号到7月2号举行。为了确保中考期间辖区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给考生提供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呢，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在辖区各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哈。那大家呢也可以这个留意一下您所在镇街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公众号发布啊，看看具体的交通管制时间和这个路段，因为呢每个镇街的考点还是不一样的哈。
2: 对，
3: 那你比如说像高部，那6月30号呢就是从8点到11点40，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然后7月1号的8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7月2号的8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半到4点半啊。
2: 其实就是考试时间，
3: 考试时间，但是每个这个可能有的镇街多留点时间，有的镇街呢可能这个时间呢是刚刚好的，那他呢会对考场周边路段进行这个管制啊，包括这个不允许鸣笛啊等等哈。
2: 对，
3: 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所在镇街的这样的一个相关信息。
2: 好，那就像我们前段时间也是跟大家啊来同步了一下这个高考阶段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的信息。实际上呢就是一句话，您每天通勤啊或者外出啊，我们留意一下周边有没有学校。
3: 对，
2: 一般情况呢，在这个中考高考期间呢，我们这几天考试啊，我们是为了这个给考生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3: 如果您这个比如说在家里啊，这楼上楼下邻居啊有这考生的话呢，晚上也不要在家跳绳了啊，让那个小朋友也不要。
2: 你平时也不要在别人休息时间跳绳吧。
3: 有这样的哈。
2: 对，
3: 你看我楼上那个恶灵就是啊，幸亏我家这孩子高考考得早啊，要我得跟大家拼命去。
2: 不是，那你就是还要看个时间。
3: 是，
2: 你不就是如果人家在家里面呢不是在休息时间的话，我认为还是可以接受的。
3: 问题是这样，就是你是不是在家，就是你在家里，其实你的生活呀，你的什么，别人完全没有干预的权利。
2: 对。
3: 但是你很多东西呢，是你在过分的角度之上。那楼上楼下你要考虑一个什么呢？叫做这个叫良俗公约啊，邻里之间这种公约。
2: 没错，
3: 你比如说我家楼上那个天天8点多钟准时，你知道准时他在家里干什么呢？
2: 早上还是晚上
3: 啊？晚上。八点左右的时候应该吃完晚饭了。准时在家里，我估计应该是弄了一个轮胎，然后孩子练那个臂力，你知道吗？你就听那个声啊，
2: 哇，
3: 有节奏，蹦蹦蹦，
2: 这是练力量。
3: 而且你听那个我家那个吊灯啊，就是那个水晶灯啊，轰轰轰，
2: 哇，那你 你一点也不好运呢、啊。
3: 对呀、
2: 啊，你好倒霉、啊。
3: 你说这种恶灵你摊上了，
2: 你这个是属于有点夸张了、啊。
3: 哎，一点也不夸张，因为我已经这个包括咱说就差没报警了、
2: 啊，
3: 因为这证据啥都留存了嘛。
2: 妈耶！
3: 包括跟物业沟通，然后楼上的恶灵你跟他说啊，这是我家，这是我家的生活，你无权干涉。好了。后来我说一句没问题，
2: 嗯
3: 啊，因为我儿子已经考上这个大学了，
2: 是是是
3: 没问题，还挺好的，
2: 嗯，
3: 我说这样吧，我说你再继续这样的话呢，我就买个震楼机，
2: 哦，
3: 对吧？那个也是我的生活，哎、是吧？哎，我也买个那震动机，那咱就看一看，互相的，
2: 哎、
3: 但不至于，说实话不至于、嗯，遇到懂就是能听懂人话的。其实邻里之间呢，沟通还是为主。
2: 哎，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你觉得？我们每一位朋友可以说都叫业主吧，
3: 嗯，
2: 如果你就遇到一个这样的恶灵，你说是运气就是很差呀，
3: 哎，一定很
2: 差。但是呢，哎，人家有些朋友，你看现代人的生活、
3: 嗯、
2: 基本上都是关起门来各过各的，就是一个邻居之间都互相都不认识，哎，但是咱们听友里面大有人在，人家就遇到了一个天使般的邻居，
3: 哎，
2: 那我觉得首先您自己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善意的人、嗯、然后再加上运气，就远亲不如近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运气的事儿。
3: 对、嗯、啊，好运气其实分很多种，你比如那、这个上一周吧，应该是、啊
2: 嗯、
3: 上一周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的一个这个好朋友好听众啊、
2: 嗯嗯、
3: 这个小兔子就进直播间了、
2: 嗯、
3: 他就聊什么，他说哎，他非常喜欢这个郝云这个歌手。
2: 哦，
3: 这郝云你知道吗？
2: 我知道知道，
3: 哎，喜欢郝云这个歌手，
2: 嗯，
3: 他就想听啊、这个郝云的歌，
2: 嗯，
3: 我马上给他找了一首歌，他听到，他还非常开心，
2: 嗯，
3: 郝云来，
2: 哎呀，好冷啊！
3: 我说郝云来是吧？我说想听郝云，马上给你发个郝云来。
2: 哎呀，好烂的梗、啊，
3: 对不对？
2: 真的，来，我们朋友们分享的啊，就是关于郝云的故事啊。我们这位朋友这么说的，他说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什么事儿都没干，领导正好没有检查，
3: 嗯，
2: 或者呢，哎，是别人帮我扛过了这一切。那这个是
3: 你这偷懒成功，你属于你知道吗？
2: 这个属于怎么说呢？嗯，就有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吧。
3: 哎，
2: 就是、
3: 侥幸成功
2: 啊啊！比如说那种，就是你打工人，你们考勤挺严格的。有一天你迟到了，但偏偏那一天没有查考勤。
3: 嗯，
2: 你说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种？
3: 这一种是个好运，
2: 啊、
3: 但是另一种呢、
2: 嗯，
3: 你是抓住了一个小漏洞。
2: 嗯
3: 啊，他。哎呀，你怎么说吧，你这位朋友也自己心里清楚，他说我知道，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2: 对，这种就是属于生活当中那种很小的一个，
3: 哎，小窃喜，
2: 对，
3: 哎，
2: 小窃喜
3: 啊，那种自己的小，就是、嗯、我们是每个人都有，就我原生活也有，就是那种我的小聪明，小奸计得逞
2: 了。对，就是
3: 哎，
2: 你刚才说的很对，这个就是小聪明。
3: 哎，我是奸计得逞了、
2: 嗯。但是我觉得，无论你是你比如说你是干工作的啊，就是你可能偶尔有那么一两次这样的。就是其实每位打工的朋友他不可能常年都是这样，你站那儿我永远不干活。
3: 对，我就记得
2: 那也不现实。
3: 我记得当年啊，就是咱们那时候都有两档节目、
2: 嗯、
3: 那时候上午啊下午都有节目的时候、
2: 嗯、
3: 中午大家都在这个办公室要午休一下嘛。
2: 对，
3: 午休一下我们上班呢比如说是2:30一定要上班了、
2: 嗯、对，
3: 但大家其实都没离开单位，都在这个办公室午休呢。
2: 嗯，
3: 那理论上你2:30就该起来了，对不对？
2: 是，
3: 那有的同事呢可能多睡这么5分钟、
2: 嗯、
3: 那也很正常啊，人家不能说。

0: 不扔一下起来，有的同学可能早起来了。
1: 对
0: 我有一次就很幸运，哪儿呢、
1: 嗯、
0: 叫幸运朋友，你记住一定是比、
1: 嗯、
0: 一定是对比。
1: 是
0: 我们办公室吧，
1: 嗯，
0: 主任的八百年不来一次办公室，因为有事都是这个叫一下就可以了哈、
1: 嗯、
0: 那天主任呢可能是这个他那个办公室没水了，可能过来接杯水来，刚好就卡在两点半这个点、
1: 嗯、
0: 平时我们同事晚点几分钟早几分钟人也都该起来了，这个其实不用那什么。那天主任就来我们办公室接水，我刚好是主任进来前一秒钟，
1: 嗯，
0: 我醒了，
1: 嗯，
0: 我醒了。杨希呢，
1: 嗯，
0: 还在他的那个工位上睡呢，呼呼睡，
1: 趴一会儿吗？
0: 主任没说话，
1: 嗯，
0: 哎，什么话也没说，那正常嘛？你说同事多睡会儿，晚个五分十分的也很正常哈。
1: 嗯，
0: 他四点的时候呢，又进来一次，
1: 你看看，
0: 杨希呢还在那睡呢。
1: 嗯，
0: 哎，
1: 怎么了呢？
0: 哎，主任也没说话、
1: 嗯，
0: 可能说这个同事一天比较累吧。
1: 是啊，
0: 哎，这个多睡一会儿也没啥。
1: 嗯，
0: 等到晚上六点了，主任下班了，
1: 嗯，
0: 又进办公室。杨希还在那睡，
1: 你看看，
0: 哎，还是睡。这时候主任就得说点话了、
1: 嗯，说吧。
0: 哎，一脚踹在杨希脸上了。
1: 嗯，
0: 你就是想蹭单位空调是不是？都下班了，你在你这还得打空调？哎，他走了。
1: 我这不是晕倒了吗？还感谢吧，一脚把我踹醒了。来吧，我们看看朋友们的分享啊。星辰说，说到幸运的事儿啊、
0: 嗯，
1: 我得说一说啊，我这光着脚冲出火海的一次。
0: 哦，
1: 你这个已经不是幸运了，你这是属于、
0: 嗯、逃生。
1: 哦，他说我觉得啊我是跑赢了死神，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1: 2016年啊，我表姐在广州开这个肠粉店啊，汤粉店啊，我就过去帮忙嘛。我平时呢因为早上6:30要去买猪肉，
0: 嗯，
1: 熬酱汁儿，打米浆，
0: 嗯，
1: 你看啊、哦、你现在回头看看这些做早餐店的人，这还真是。
0: 问题是这些活都你干了， 你表姐干什么？
1: 你听我说，这个就是很良心，
0: 嗯，
1: 因为到今天为止啊，有多少人还在手搓？我估计很多店用的都是预制菜。
0: 嗯，
1: 你最后反正交到你手上，你也分不清楚。
0: 是，
1: 你想想多辛苦啊！根本是早上天不亮就要起来准备这些了。
0: 嗯，
1: 你熬这些东西都需要时间的呀。所以说晚上我就在店里面打地铺。
0: 嗯，
1: 就在某一天早上6:00左右，哎，我就迷迷糊糊的听到一阵嗡嗡声，
0: 是不是蚊子呢？
1: 嗯。我感觉好热、啊、
0: 热蚊子，
1: 一睁眼好家伙、嗯、浓烟滚滚啊，
0: 哎呦，
1: 离地大概1米左右了，我当时鞋都没穿赶紧往外跑、
0: 嗯、
1: 一开门啊发现是隔壁的这个店铺着火了，
0: 哎呦
1: 哇，
0: 我幸亏，我跟你说朋友，你运气在哪，你打的是地铺，
1: 嗯，
0: 因为烟这个东西大家学学防火知识都知道啊、
1: 哦、
0: 这个有的时候你得猫着腰走啊，烟往上面飘，你往地下走，你要真睡床上啊，没准被烟呛着了，
1: 真的好吓人啊、
0: 嗯、
1: 他说我赶紧就跑到马路对面了啊，我准备打电话，
0: 嗯，
1: 哎，我发现没手机没带呀，
0: 着急嘛，
1: 眼镜也没带，
0: 看不清嘛，
1: 然后我就找路过的人啊借了手机打的消防电话，
0: 哎
1: 哎，说到这儿好像没什么惊险程度对吧，
0: 嗯，
1: 挺惊险了，你还要怎么惊险？它细节在于啊，我跑出来大概10秒，往后一看，哇，门口的电线噼里啪啦全掉下来了、
0: 哎、
1: 正好就堵住了大门、
0: 嗯、
1: 啊，我想想就后怕呀，
0: 是呗，
1: 哇，这个真是死里逃生了，
0: 那可不、哦、也是这个在火海里滚出来的人，
1: 嗯，
0: 哎，就是走了一遭啊，你要晚那么10秒8秒的，哎，你说那个电线掉下来，咱说你也可能也能跑出来，但是万一电线搭你身上呢，
1: 嗯
0: 嗯，
1: 哎呀，真是，
0: 这是个运气，
1: 对，
0: 哎，这是个运气、
1: 哎、就是我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我有一次就是
0: 也是火海里
1: 不是
0: 刀山火海，
1: 我是坐车，就是发生那个交通事、
0: 嗯嗯、分享过
1: 啊，那就不说了、
0: 嗯、但是 我觉得
1: 那个也是属于
0: 你先天逃避这个叫做什么呀，就是这个紧急情况啊、
1: 嗯、
0: 危机情况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就是我也是比较
0: 机警，
1: 很快的速度，
0: 平时啊就干什么事啊，你让他干点活跟老太太似的、
1: 嗯、
0: 啊，那叫慢的，哎，咱说，哎，不能说，
1: 不至于吧？
0: 你就是我跟你说，就前面有个占便宜的事儿，比如说，哎，抽奖，就是大家发奖品呢，他都走的跟老太太似的，啊，他不着急啊，不着急，慌慌的。直到有一次呢，我就发现这个杨老师就是人呐，就是原先我记得有一个相声这么说的，
1: 嗯，
0: 说这个大家要爬喜马拉雅山，如果说是要搞个竞速的话，屁股后边就追放个老虎，他嗖一下能爬上去，就是你在危险的时候，你看着一个人的潜力，这意思。 有一次也给大家分享过，有一次我们大家可能这个坐车，坐车呢应该是我们是见个朋友还是怎么着的哈，这个都是同事，大家呢就依依惜别呗，跟人握个手说个再见 say 个 goodbye 呗。

0: 慢慢往车上走的时候，这时候你只见杨老师嗖一下子，哎，大家都往车上走呢，
1: 嗯，
0: 他先一步嗖一下进车了，
1: 嗯，
0: 这个快，我当时我用我的余光一看，就是一个黑影上车了，然后四个车门，
1: 嗯，
0: 砰砰砰砰，
1: 啊，你就说快不快吧？
0: 瞬间四个车门，
1: 嗯。
0: 这帮人
1: 怎么回事呢？
0: 怎么打这车门打不开？以为是以为杨希开玩笑呢？
1: 嗯，
0: 因为
1: 我怎么那么调皮呢？
0: 哎，这逗大家呢，说哎，我就不给你开门进不来。其实不是，
1: 怎么回事？
0: 他是看到路上啊，可能有一个大老鼠，或者是一个
1: 这
0: 个
1: 大黑老鼠，
0: 哎之类的。
1: 对，
0: 他就害怕，害怕无所谓，你进车就行了。他把四个人门，
1: 我这么做啊，完全是出于理智的层面，
0: 对对对
1: 啊，我把车门关上了。
0: 那，你还真不是理智层面，你是什么呢？
1: 你
0: 是武则天丧夫，你丧失理智了。
1: 我这个是既科学又理智，
0: 啊，
1: 因为你们在外面。就老大黑老鼠是怕你们，他可以跑了。
0: 谁怕
1: 你？你说万一大黑老鼠在慌乱之中上了车，我就问你，
0: 啊，
1: 你怎么整？你是弄你弄不出来，是你上不上去，所以说我及时的阻止了这一刻，大黑老鼠不敢在。
0: 你为什么不能在车外边把这门关上，
1: 那我进去我得关上我自己呀，啊，你万一大黑老鼠攻击我呢，对不对？我保证了我自己，
0: 你完全是把安全留给他自己。
1: 哎呀，反正在这种情况我倒是反应挺快的，
0: 很快，大概在两秒钟完成了以上所有的事儿，啊，那当时我就能理解那句话叫什么，叫说时迟那时快，
1: 嗯，
0: 你看我说这话得用个一分钟吗？但其实当时的速度两秒，
1: 他们还在寒暄呢，
0: 还在寒暄，
1: 嗯，我都在里面，
0: 你这边
1: 喝完一瓶矿泉水了都，
0: 你这边能听着嗷一声的时候，哎，声音还没等到传到耳朵里边呢。
1: 我这个人比较激进，在外面的时候，我都是一个眼睛在那个，另外一个眼睛都在巡逻，我周围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八字眼，嗯，
1: 来吧，看看杰哥分享的这个幸运啊，
0: 嗯，
1: 他说呢，我感觉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在2020年。你说咱们节目做了那老些年，
0: 是呗？
1: 他2020年才和我们相遇，
0: 赶上一个节目的末尾。
1: 他说听到了越听越开心啊，
0: 哎，
1: 这么优秀的节目，我清晰的记得在2020年6月份那一段时间，哎呀，我特别的不顺
0: 哦，
1: 就是各种的破事儿，
0: 嗯，
1: 不顺心，
0: 嗯，
1: 我自己特别的低落，
0: 嗯，
1: 给我整的都有点抑郁了，
0: 嗯，
1: 严重的时候啊，那，就有一些不好的想法，
0: 嗯，嗯
1: 哦，就是以前我在老家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听广播，
0: 是是是，
1: 我那时候就喜欢听评书，
0: 哎，
1: 到了广东打工，
0: 跟我爷爷似的，
1: 嗯，就是打工之后呢，我就喜欢听音乐广播，
0: 嗯，
1: 就这么偶然的一次机会就听到了咱们越听越开心，
0: 嗯，
1: 自那之后我就喜欢上了，
0: 是，
1: 我就感谢哈，啊，你们节目在我最难受的时候照亮了我，
0: 如果是真是我们节目起到这么大作用，我建议你不要总是口头感谢。
1: 不是，
0: 好不好，
1: 他不是给你做了很多东西吗？
0: 就是那些破东西我也不要。
1: 你知道就是我们明天不是有一场活动吗，我有时候看到他在，因为他在小花帐同学会五班，就是都是我们的听友嘛，
0: 嗯，
1: 就是他分享他的那个心情啊，就生活当中点滴，因为我都看一看大家在说什么，
0: 嗯，
1: 我真的又觉得好笑又觉得有点感动，又觉得有点心酸，因为我们距离上一次活动见面其实没有多久，也就
0: 可圆那次几个月，
1: 一两个月吧，
0: 对。
1: 然后他就说呢，为了明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他又买了一身新衣服，
0: 你看看，
1: 从头到脚，
0: 我们
1: 然后他还要做面膜。
0: 我们作为广播工作者，就作为媒体工作者，我们一般不会轻易嫌弃就是现场的朋友，
1: 不是，
0: 你知道吗？哎，
1: 没有这种情况，就也就是说他其实真的是把我们当成
0: 好朋友，
1: 就是
0: 重要的，
1: 如果你真的把我们当成好朋友的话，就是希望你能松弛一点。
0: 对，
1: 我们两个作为演出的人
0: 都没穿那么庄重，
1: 我们没有新衣服，反正那几身衣服你知道吗，也是轮换着就是洗干净就不错了。
0: 你说你昨天明天你去，你说你穿西服扎领带，我俩穿大 T 恤，哎，你说这玩意儿
1: 这看上去你知道吗？
0: 挺好挺好。
1: 哎，行行，
0: 我建议这位朋友这样的，如果说真是我们节目对你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我不说别的，不说别的，我建议啊，你是应该把每个月一半的收入
1: 你现在已经放飞自我了，
0: 咱们分享一下，
1: 直接要了。
0: 说杰哥，咱就说我不想努力了啊，不想努力了，哎。
1: 哎呀，真是感谢了。就哎，你把自己的好运气啊，或者说幸运的事情，就是这一个题目留给了我们，

0: 那反倒来呢，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节目你想一想，你好的时候就不说了吧，
1: 哎哎，
0: 你比如说你在这个黄金时段或者怎么样，嗯，那时候就不说。你比如说你几次改版，每一次改版都和那么多老朋友走散了，你就觉得很心痛啊。但是你依然，无论你到什么时候，我依然会有一些老朋友在你身边的时候，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1: 而且呢，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感觉呢是我能不断的遇到新朋友，这是我的各种幸运。
0: 嗯，
1: 老朋友能走散的，他就不叫朋友了。说白了，就是相互的一个陪伴。这个阶段当中呢，我如果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走散了，我真是觉得他是好朋友的话，我会千方百计的找到他。
0: 哦，
1: 哎，那叫朋友。
0: 哎呀呀，
1: 剩下的基本就叫陪伴，我们是彼此的这个
0: 一段时间的，
1: 哎，彼此的过客，彼此的风景，
0: 对，
1: 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么各位过客，我们呢休息片刻。回来之后
1: 互相不要有那么大压力啊。
0: 对，我们回来之后再接着聊啊，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那些好运气的事情。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新十大路的西向南十大路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呢，导致拥堵590米左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环城南路的路口到管城立交呢，拥堵545米。横塘路的东向西拥堵611米。学前路的东向西，学兴路到东城振兴路拥堵273米。万道路的西向东，昌平桥附近

拥堵490米左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东城中路到窝岭工业路呢，拥堵469米。苏珊瑚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东，黄沙南路到附近拥堵355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目前拥堵197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8: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7: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8: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朋友们，17点10分，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2: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2: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2: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一首《好运来》之后呢，继续来聊一聊您认为啊这个好运气的事儿。
2: 嗯，
0: 这个好运气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去想一想生活当中的，有一个词儿不叫小幸运吗？
2: 是。
0: 为什么不说大幸运呢？你说谁能天天的是走上人生巅峰？
2: 哎，
0: 这种是。事情还是比较低概率的，
2: 对，
0: 因为我们基本上呢，咱们老百姓就是脚踏实地的，
2: 普普通通，
0: 哎，普普通通，哎，每天呢过着平淡如水的日子，所以说呢，生活当中，哎，我们的心态很好啊，我们有一点这种小幸运的事情呢，就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2: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对的，
2: 今天就聊聊你的小幸运啊。那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燕窑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港式奶茶、东鹏果汁茶、东鹏焙好茶等等等等。那欢迎大家呢进行选购哈。
0: 嗯，
2: 那在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嗯，说起小幸运啊，我想呢，这些年只要常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啊，
2: 哎，
0: 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收到过来自于东鹏特饮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大礼包。
2: 是啊，
0: 其实我工作这么多年啊，也见过不少的客户。
2: 嗯，
0: 有的时候呢，客户怎么说呢？为了回馈咱们的听众吧，
2: 嗯嗯嗯，
0: 其实都会准备一些伴手礼。
2: 是，挺好的。
0: 但是像东鹏特饮这样子啊，常年。这个一个
2: 一如既往的，
0: 对，
2: 啊，
0: 一个礼包，而且是包邮的啊，
2: 嗯
0: 这样子呢，就是跟听众啊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也从这个上面呢感受到一份小小的幸运。
2: 对，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嗯，就是我们参加的这种活动也很多，就是跟企业客户就是比如他们，
0: 嗯，接触，
2: 哎，接触也很多，嗯，不能说不好啊，有的企业呢，人家想法也很正常，
0: 嗯，
2: 就是给你这份东西的时候，我送一份东西，
0: 嗯，
2: 理论上要求这个领奖人来我现场领，
0: 对的，
2: 他其实的想法就这样，你来我现场，嗯，你还有机会看看我这个产品呢，
0: 没错，
2: 其他产品都很正常，
0: 哎，
2: 都很正常，
0: 对，
2: 但像这东鹏呢，东鹏特饮呢，嗯，是哎，我就邮给你吧，我包邮了，你也不用上我这儿领了，哎，
0: 嗯，
2: 也挺远挺累的。
0: 是的，
2: 嗯，
0: 你知道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如果自己是做买卖的人，
2: 嗯，
0: 啊，我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建议客户，你比如说很多的客户他要是发一些奖品的时候呢，
2: 对，
0: 你起码你要关注我嘛，你要注册一个什么吧，
2: 哎，
0: 啊，就是反正你得有一些，这大家也能理解。
2: 上一次我碰到这么大气客户谁呢？嗯，是那个东莞口腔医院。
0: 嗯，对，但是呢，我们东鹏特饮呢这些都没有，
2: 嗯，
0: 就基本上大家只要是跟节目互动，只要你是常年互动，坚持投稿，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拿过东鹏大礼包的，
2: 除非他自己不想要。
0: 啊，对，这种朋友也是有的，嗯，啊，当然这个我也能理解，啊，
2: 能理解
0: 啊，就是所以说呢，刚才
2: 他不想那个透露自己的信息，
0: 嗯，啊，这个能
2: 理
0: 解，
2: 嗯，
0: 啊。好，然后呢，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东莞口腔医院也是，
2: 是
0: 啊，其实之前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互动，
2: 嗯，
0: 也是。基本上，
2: 因为我没想到东莞口腔医院这么说，他说不用上我这儿领了，我直接给你邮过去可以了。
0: 对，
2: 啊，
0: 我们当时想说怎么发这个奖品 啊，咱们这样的客户也是考虑到我们的听友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
2: 嗯，
0: 然后每天都要上班那么累，
2: 不方便，
0: 啊，不方便，他并没有想着是说啊，你们要不来我这儿。

0: 是，
1: 顺便弄点什么项目什么的，
0: 挺都挺好 啊，现在都挺好。
1: 哎，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所以其实这一点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你看我们又是跟听众接触，又是跟客户接触，那你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客户，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0: 哎，也主要是我们节目太好了，主要是。
1: 嗯，对，你这个话说的好无力啊。来吧，我们看看大家的分享啊。阿佩说，他说前两天早上跑步回来之后呢，我就腿疼，
0: 可能跑得太猛了，
1: 可能是跑得远，
0: 他从东莞呢一直跑到了江西左右，
1: 也可能是跑得有点快啊，
0: 快跑。
1: 哎，我想这不好，不是吃药就得贴什么膏药，哎，哪知道啊，第二天早上我就睡了一觉，哎，没事儿啊，就好了，腿也不疼了。
0: 你看，
1: 哎，你说这是不是幸运？
0: 这是个六幸运，你这已经有隐患了。
1: 不是，你可能本身也，
0: 你啥叫腿疼？
1: 嗯，
0: 你得整明白啥叫腿疼。
1: 对，
0: 你常年不跑步的啊，这个跑一圈不回来了，
1: 可能有点，肌肉，
0: 这骨头啊，或者筋呢，啊，你一下抻不
1: 着
0: 了，
1: 我们叫抻着了。
0: 第二天呢，可能就消停就好了，
1: 就本身就没事儿。
0: 你要说你出去跑一圈，你股骨头快死了啊，或者是这个腰间盘突出了，你睡一觉，第二天好了，那是你的大幸运。
1: 为什么我们要否认听众自己认为的幸运啊？就是我们两个真的很
0: ……我想说是啥呢？有关于疾病上面的事儿，朋友。咱们首先自诊一下子，因为有的它不是病啊，可能是表皮的一些东西，就是刚才虽然说肌肉酸痛啊，这好就好了，但有的时候你要自己真好判断一下子，疾病上面没什么幸运，没有所谓的自愈，除了感冒，感冒七天能自愈吧，应该，剩下有的病别拖啊，
1: 就是还是有很多都是可以自愈，你比如说你肠胃不舒服了，这个也都是很常见的，但是我觉得呢，病是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多久，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不好那就赶紧去医院看，
0: 对，
1: 如果就是三天五天就好了，那就是自愈啊，身体的自愈能力其实很多病都是跟免疫力相关的，
0: 跟心情也相关，
1: 哎，它是可以自我修复的，好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冰糖葫芦的分享，
0: 他说呢，他觉得这个洗车的时机啊，他就很倒霉
1: 哦。你怎么说呢，
0: 啊？每次前脚刚洗完车，三天之内准下雨
1: 哦。
0: 啊，还有一件事呢，是一段真实发生在他身上的。他有一次走在这个高速上啊，然后呢，在辅路啊，辅路呢，从主路啊进辅路一台车，就完全没有后视镜
1: 哦，
0: 没有看后视镜，
1: 哎呀，
0: 直接把我就往右边挤了，就
1: 天哪，
0: 哎，我也被迫呢，向右呢就做了个避让，但这个时候呢，哎，我的注意力都在前边啊，就没有看到我的右边还有一辆车，哎，我避让的时候啊就没有足够的空间给这个车通过了，万幸啊，说幸运哪儿，万幸这个电动车只是把这个车呀是刮蹭了我的车门
1: 哦，
0: 这人呢也没什么事儿，但是这个车啊和驾驶员沟通完全
1: 确定对方没有任何事情之后，
0: 对，开始这个该报交警呗，
1: 对，
0: 做个记录呗，以免后续的麻烦，同时呢也让之前乱变道的车辆为此付出了代价，后面呢第二天的这个相关部门给了回复，对方呢是虽然没有受到处罚吧，但是呢也是给这个记录警告了，但是后面想想挺可怕的，如果这个右车道这个车呀驾驶员受伤了，或者有其他情况也会麻烦。
1: 就是在路上啊，我觉得这个任何事情都不是小事儿。
0: 你万幸的就是对方没事儿。
1: 哎呀，真是。
0: 你说虽然说即使最后判定责任不是你的，但对方一旦发生点什么事儿，你心里的也不落忍。
1: 那是啊，所以我都说嘛，就是路上真的没有小事儿，无论您是开车的，就是还是坐车的啊，就是我们都要为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负责。
0: 对，
1: 好吧，
0: 然后遵规驾驶也很重要啊。来吧，今天呢我们再来继续来，你笑什么呢？
1: 遵守交规。
0: 对，遵规吗？
1: 你说的是遵规驾驶。
0: 对，遵守交通规则驾驶嘛，遵规驾驶。
1: 真好啊，就
0: 是
1: 属于那个，
0: 又学到了，
1: 又学到了，就是
0: 感恩的心嘛，
1: 好的，真幸运啊。
0: 来听听今天的这个放学路上冷知识给大家传递哪些。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白沙小学的曹明月。口香糖粘在衣服上，千万别使劲抠，用冰块冰一下就能轻松拿掉。因为常温下的口香糖软软黏黏的，会死死卡在线缝里，越抠黏得越紧。遇上冰块降温之后，口香糖就会变硬变脆，粘性直接变弱，这时轻轻一掰就能整块掉下来，不会弄脏衣服，也不会把布料扯坏。
0: 哎啊，这样的一个冷知识，说是口香糖啊，这如果你遇到的话，哎，就该怎么抠抠着它哈。
1: 嗯，
0: 那现在其实也很少遇到这个大道上吐随便吐口香糖的了哈。
1: 嗯，
0: 大家的这个文明意识呢也提高了啊、提高了。
1: 我之前啊，就是鞋上如果沾了口香糖，我真的会觉得很生气、
0: 哦，
1: 然后觉得好倒霉。
0: 我第一步是干什么呢？我先骂一句，
1: 是、
0: 肯定是大骂一句。
1: 这个是真的
0: 啊、
1: 嗯，
0: 那跟个人素质，那个时候
1: 好损呐、
0: 啊！一瞬间我那个素质已经绷不住了。
1: 是的
0: 啊、哦，这马上就大骂
1: 一句。因为这个事情很恶心啊，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随地吐痰啊，还有就是随地吐这个口香糖，我觉得是同一件令人恶心的事情。
0: 哦、还有那个路上那个牛皮癣，就是往那个路上贴那个小广告。
1: 那个虽然说啊也是啊违规的，也是不文明的、
0: 嗯，
1: 但是比起以上这两个，因为他
0: 我跟你讲，
1: 嗯，
0: 那是咱们东莞就很少有人遇到这种事儿，你知道吗？
1: 是是是，就是那种小广告是吧。
0: 我在老家的时候，你说那种东西也能让你破口大骂，第一瞬间
1: 就是那个贴的那种小广告，
0: 贴的小广告，
1: 嗯，那个是
0: 你比如说你家买个新房子，
1: 嗯，
0: 就是个新房子，
1: 哦、
0: 哎，刚敲楼，
1: 是是是，
0: 你还没等你住呢。你再回到你家，就是这个楼，
1: 那确实、
0: 你再回家看，哎，我家呢、
1: 嗯、
0: 那个门，就大家都认个门，认个楼层，你发现那个门不是你家的门了，上面密密麻麻贴满了小广告。
1: 哎呦天哪，那是太可怕。
0: 治疗哎
1: 啊，
0: 最简单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叫做开门的
1: 哦，开锁的、
0: 开锁的、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就这一个城市、
1: 嗯、
0: 感觉有上千家开锁公司，
1: 嗯，
0: 那一瞬间都贴到我的门上了。
1: 对，
0: 还有什么这个、
1: 嗯、制脚器的，
0: 哎，制脚器的，
1: 嗯。
0: 不孕不育的啊，通下水道的，哎，
1: 就啥都有，
0: 哎，对，各种各样的广告把你们贴得满满的、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你这种你也感觉很可恨，
1: 嗯，
0: 很难清理，
1: 对，
0: 那种东西很难清理，
1: 是是是、
0: 嗯、好了，刚才咱们听到这个这个冷知识啊，就教大家清理口香糖，也不知道大家 get 到没有哈、
1: 嗯、
0: 如果您想让您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广播当中来进行录制，跟大家分享冷知识的话呢，也可以找到东莞越听越开心这公众号，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嗯、那当然了，咱们朋友们啊，此时此刻呢，您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到抖音啊，因为我们也在抖音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0: 嗯、
1: 咱们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线直播了。然后呢有需要买东西的朋友呢，可以点主播的头像进入橱窗，
0: 嗯，
1: 哎，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0: 没错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1: 自助下单一下、
0: 哎、主页图像啊，它有个小橱窗、
1: 嗯、
0: 你点击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哎，好嘞啊，这个看看朋友们，就我们今天的话题分享好运啊，这个小幸运、
0: 嗯、
1: 有哪些故事，都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银之翼啊，他说呢，我从小到大一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实在不算是一个很有运气的人
0: 哦，
1: 所以呢，有限的什么买个奖券啊抽奖啊这种拼运气的事情，我一般不抱任何奢望。
0: 哎，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
1: 嗯，
0: 那个电视剧上请回答1988演的、
1: 嗯、
0: 最大的幸运就是那个谁，他哥哥嘛，狗焕他哥哥、
1: 嗯、对，他是中彩票，
0: 一家人穷的呀，就快要饭了、
1: 嗯、
0: 就这个大哥买了个彩票，把一家人给拯救了、
1: 嗯、
0: 拯救了哈。
1: 对，哎、嗯、你有过他这样的想法吗？
0: 我有，我小时候就有。
1: 就是不是小的时候，你是属于有没有人生阶段就认为你是一个很有运气的人，然后呢后来你觉得哦，我好像没运气，还是说一直以来你都认为
0: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的运气不是那么特别好、
1: 嗯、我也是，哎、
0: 就是不是那种那个走大运的，就是人他如果按照运气分能分几种，
1: 嗯，
0: 一种是走霉运的、
1: 啊、
0: 一种走
1: 有点倒霉，
0: 哎，一种大幸运的，就是天天你是随便出街你能捡那种，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咱们普通人居多吧、
1: 嗯、
0: 啊，普通人居多吧，
1: 嗯，
0: 你也不能指望这个东西发家，你也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来而倒霉，
1: 嗯，
0: 就是平平时常常过日子就完事儿了。
1: 是、
0: 嗯、
1: 我也是跟他有一样的想法，我一直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也不算是有运气的人。
0: 抽奖啊朋友，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原先我在这个单位也好，在怎么样也好，年底了嘛，
1: 嗯，
0: 大家说热闹热闹，
1: 对，
0: 然后呢抽个奖券，你是小范围抽奖券啊，
1: 真的，
0: 你说那才多少人呢？ 你一年没瞅着没事儿，
1: 嗯。

0: 2年没说没事，我来，我真的，我自从工作以来到现在，嗯，这都多少年了？
1: 你多少年？你说说，
0: 几十年了吧？
1: 我20年了，就抽到一个桶洗衣粉。
0: 我也差不多，我20年了，还赶一个什么时候？我不是抽洗衣粉，还赶上最后大家没都没有奖、
1: 哎、
0: 安慰奖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安慰奖。
1: 对呀、
0: 啊，
1: 后来连安、啊、就是后来没有安慰奖了，就是一二、
0: 哎、抽着抽着没抽着算了，
1: 就是连就所以说连，
0: 而且你发现幸运的人是这样的，
1: 嗯。
0: 有的人连续几年都有他，
1: 没错
0: 啊、
1: 嗯，真的，哎，所以你说
0: 这奇了怪了，
1: 哎，真的是、哎，我就是建议取消抽奖，
0: 我也建议，
1: 我们这种真的中不了奖的人呢、
0: 哎。
1: 然后哈啊，他说呢，哎，但是啊，直到如今步入中年，以我十分有限的能力，尚且吃饱穿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蜗居，
0: 嗯，
1: 每每细品之下。嗯，总觉得20几年前改变我人生轨迹的贵人相遇，这实实在在啊，运气爆棚的一次。
0: 你说你一个大老粗，还天天愿意转这些文词儿，哎呀，
1: 我能读下来就算我的幸运了。哎，有贵人也是一个大幸运
0: 哦。贵人是个大幸运，
1: 哦、
0: 真的就是一个人生，你说能遇到那么、
1: 哎、贵人，
0: 指望两个，你能遇到那一个，
1: 对呀、啊。
0: 哎呦我天，那一下子你人生就改变了。
1: 哎，你说贵人，
0: 你遇到过贵人吗？
1: 我觉得也算有的，
0: 嗯，
1: 有的、
0: 啊、
1: 就是，嗯，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啊，我遇到一两个老师、
0: 嗯
1: 我觉得那就算是我的贵人。你比如说，我在我觉得很不自信的时候，就是很怀疑自己的时候，
0: 嗯，
1: 他能说一句两句鼓励你的话，我认为这就是我的贵人啊。
0: 那你我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啥呢？
1: 嗯，
0: 我从小到大到现在啊、
1: 嗯、
0: 我小时候在北方我就讲不了了、
1: 嗯、
0: 我到南方了，东莞啊，你想想这五湖四海的人这么多呀、
1: 嗯、
0: 我都没遇到过一个贵人。
1: 嗨，我杨贵人呢，对于你的话呢、也
0: 你都不算，真的我都没遇到过一个贵人。
1: 嗯
0: 啊，
1: 那怎么说，
0: 因为这我就也发现我也纳闷了、
1: 嗯、
0: 因为东莞这么多地方来的人啊、
1: 嗯，
0: 我没有遇到过一个桂林的朋友，桂林人，哎呦，真的没有，
1: 好烂的梗，
0: 桂林
1: 真的好烂啊！然后呢，他说啊，我今天呢想让大家帮我看一看啊，这种贵人相助几率有多大？
0: 你说
1: 你就算不算运气爆棚？
0: 嗯，
1: 第一个条件，
0: 嗯，
1: 每个月我最多有1到2次中午不回家，
0: 找小丽去，
1: 其实是，
0: 哎，小丽，
1: 巧合的是哈，就那天没回去。第二条
0: 啊。
1: 我们学校连教室加办公室至少50个房间，
0: 嗯，
1: 那个人偏偏去的我们教室，
0: 嗯，
1: 而且前后呢，就是他是选人选拔、
0: 啊，
1: 嗯，而且前后呢坐了10分钟，
0: 嗯，
1: 第三呢，我们教室里啊，当时我进去之前也有10几个人在，
0: 嗯，
1: 唯独我进去之后主动打招呼了解了一下情况，完了只有我一个人主动给他送去目的地
0: 啊、
1: 哦！以上的几条累计下来，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概率太小了。
0: 嗯，
1: 可能我这个小概率的事件足足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0: 哎，
1: 啊，不然呢，说什么都没可能来到广州读大学呀。
0: 他当时怎么回事呢？
1: 嗯，
0: 是这个人家学校的这个招生办的老师、
1: 嗯、
0: 啊，然后他属于提前录取这个批次的、
1: 嗯、
0: 人，老师呢就过来问问同学们有没有这个意愿
1: 报
0: 我这个大学。
1: 对对对，是的
0: 啊，是所军校啊，跟大家说啊、嗯、人家都得下来呀，要不然很多人学生不知道我报你这个学校、
1: 嗯、
0: 我需要什么条件。
1: 对，
0: 他还不像咱们说随便考个分你能上去，他还体检这个那个的，很严格的、
1: 嗯、对，
0: 人家那个老师刚好就到了他们的班级，
1: 嗯，
0: 刚好呢老银，年轻时的老银呢还愿意搭两句话、
1: 哦
0: 就跟人聊了两句，哎、嗯、大哥
1: 就比较大方，
0: 你是来干啥的？
1: 我选人呢、
0: 哦、那你看我长咋样，我还当模特不哎，就跟人聊两句、
1: 嗯、
0: 聊两句呢，人家老师对他印象挺好，好不是说什么，就跟他多多说了几句话，说你看我这个学校这样的、
1: 嗯、
0: 小伙子，我觉得你个头也够啊、这个块头也够啊、这个体力也好，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我们，你分数一了解，你平常能考多少分，我说我能考多少分，哎，也挺适合的，来呗。人家的也就本身干这个工作，当时啊、
1: 嗯嗯、
0: 就多说了这么一句，在小老银幼年老银的心中的种下了一个种子
1: 啊、哦、什么种子，
0: 哎，就考这个学校嘛、
1: 哦、
0: 报考这个学校嘛。你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想穿上那个哎
1: 哎一身军装、
0: 哎、一身军装、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不，咱说是吧，到这个大熔炉里边锻炼锻炼。你看老银当时有这个条件机会，全班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问这事儿、
1: 哦、
0: 就他问了，嗯、
1: 挺好的。
0: 他更大的训练是什么呢，就是人生的转折呀、嗯、他就是一个点，来到广州之后 哎，还没留在广州，来东莞了，
1: 哎，哦，
0: 又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嗯，
0: 你说你在全国来讲能听到我们节目的，
1: 哎，
0: 也就这一撮人
1: 是少数，
0: 哎，嗯，感恩吧。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这关于好运气，哎，小幸运的故事，大家说说自己，也可能你觉得，哎，周围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故事，嗯，让你觉得特别好运。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2: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2: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6: 好香呀！
7: 谁把灯关了？
8: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9: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俺错了呀。
10: 啥味道？
11: 垃圾倒了，着火了！
8: 大家快跑！
12: 我的
13: 气危险，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14: 有电梯，
13: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8: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13: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新石大路的西向东，石大路到广济路呢拥堵521米，在温泉中路的北向南拥堵514米，横塘路的东向西拥堵611米，学贤路的新街的西向东，东城振兴路到郎际湖一路呢拥堵594米，管长路的南向西，即107到翠峰路呢拥堵757米，学前路的东向西，学兴路到东城振兴路呢拥堵443米左右，石竹路南向北，原美中路附近拥堵611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位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因为又到周五了，所以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啊，让人心情特别愉快的话题。所以呢，让大家来想一想，你有没有想到哪些小幸运？
1: 小幸运，
0: 哎，就是呢，这个事儿吧，你说要多大？是那种中彩票吗？那没到啊，升职加薪啊也没到，但是呢，生活当中可能就是有那么一点让你被你忽略的那种幸运的事情。
1: 没错哈，
0: 哎，我问问大家，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上班，那你想一想，你在你的办公室里面每天都要和同事们接触，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遇到了天使般的同事，这算不算是一种幸运？
1: 那肯定算呢。
0: 但是那
1: 你遇到不是天使的哦，那我可不知道哦。
0: 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听友的投稿，匿名吧，
1: 匿名 啊。
0: 他说呢，之前有一个给我甩脸子的同事，
1: 甩脸子是个北方话，就是说这个面色很不好，
0: 就是给他看脸色嘛。
1: 哎，
0: 就是这个人哈，也是我的组员。就在端午放假前的10分钟，他就在办公室里说，哇，终于要放假了，下周真的很不想见到，可惜没办法。他可能是自言自语啊，
1: 是
0: 啊，但是你这个就是故意说的嘛啊。那我呢，听到本来不想说话的，但是你说我又忍不了，我又不想惯着他，我就回他说，哇，真可惜啊。
1: 哎，你们办公室太有意思了。哎，这种阴阳怪气的，哎，我终于放假了，下周
0: 你这你知道让我想起谁吗？我这个语气用的不对，让我想起了故里。今天我们之所以相聚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最好的朋友过生日。然后就是说他的啊，我本来不想说，我不想惯着他，哎，我就说真可惜啊，我都想一辈子不要见面，可惜没有办法，
1: 没办法了，
0: 只能到退休才能实现喽，或者你辞职吧。他说谁惯着呀，真是的，讨厌。哎，你们好幼稚。
1: 哇，你们真是一天估计没啥事儿吧也。
0: 哎，你说哈，就是有一个人，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人，我真的很难想象。就我在想，如果我们办公室有一个人说啊，终于要放假了啊，什么下周真的很不想，我会认为他不是跟我说的。
1: 哎，
0: 也许就除非他指名道姓。
1: 你得这个环境恶劣到什么程度？
0: 对呀，
1: 就是说白了，咱们俩是幸运在哪儿呢？是做这个媒体行业的。
0: 是。
1: 我按我有限的阅历来讲，因为我毕竟还比你走过2家这个媒体。
0: 哦，那是。
1: 媒体行业的

0: 人，
1: 嗯，
0: 相对事儿要少，
1: 嗯，
0: 大家相互之间吧，还有一种这个半文艺属性啊，就是
1: 都是从文青过来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只不过现在文青老了，
0: 然后呢没那么计较，
1: 嗯，
0: 啊，就相对来讲，相对来讲啊，
1: 嗯，
0: 因为我走过这么多家这个几家媒体吧，几家媒体，
1: 嗯，
0: 我真就没遇到过，就是我听别人说的那种办公室的那种什么，
1: 嗯，那斗争什么的，
0: 斗争啊，
1: 那个，
0: 矛盾呐，
1: 啊，对对对，
0: 或者怎么着，当时我做记者也好，做那什么也好，大家一天呢，啊，就赶紧就在，
1: 嗯，
0: 除非有一种什么情况，
1: 嗯，
0: 大家会产生竞争的，
1: 是
0: 我们那叫踩线，
1: 嗯，
0: 就是。
1: 就是
0: 新闻，
1: 嗯，
0: 啊，就是抢新闻，
1: 嗯，
0: 抢新闻，你一定会就是抢这个热点时事，
1: 嗯，
0: 你一定会产生一些问题的。
1: 对，就是你们还是有竞争的时候，就会有那个了嘛。
0: 对，
1: 嗯，然后他补充说呢，这我们办我就三个人在办公室，那本来呢就不爽他很久了，那如果人多呢，我肯定也不理他了。
0: 嗯，
1: 就是，但是问题是。即便你们这三个人，你这个同事，就是他，就算他是对你说的，就是我觉得这种话，你知道吗？我就让我看，我就觉得好没必要啊！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
0: 挑起战争嘛，破坏和平。
1: 你说你这目的是？哎呀，这反正你们开心就好。当然了，我又在想，哎，如果换了你呢？就是你有那个人，就是。明明就是跟你说，因为就三个人嘛，那你听到你会怎么样？你是他的话，
0: 那我俩已经肯定关系已经不好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就是关系不好了。
0: 我不会说出任何的话了，就是我不会说出任何话了，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叫事已密成。如果真讨厌他的话，
1: 嗯，
0: 那咱们就讲来再说吧。
1: 嗯，
0: 啊，你逞一时口舌之快，
1: 嗯，
0: 有什么必要呢？但是朋友，是我还讲这个，因为你们毕竟年轻，
1: 对
0: 这工作你们可能没什么竞争的压力，就是又不用这个相互之间什么业务往来之类的，
1: 嗯，
0: 你可能就单纯的因为一些小矛盾呢，
1: 嗯，
0: 啊，或者这样那样的呀，
1: 对对对，就
0: 不
1: 互相
0: 看
1: 不惯，
0: 互相
1: 看
0: 不上，
1: 嗯，
0: 啊，或者行为习惯之类的。如果真有一天。你从这个单位也好，公司也好离开了，或者他从这个单位好，公司也好离开了，
1: 嗯，
0: 人生各有际遇嘛，
1: 嗯，
0: 啊，你会想他的，啊，你会想他的，
1: 真的。然后呢，他说，我就是要说出去，
0: 嗯，
1: 说出去，就话说出去，我心里就舒服了。哎，你有没有想过，你说完这种话啊，或者你辞职吧？然后如果他要说，哎，我就不辞职，你怎么不辞职呢？那你要怎么说？哎，我才不辞，要辞你先辞。然后他
0: 你辞反弹，谁提辞辞职谁反弹？
1: 哎，气死你，气死你！
0: 哎，我不气，我不气。
1: 哎，你就气，你就气。
0: 哎，谁指我谁生气？
1: 哎，谁瞅谁生气？
0: 哎，谁看我谁生气？
1: 就因为如果他也是跟你一样心态，就是一定要说出来。那你们每天上班都要这样子吗？就谁来做最后？因为我也是一个不太会吵架的人，我只会想到这几句。
0: 不是，他说完，他说完，他扭头就走了。哎，对，这种也挺那什么的。但你下次
1: 你说完你扭头就走了，你们又你端午节放假回来你们还见面啊？他就一直气了好几天，完了回来之后第一个说，哎，你怎么不辞职？
0: 完了还回头跑，
1: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好吧，好吧，我觉得啊，怎么样呢？自己开心就行。
0: 是
1: 啊，就是你想必你们这个工作环境也还好吧？
0: 好，
1: 嗯，行，来下一位吧。
0: 嗯，
1: 啊，说到生活当中小幸运，
0: 小 W 说呢。
1: 对
0: 说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幸运啊？因为今年呢，
1: 嗯，
0: 到今年为止，我一共买了四个榴莲
1: 啊，
0: 哦，前三个出肉率都很低
1: 啊。
0: 然后前天无意之中呢，买了一个，
1: 嗯，
0: 19.8一斤，哎，不贵啊，
1: 嗯，
0: 小小个，意外出肉率还挺高的，
1: 哇，
0: 是我买过的榴莲当中最好的一个了。
1: 哎，你太可爱了，这绝对是幸运啊！
0: 他说超开心，
1: 嗯，
0: 然后回家独享。哎，心里呢美滋滋儿。关键呢是在我前面买单的那位女士，她的那个榴莲比我贵了3块钱，出肉率还没我的高。
1: 哇，这简直是太幸运了吧！这个，
0: 对，报恩的榴莲。
1: 对呀，啊。哎，你知道吗？就是，啊，当然现在这种情况就很少了，但是以前你有没有买过那种白西瓜
0: 啊？
1: 就是，
0: 那个，死瓤的，
1: 你啊，对，你挑了半天，
0: 嗯，
1: 哎呀，那时候哪有现在这条件，死沉死沉的抱回家，一切开皮那么厚，还是 就是粉白色的，那就完了。
0: 对
1: 啊，你而且还有一种水果也很坑人，就是山竹
0: 啊，你不知道永远不知道它皮儿多厚。
1: 对，然后又招蚂蚁，
0: 啊、
1: 又费劲，指甲盖都是黑的。如果你这个弄开的每一个都是哎饱满的没坏的，然后肉很好的，哎幸运。
0: 嗯，
1: 但是你保不齐然后就怎么都抠不开，抠开之后里面烂了，
0: 是
1: 真的很气人。
0: 哎、
1: 还有。那个叫什么牛油果
0: 啊？牛油果不知道。
1: 牛油果这种也是，就是你很难哎，反正这种机不好运气的几率很高。
0: 对，特别是那些贵的那个水果，嗯、你说你花了一，你说十九八八一斤吧，十九块八一斤。刚才我说便宜嘛，对不对？
1: 对，
0: 确实按照榴莲来讲，它已经不算贵了。
1: 是，
0: 你说你花那么那又不是一斤，
1: 嗯，
0: 一个榴莲怎么也得二三百块钱吧，一二百块钱吧得呀。你说花这么贵价钱买回来，
1: 嗯、
0: 你发现全是皮。
1: 哦，
0: 没几块肉，你那不是更生气？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这个诊断，我觉得最幸运的当然还是你独享。
0: 不是最幸运的是前面三块钱。
1: 对呀、啊，你看咱们两个关注的幸运，你知道吗？你是集很多种幸运为一身呐、啊。
0: 哎，
1: 咱们有朋友说你这就叫报恩榴莲。
0: 嗯，
1: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把那个壳留着
0: 供起来。
1: 真不错啊，
0: 挺好、啊。
1: 还有一位朋友讲到的这个，虽然话语很短，但是我觉得。大家真的是
0: 哎呦，开车人能 get 到这个点，
1: 要重视这个啊！
0: 是，
1: 就哈迪斯的分享，
0: 嗯、
1: 他说：“我想我的幸运呢，就是上下班路上一路绿灯，
0: 哎，
1: 而且这个啊，你还得算一算你这一路有几个绿灯，如果是三个雨以上的，你能一路绿灯，太幸运了，朋友们，十分钟不到就到了。”其他呢还真没留意过啊，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就是极低概率遇到这种一路绿灯，我嘴上我都说出来，我都说感谢，真的，我就说谢谢，今天真是幸运的一天，因为我觉得这个概率其实，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我经常遇到一路红灯，
0: 就偶尔那么一次两次遇到一路绿灯，这是确实不常见。
1: 对，而且我发现哦，你们也这样吗？反正我是这样，我遇到第一个红灯之后。
0: 后边全是红灯，
1: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的车速那么匀速还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
1: 反正就是常年都是，所以我就得算好时间。反正像这种一路绿灯的情况有没有呢？有、
0: 嗯、
1: 很少。
0: 但是你说这个现在红绿灯啊、嗯、因为咱也不是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的，
1: 嗯，
0: 而且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红绿灯都是两分钟两三分钟那么设置。
1: 对，我也不明白。有的是、
0: 哦、
1: 你知道吗？你们过有一些红绿灯的时候上面写88秒，
0: 我还遇到100多秒呢，
1: 有
0: 关键100多秒都不说啥了，可能是为了这个忙时啊，就是那个高峰时刻呀，来进行交通疏导的。
1: 对，
0: 但是它不智能在哪儿呢？有一次遇到100多秒，
1: 120秒好多，
0: 前后左右，
1: 嗯，
0: 没几个车，
1: 是。
0: 啊，
1: 这个
0: 就那路口就闲成那样，
1: 就是所以嘛，就是 AI 啊什么什么这些啊高科技的东西啊，就在这方面，
0: 他不应该第一步先把咱劳苦大众打工人先顶替，应该先便利的先搞一搞。
1: 你知道咱俩加在一起都没有讲到重点
0: 啊，
1: 有朋友给我们补充的很好啊，120秒不是问题，关键是绿灯10秒。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
0: 你说我等2分钟，反正我过2分钟也行。哦，有一次我是这样的，
1: 谁能给我们解答一下这是为什么呀？
0: 打着车啊，前面等120秒，然后呢，我说哎，那120秒挺好啊，跟那个打车那师傅啊，司机师傅在等着嘛，120秒，
1: 嗯，
0: 要看好了120秒，哎，好了，好不容易5、4、3、2、1，嘣，变灯了，这师傅往前挪，没挪几秒，哎，又红灯了。
1: 是的，就是朋友们讲的嘛，没起步就结束了嘛，哦，真的就是。你说说吧，咱们现在收音机前正好是高峰期啊，各位司机朋友，你们在开车就别参与信息了。但是我觉得啊，这是所有人内心当中的共鸣。
0: 所以说呢、
1: 啊，
0: 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科学家们呢，应该是往这方面研究研究。其实一个新的科技出来呢，首先是要改变什么呢？改变我们的叫提供生活的便利，
1: 哎、
0: 而不是是让
1: 不是他，我觉得我认为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什么120秒啊，155秒啊、
0: 嗯，
1: 什么绿灯10秒啊，肯定设计是有设计方的考虑的，比如说他是不是为了在高峰期啊，或者是怎么样？只是说咱们可能
0: 就是你怎么
1: 没理解到，
0: 你要按照实际
1: 情况，对，
0: 实际是按照你的考虑是不就是
1: 有点。
0: 出入的，
1: 不实用。
0: 所以说呢，我就说 AI 嘛，应该先是往这方面发展，
1: 嗯，
0: 而不是想着怎么去替代我们这些打工的，你知道吗？
1: 而且
0: 老百姓叫什么劲呢？你先把这个红绿灯给整明白了吧？啊，
1: 括号年纪大的打工，
0: 括号45岁左右打工，
1: 更心酸了啊！好吧，我。

0: 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位这个好运气的朋友都写了一个长文啊，你看这是老仙儿的分享啊，他说所谓的好运呢，不是惊天动地啊，是及时止损，是有惊无险，是时机刚好落在自己的身上。哎，这个说的好啊。他说就在昨天啊，我呢也是属于一地鸡毛的情况下，得知这个某明星的演唱会门票，我的这个身份证一直录入不了。哎呀，当时呢我有一种啊中了500万然而这个奖券丢了的感觉，难道就要跟这场演唱会失之交臂吗？真的很郁闷啊。还好呢，跟这个主办方反馈之后收到出票提示了。重点啊来了，一看居然是一张 VIP 的票。他是这张票是怎么来的呢？这其中第一个幸运啊，最重要的幸运他是怎么呢？他是我们一位听友，叫土豆啊，有一天呢在他的朋友圈就发了自己买了这个人的演唱会啊，这位明星的演唱会，他在下面留言说，哎呀，我要是有一天能去看他的演唱会就好了。那这个土豆呢就跟他说，我最近参加了主办方的一个活动，还有一个抽奖机会，如果我抽中了，我就把这张中了的票送给你。你猜怎么着？
1: 那
0: 人家还就真的中了
1: 啊！
0: 哇，你说这个运气，然后呢，这不就顺理成章的，他就拿到了这张票。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人家主办方送的票竟然是 VIP， 就票特别好哈。然后呢，这是一个啊。第二件事呢还是真是跟抽奖有关。大家知道啊，你们用 APP 的时候是有这个发票抽奖的，
1: 就是你在购物的时候。
0: 对，这个我提醒一下啊，就是咱们东莞市这一批的抽奖时间应该是在7月20号左右就结束了。所以说您要是不知道这个活动啊，真的赶紧关注一下，这个下载 APP， 然后呢大家平时啊在实体店购物的
1: 发票能抽奖这事、
0: 对，他呢是怎么着呢？在25号那一天啊，抽了一个500元
1: 哦，中奖了。
0: 你们要我每天抽奖，我每天都在攒发票，但是我只抽中过20元。当然了，20元也好，500元也好，只要中奖了，这都是真金白银。
1: 是，
0: 他是拿能当钱花，我都很感恩。
1: 因为他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呢，通过这个发票，因为这个发票它是国家税务系统的一个凭证哈。大家呢，在任何时候你买东西也好，怎么着也好，留下这个凭证。然后呢，促进啊咱们这个税收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循环，也是促进一个消费。这样你再拿这个发票二次抽奖的时候呢。他给你个抽奖的就是
0: 资格，
1: 对，相当于这个有奖鼓励吧，鼓励你要发票啊，这件事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他其实500元，我觉得是大奖了，这个是真的好运气
1: 啊。
0: 所以说呢，你看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哇、我的妈呀，这简直是令人羡慕啊！这属于也，我觉得有点锦鲤了，
1: 没错 啊。
0: 然后呢，刚才那个红绿灯的问题啊。咱们有听友就补充说120秒是其他三个方向通行的时间。
1: 那你看
0: 啊，
1: 这倒霉的事就来了。无论是怎么走，在哪个方向，我的方向永远只是10秒。我非常想，
0: 这个问题就来了，会不会是我们只关注，就其实其他的方向也都是10秒？
1: 那不对呀、它120秒，其他三个方向通行啊。那如果是轮的话，平均一个方向40秒啊。
0: 我觉得是轮的，
1: 对呀、为什么我每次走哪条路
0: 都是我10秒呢？也就是说每个方向红灯120秒，绿灯10秒。
1: 那倒霉，就我一次没赶上。啊，一次咱都没赶上啊。
0: 你不能说你没赶上，是当时你过去的时候你没留意。我想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四个方向应该是一样的标准嘛。反正呢到了塞车的时候，
1: 你让我多等一秒都不愿意多等。
0: 可不是吗？谁也不希望在路上。
1: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
0: 各位电车车主，你们就知足吧。
1: 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交通行驶的时候呢、咱们宁慢一分钟莫抢那一秒、朋友们，大家还是说这个保持交通安全。
0: 好的，来，咱们今天节目呢也跟大家说到这儿了。说起来这些幸运的事情啊，其实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刚才买到好榴莲的朋友、
1: 哎、
0: 还有一路绿灯的朋友、
1: 啊
0: 啊、这些啊其实是会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是很高概率会出现的事情，
1: 也让我们每个人呢都感觉这一刻呢是开心的、
0: 嗯、
1: 甚至有点小幸福的，
0: 对、
1: 啊、
0: 希望大家都被这些好运治愈，
1: 没错、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祝大家的周末愉快、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26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4: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3: 用勤劳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喺山东德州考察时嘅重要讲话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扎实干向未来。
4: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3: 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
4: 广东落地全国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强调，联合国建设和平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尼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好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制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与

0: 外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切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中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吸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制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作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国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民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入农田，走入村党群服务中心，走入村民屋企，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人令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于家村田地入边一派农忙景象。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察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入农田和中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品格，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同效应，力争全。

0: 您冷气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3: 优先先，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于嘅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住四百几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嘅到嚟令佢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但是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煌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心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于嘎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人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于嘎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令村入面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于嘎村村民于恩辉屋企，习近平总书记察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倾下家常。于恩辉话：总书记非常关心佢屋企嘅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9: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轩片区负责人姜宏图：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 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

0: 班农力量。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时期我国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5: 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
4: 王宏志仲表示，预计十五时期，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5: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6: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今年以嚟，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4: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我国在这一法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与推动作用。6月22日至26日，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组织第199次全体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上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昨日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据介绍，今年一月至今，投资推广署共协助413家海外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拓展业务。咁预计呢啲企业带嚟超过530亿港元嘅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睇，内地企业占比60%，系香港招商引资嘅最大来源。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欧洲和亚洲等地区，所涉及行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及专业服务和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亦都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 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

0: 机遇和潜力。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超过380名企业代表出席。投资推广署表示，将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落地香港。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2026年5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12亿港元，同比增长 40.8%， 商品进口货值为6554亿港元，同比上升 42%。 今年前5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去年同期上升 36.2%。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5月份商品出口持续强劲扩张，主要市场录得可观增长。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
0: 记者今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日前正式上线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指导辖内阳江市分行、云浮市分行成功以线上交易方式为四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业务类型涵盖信用方式和券款兑付结算方式，标志着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在广东率先落地。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依托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系统完成合同签署、债券质押、资金发放和收回，业务办理效率显著提升。传统线下两至三个工作日的业务办理周期最快压缩至十分钟左右办结，极大提升了央行政策资金投放效能。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第三届粤东西北知识产权创新运用大赛颁奖仪式25日在韶关举行。本届大赛共评选出30个优秀获奖项目，集中展现了粤东西北地区依托知识产权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与广阔发展潜力。本届赛事参赛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351项具备落地转化意向的优质项目报名参赛。参赛项目覆盖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现代农业与食品加工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既紧密结合粤东西北各地资源品库与产业发展基础，又精准聚焦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方向。经过严格评审，大赛最终评出金奖10项、银奖20项，并特别设立百强奖、转化潜力奖、最佳组织奖、优秀专利转化运用技术经理人奖等特色奖项，深度挖掘出一批扎根粤东西北的高价值知识产权创新成果。
0: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黄埔海关辖区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03.22亿元，同比增长35.05%。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5日喺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年度会议上表示，联合国建和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同主导权，根据当事国具体条件同优先事项精准施策，切实尊重调动并发挥当事国嘅主导作用。孙磊强调，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建设和平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方愿同各方深化经验互鉴，积极参与建和架构审查成果落实，推动完善更加务实、高效、包容的建和架构，携手共创和平繁荣未来。
0: 日本国会参议院26日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呢次系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此外，这次表决还通过了关于提高退役自卫队人员待遇、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等法案。 上述动向持续引发日本

0: 伦担忧。外资院和平委员会当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对此坚决反对，这个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亦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特朗普当日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伊朗在食品方面遇到困难，美国将动用他们的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大量小麦、大豆和玉米，这一进程将在不久后启动，规模亦将相当可观。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加罗西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据报道，初步磋商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格罗西表示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8度；广州中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7度；珠海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中雨，32到26度；惠州雷阵雨，32到25度；东莞中雨，31到26度；中山中雨，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肇庆中雨转大雨，32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暴雨转大暴雨，24到21度；纽约小雨，30到18度；旧金山小雨，19到14度。
1: 最后来看看海浪和海风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8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9.3度；阳光海域浪高0.9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1米，水温27度；南澳岛浪高0.8米；密山群岛浪高0.8米；穿山群岛浪高0.9米；海陵岛浪高0.8米；南沙岛浪高0.5米；东海岛浪高0.5米。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今日湾区最新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最新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3: 交通领航，
5: 跃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世界毛之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

0: 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纺织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纺，共赴毛织盛宴。
1: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2: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1: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2: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1: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2: 报名电话3333-2237。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6到33度，相对湿度75%-95%，有偏南风2到3级。那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18:3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压力不小，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石井支路东向西的方向，在石井路附近拥堵了500米；东江大道西向东，从黎川大桥到红利路拥堵了760米；八一路上东向西的方向，从铜沙下园路到管长路跨线桥有2.5公里的缓行。另外呢，京深线北向南，从晋昂路到霸新路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管泰路北向南的方向，好岗村人行天桥附近有800米的拥堵路段。管章路上东向西，在东宝路附近车辆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另外呢，环城南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林正路到管长立交桥有1.2公里的缓行。最后来关注到百叶路南向北，从聊城中路到管章路有400米的压车。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6: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等来等去，终于到了周五了。
0: 哎呀，
1: 今天一过啊，大家可以放松放松。当然，此时此刻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在去奔赴跟朋友聚会的路上啊。各位一定要安全驾驶，谨慎慢行。当然呢，今天晚上想酌的话，一定要记得叫代驾啊，一定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嗯，安全永远要是第一位的。
1: 对，
0: 那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的两位非常熟悉的这个老师又来到了直播间了哈，我们的这个张军老师。

0: 老师和韦玉琼老师呢会带来的是传统华佗五禽戏雄戏的教学和指导。
1: 嗯，没错。当然呢，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是的，
1: 那五禽戏啊，很多朋友关注我们节目的话知道啊，张军老师以前也经常来我们节目啊，他
0: 老朋友了。
1: 对啊，然后他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主要教授的就是五禽戏。五禽戏为什么叫五禽戏呢？其实它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这个动作啊，比如说有这个猿戏啊、虎戏啊、鹿戏啊、熊戏，还有鸟戏。当然呢，每一种动作啊，模仿的这种戏，都有不同的这个作用到我们身上。
0: 没错，虎、鹿、熊、猿、鸟，我们学的呢是传统华佗五禽戏啊，就是跟我们平时学的健身气功的版本呢不太一样。健身气功的版本可能也就是十来个动作，但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传统华佗五禽戏一共是有54个动作的。就是包括虎戏啊，就有十来个动作了。而今天我们学到了熊戏了啊，熊戏呢应该算是第三个戏，虎、鹿、熊、猿、鸟，对吧？第三个。那熊的动作呢，你模仿起来你会发现它是缓慢而有力量的，所以呢，强调的是内动外静的练习方法。
1: 哎，没错哈、啊，这一整套的五禽戏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心肺功能，预防退化性问题，并缓解关节和肌肉的紧张度。五禽戏的动作柔和舒展，适合缺乏运动习惯的人进行锻炼。此外呢，五禽戏不受场地和器械的限制，动作呢可以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进行调整，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健康的需求。
0: 是的，
1: 如果说你也想了解一下五禽戏来学一下五禽戏的话，可以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我们的两位老师的直播已经开始了。
0: 已经开始了。
1: 嗯，没错啊，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着练一边学习。
0: 对，五禽戏呢相对来说哈还是比较温和的一项运动，所以呢你需要去日积月累每天坚持的锻炼才能收获更好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练习五禽戏的时候呢也要需要去注意呼吸的结合，就动作和吸气呼吸同步才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养生效果呢。
1: 所以说现在赶紧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着两位老师练起来学起来。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先来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2: 有趣有料更有用，天天健康传播健康讯息。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拉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我们俩继续陪伴各位，又到了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了。
0: 没错。
1: 嗯，问大家一个问题。夏天化妆最害怕什么？
0: 夏天化妆我最怕就是出门还没有几分钟呢，那妆脱了是吧，你好不容易化个这个漂漂亮亮的妆，出门也没几分钟，哎呀，
1: 对对对对，早上费心化妆好的精致底妆啊，出门半小时妆就花了，T 区油光锃亮，鼻翼脸颊斑驳浮粉，眼影眼线晕成熊猫眼，我相信这是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最尴尬的时候。
0: 嗯，
1: 想要全天保持清爽干净的高级雾面妆感，一定要在定妆上下功夫。今天呢，我们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定妆神器，就是纪

0: 凡希四宫格散粉，
1: 好，
0: 这是夏天必备的散粉，定妆提亮控油一步到位，粉质呢也超细腻，定妆之后底妆更服帖，一整天都不泛油光。而且呢，今天福利秒杀价格，四克随身装只要69块，自带粉扑，放包里随时补妆，暑假带着出去玩超方便。12克的，今天咱们到手也只要168块。
1: 哦，
0: 想要正装囤货的，直接选这个，
1: 这个价格可以啊。
0: 对，没错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1: 嗯，
0: 那说到四宫格散粉啊，它这个四色设计真的是非常非常爱。今天准备了两个色号，经典一号色，更适合偏白肌肤的朋友，上脸就是干净透亮的高级哑光质感。还有零号色，主打高光提亮，上脸就是那种非常通透自然的妈生好皮感。所以说不管你喜欢哪个色号啊，记得赶紧下单，关注东莞电台，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订购了。
1: 没错，那除了是要好好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日常你的一个皮肤的保养也得做好。
0: 嗯，
1: 敷面膜肯定是少不了了吧。
0: 嗯，
1: 给各位推荐一下GIK 的胶原补水保湿修护面膜。那我们夏天呢，其实很容易受到户外的那种高温的刺激，皮肤呢容易就是暴晒，然后呢室内的空调呢又特别的冷，对吧？这一热一冷的毛孔就频繁的进行开闭合，很容易出现缺水缺营养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多敷面膜。
0: 嗯，
1: 这款面膜呢是院线级别的护肤面膜，而且你真的就是早上起来你敷一片，几分钟的时间状态立刻就恢复好了，然后后续上底妆也会更加服帖嘛，是不是？
0: 嗯，
1: 一盒足足30片，每片都是独立包装，价格只需要99元。另外现在购买的话呢，我们还送大家美肌精华面膜7枚，哇，也就是到手一共是37片的面膜。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去回复订购这两个字，就能够薅一波福利啦。

0: 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9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电台。

0: 牌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1: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1: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0: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1: 报名电话3333-2237。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大热天跑哪儿了？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
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来啦！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19:04，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翠峰路东向南的方向，在齐峰路附近拥堵了大概有750米。京深线北向南，从建鳌路到坝新路有600米的缓行。江南中路上西向东，从西湖大园北街到西湖温泉北街有640米的拥堵。再来关注到文华路东向南，从平岭工业区到红利路车辆走走停停。港口大道上西向东的方向，从坝新路到宏远路拥堵了57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7: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我们俩继续陪伴各位。后半段我们将会给大家推荐几条比较不错的旅游线路哈。
0: 没错。
1: 那在暑期的时候，我们重磅推出了西安之旅，去带您感受6天5晚的深度游，千年古都，常来长安。
0: 对，为什么说这是一条定制的深度游系列呢？因为假期嘛，很多家长都是想带孩子一块出去玩，是不是？
1: 对。
0: 那像西安这样的地方，一砖一瓦都是历史，一街一巷皆有故事，就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啊去感受一下历史文化。
1: 对，当然呢，家长们可能这么想，但是我不是这么想的。
0: 你是为什么？
1: 我特别想去吃。
0: 吃货的本质暴露无遗了。
1: 对啊，13朝古都。地上看的是砖，地下看的是灵，嘴里嚼的是馍。老陕有句话说，陕西人3天不吃面，走路打颤颤，1天不喝汤，心里发慌慌。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前半段我想跟各位来聊一聊西安的吃的。就是带你把西安从早到晚吃一遍。一个胃可能不够，建议你带3个。
0: 哦，有哪些好吃的赶紧说一说。
1: 当然呢，西安的这个早晨是咸香口开局啊。第一种打开方式就是肉夹馍。你别跟我说汉堡啊，西安人不服。白吉馍要铁圈虎背菊花心，炭火烤出来咔嚓一声，加上炖了一宿的腊汁肉，肥瘦相间，那肉汁啊直接把馍心浸透。你想要更硬核的，你就去西安的洒金桥杨天玉，来个辣牛肉夹馍，那是回坊的版本，香味料更冲，然后配一个老金家的蛋菜夹馍，咸蛋黄加上煎蛋加上酱豆卷，西安人的早餐的天花板。
0: 没错。而且呢，我知道就是在这个西安啊，就是我们说去一趟啊，就是你不胖个3斤回来，那都不可能，对吧？因为确实好吃的太多太多了。
1: 对，
0: 那我个人就真的想打卡打卡这个肉夹馍，还有就是这个肉丸胡辣汤了。
1: 哎，就是肉丸胡辣汤我特别喜欢喝。牛骨汤打底，
0: 鲜呐，香
1: 啊。土豆包菜 Q 弹的牛肉丸，勾芡浓稠，胡椒味直冲你的天灵盖，然后配一个坨坨馍掰着泡。老西安说了，说3天不喝胡辣汤，浑身没精神。那作为一个在西安上过大学的人，就在洒金桥有一家，就是排很长的队，也是唯一一家每天早上从6点开始就排很长队的一家。到时候如果你去了，你有机会去到洒金桥
0: 再好好说。
1: 就是我不告诉你到底是哪一家，你就看哪家队排的最长，你就去就行了。
0: 虽然说哈，这个可能要排排队，但是真的美味需要等待嘛，对吧？
1: 对。
0: 你说，据说好像就在西安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1: 啊，
0: 什么三件套来着？
1: 三秦套餐
0: 啊，
1: 一口凉皮儿，一口肉夹馍，再来一口冰峰。
0: 哎呀，西安人的快乐呀！
1: 对，到了中午的时候哈，这个西安的 C 位一定是肉夹馍。
0: 还有什么？还有羊肉泡馍儿。
1: 啊，不，羊肉泡馍，我说错了，说顺口了，羊肉泡馍，
0: 对吧？
1: 对，
0: 就馍要自己掰嘛，然后掰的就是像大概这个小一点，有的人说指甲盖大小，小黄豆的那个大小，
1: 对，
0: 反正越小它越吸汤嘛，然后掰完你就递进去，递到那个羊汤里边，哦呀，
1: 对，就师傅浇上熬了7-8个小时的羊汤，配上粉丝、木耳、蒜苗，再剥2瓣糖蒜解腻。吃的时候你就要从碗边吸溜着吃，千万别嚼，一嚼这味儿就散了。老西安能给你记说这羊肉
0: 不该这么吃，
1: 不是这么吃的啊！你这馍掰太大了，重新给我掰。
0: 对，还有一种吃法就是说那个炒那个泡馍，对吧？小炒泡馍。
1: 对，这个就是没有汤的，酸辣口的，牛里脊爆炒，醋和辣椒一起上，是泡馍的暴走版。然后回民街，比如说有马红小炒、老米家大小炒，都是本地人比较认的店。
0: 对，就是不吃泡馍的日子里，是吧？人家就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表表面，那个字儿特别难写。
1: 对，就是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其实也很简单，一点飞上天，黄河两边弯，然后呢？这个表表面呢是面宽如裤带，然后摔打案板，表表的响，所以说才叫表表面。
0: 是，
1: 然后浇上一勺，滚油的这个油泼辣子，撕拉一声，哇，就是香出二里地，就是现在我们
0: 香哭隔壁桌小孩儿，
1: 夸张点，就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吃一碗这个表表面，可能国贸中心那儿都闻到了。
0: 哎呀，这是中午餐啊，午餐吃的，晚上吃什么呢？
1: 晚上啊，一定要去这个洒金桥，还有大皮院，那是西安人的回访。有这个定家小酥肉，牛肉裹粉先炸后蒸，金黄一层油，滑嫩的不像话，然后配米饭真的是一绝啊！那一家店我记得开了有20多年了，还有一个假三儿灌汤包，皮薄如纸。吃法怎么吃呢？就是先做手术啊，给这个包子做个手术，先切一个小口，是先咬一个小口，
0: 咬一个小口，
1: 给它开个窗，你先把这汤吸了，要不烫嘴，然后再蘸醋和油泼辣子。然后这个牛骨髓熬的汤，鲜掉眉毛。
0: 哎呀，想想就想去吃。
1: 对，
0: 西安真的太好吃了，
1: 真的。去的话，怎么去呢？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去吧。正好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啊，安排
0: 了
1: 两个团期。
0: 7月份也有，8月份也有哈。7月份呢是13号出发，然后8月份呢是24号，就是。你如果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来嘛，想7月份出行也可以，想7月份就是说可能有的人说我有点着急了，
1: 对
0: 啊，8月份也有团期啊，反正就是西安这条线路呢，而且这条线路我们玩的也特别舒服的一点就是，不用换酒店，
1: 哇，就是连住啊，连住一个酒店，携程四钻精选酒店，去年我去过，
0: 对啊，
1: 这个酒店是我们合作的这家旅行社的老板他们家开的，就是非常的好。就是住的非常的舒适，
0: 品质相当有保障了。
1: 对，尤其是对于一些小姐姐来说，每天啊，不想提行李啊，不想收拾、就是。
0: 每天我收拾我那化妆包，我都要收拾多久啊？是不是？
1: 你知道吗？男生跟女生出去旅游呢是有区别的。就是男生住那酒店啊，基本就跟没动过一样。就是我洗个澡、洗漱一下，我就躺到我就睡了。但是女孩回酒店，一定是把这个行李箱摊开。然后好多东西，然后化妆品，然后在那个
0: 洗漱包，
1: 对，好多。所以说，这个连住的话啊，对很多小姐姐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0: 是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就不需要担心那个收拾行李的问题了啊，还能这个还能多睡一会儿呢，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关键呢，我们这个吃的也特别好，住的也特别好，玩当然也要带大家去打卡西安的一些非常棒的景点了。
1: 没错啊，先卖个关子，先报名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
0: 是的，
1: 来啊、你先加了我们微信，我再跟你说怎么玩、
0: 来找到我俩啊，就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哈，官方平台了，绝对靠谱了啊，在后面去回复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两个字，想找到海峰老师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
1: 来，我们的主播老师321上链接，先上十个名额啊，多了不给，
0: 来个饥饿营销了哈。
1: 对，
0: 当然了，我们的这个一个团里面呢，其实人数也不算多的，
1: 对，
0: 很多人说。啊，你们有十几个人，好像人很多。我是说实话，朋友们真不算多了。你想想看，有一些那种全国大散拼的团啊，一下去到30个人、40个人，那才叫人多呢。
1: 对，
0: 当然了，我们呢就是10来个20个人呢，也是为了让大家玩得更加的，就是尽兴。再加上呢，我们都是从东莞出发的嘛，大家都是东莞的朋友啊，就是旅行完了回来之后，很多人啊成了都线下会见面的一些好朋友了。
1: 对，就是你是几个人吧，10人一桌的餐你都凑不齐。然后20个人吧，起码两桌，对不对？
0: 对呀、
1: 吃起来有那感觉，热闹、
0: 对。
1: 然后我们广电旅行团的有个特色，就是每次呢都会有这个酒店的欢迎水果啊，还有专属的鲜花接机。就是我们第一天是在电视台集合，大巴车把他送到机场，然后飞到陕西的咸阳机场，然后有接机的。然后第二天我们会去到西岳华山。
0: 哇，爬华山了。啊，去到华山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奇险天下第一山啊。
1: 对，大学的时候我这个夜爬过。
0: 你还晚上去爬的？
1: 对，当时爬的是最险的那个峰。
0: 你胆子可真大。
1: 就是也不是胆子大，天黑啥也看不见，然后后边有人推着你往上走。
0: 哦，
1: 就当时一爬的人特别多，但是现在好了啊，可以坐索道啊、体验一下这个华山的索道，我觉得也非常不错的。
0: 对，但是索道这个部分呢是不含在我们的这个费用里面的，因为有的朋友说我想自己爬，因为有的朋友说我想坐索道、或者说有些朋友说我想走别的路线，这个东西就是看个人的选择啦。
1: 对
0: 啊，你想自己选择坐索道，那你就自费去坐就可以了。
1: 对对，人的体质不一样嘛，
0: 对，
1: 需求不一样，像我这样的年轻。精力转，我就想自己爬一爬。
0: 嗯，
1: 有的人一去一看，
0: 哎呀，这么高、
1: 反正我就打个卡，定个位，证明我来过就行了。那我想省点劲儿，那我就坐这个索道就可以了。
0: 对，但是我们就是、
1: 缆车，
0: 对我们，但是我们的那个华山的门票，就大门票哈、啊，就是、是包含在里面的。
1: 对，
0: 只是里面的一些什么索道啊这些体验项目的一些费用是你自己去就是自费的。
1: 对，
0: 有的还想去体验一下那个绑着那个安全绳爬那个边的那个、
1: 那我是不敢去，
0: 对吧？
1: 我腿抖，怕自己吓尿。
0: 我 上次是看那个综艺节目那个快乐再出发那个0713在救援男团他们就在那里爬那个华山、
1: 嗯、
0: 确实感觉是挺险的，
1: 对，
0: 但是呢爬完也挺有很有成就感，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三天我们安排特别丰富啊，第三天我们会去到大兴善寺
0: 嗯,
1: 嗯，然后去到西安博物院。西安博物院呢是一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2007年对外开放，以展示的珍贵文物、唐代千年古塔、悠扬的雁塔晨钟、秀丽的园林景观而闻名。西安博物院以著名唐代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祥瑞塔为中心，整体按文物鉴赏、旅游观光、综合服务三大功能区设计，形成了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公园为一体的历史文化休闲场所。
0: 对了，另外这一天第三这天丰富。还要去小雁塔呢、嗯、
1: 对，
0: 小雁塔呢是在就是始建于哈这个唐中宗景龙元年，
1: 嗯，
0: 他当时呢就是为了存放唐代的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经卷、
1: 嗯、
0: 啊建立的，
1: 对，
0: 然后呢也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啦，而且他最神奇的是到遭受了很多次的一些破坏、
1: 嗯、
0: 地震啊天然一些战火啊，
1: 嗯，
0: 到现在依然屹立不倒。
1: 哎、
0: 真的也是见证了西安的历史变迁了。
1: 对，另外呢，晚上会安排西安千古情的演出，就是一场，大型的演出，一座长安城，半部中国史，如果带着孩子去的话，我觉得特别建议看这个西安千古情，
0: 嗯，
1: 就是了解历史，通过一部舞剧，来了解。长安，了解它的历史，
0: 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大人我们去看那些景观会去仔细的去研究它的这个来历、
1: 嗯、
0: 然后可以把那些故事情节甚至串联上、
1: 啊、
0: 但是孩子可能不一定有这种能力嘛，
1: 对，
0: 所以呢你要让他们更好的去感受和理解这里的西安的一些历史文化、
1: 嗯、
0: 那么这种大型的实景的演出看完之后再去看那个景点，孩子们说不定哎呀更加有感触了，我知道这个故事，我知道这个情节了。
1: 对，然后那天晚上安排了红酒晚宴啊、这也是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一大特色，喝点红酒、
0: 放松
1: 喝到微醺，然后一起唱唱歌，嗨一嗨，玩玩游戏啊、可能还会准备点小礼品给你们，
0: 没错，
1: 对不对啊、
0: 嗯、
1: 整个我们的情绪就会达到高潮啊、然后第四天的时候我们会去到秦始皇兵马俑，
0: 去西安了吗？
1: 对，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之一，第八大奇迹。
0: 嗯，真的就是不去看看这个兵马俑，也真的就是没到过西安一般，
1: 对、
0: 啊、对吧？你而且真的那边的陶俑，每一个陶俑它的神态、表情、装束、
1: 嗯、
0: 哦，完全不一样，所以真的就是很感叹啊，就是古人的那种智慧啊。
1: 对，秦始皇兵马俑呢，不仅是古代军事力量的展现、嗯，也是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重要代表。
0: 好，那接下来到了晚上，重头戏又来了。
1: 哎
0: 哎，大唐不夜城。
1: 哇，那大唐不夜城可是华丽的很啊。
0: 嗯。
1: 晚上的时候，街市流光溢彩，灯火璀璨，音乐、灯光、流水、喷泉交相呼应。在那儿呢，我觉得特别有那种文化艺术气息，因为大唐不夜城离着这个西安音乐学院比较近。很多时候呢，这个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晚上会组织他们晚上去那儿，比如说有拉小提琴的
0: 演出，
1: 然后有唱歌的、
0: 穿着那种唐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0: 是。咱们就是说我们去到那儿了，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找一家那个就是装束你换一换，化个妆，
1: 对，
0: 旅拍的那种啊、嗯、
1: 对，
0: 就是来都来了，咱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1: 嗯，
0: 拍一组这个留下这个痕迹的照片多好啊。
1: 对、
0: 嗯、
1: 就是虽然我是个男的，但是我现在去哪儿旅游我也喜欢拍一套这个具有民族风情的或者是说这种文化色彩的这种写真，
0: 嗯，
1: 就是衣服一穿，这妆一扮，哇，像那么回事儿。
0: 我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年轻人有的时候真的就该出去多走走看一看，然后呢，就是留下一些这种
1: 对，
0: 就是有意思的照片儿。
1: 对，
0: 因为当你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等你这个老了走不动道了，你看出这种照片的时候，你说真的很有感慨的。
1: 对，
0: 像我前段时间跟我妈妈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她就翻到了她以前去、这个苗穿那个苗族的服饰拍的照片。
1: 哎，
0: 现在翻开来看，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
1: 嗯，就不光是去了赛里木湖没白活、
0: 嗯，对，
1: 你拍了这么多照片。当你老的时候，
0: 嗯，
1: 给你孙子儿子家里边那些晚辈
0: 分享的时候，对，
1: 证明哎呀你爷爷我没白活、啊、
0: 当然了，就是难得去到西安嘛，又在这个大唐不夜城感受这个十三朝的古都，
1: 对，
0: 你是不是就得 这个换一换这个装束呢？
1: 对，然后第五天会去到这个明城墙，明城墙这是明代初年朱元璋时期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哇，这个城墙是全长13.74公里啊，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
0: 嗯，
1: 然后会去到钟鼓楼广场、回民街，到这一趴。这喜欢吃的朋友们不就来了吗？
0: 哎呦
1: 啊，什么肉夹馍啊，什么葫芦鸡呀、啊，
0: 那、
1: 哎、
0: 个回民街太多吃的了。
1: 对，酸梅汤啊，等等都安排上，
0: 各种各样小吃，想怎么吃怎么吃了。
1: 对、
0: 嗯，
1: 然后第六天的时候，我们就安排了航班，就回到我们温暖的家了。这一趟行程啊，非常非常划算，
0: 6天5晚。
1: 对，价格非常非常划算。5980块钱。
0: 嗯，
1: 目前呢7月份这一团已经报名10个人了啊、名额不多，所以说各位赶紧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风，然后8月底的时候这一团也是
0: 8月24号
1: 啊、对
0: 对
1: 对、名额也不多了啊，赶紧报名。另外呢，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啊，先进宣传吧，一会儿再说。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7: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好了，节目的这个最后啊，我们也说一下哈，另外还有一条清甘的线路哈，也是非常精华的。
1: 嗯，没错啊、在暑期的时候我们也安排了这个敦煌一眼千年深度游、是8天7晚的行程哈。那第一期是7月18号到25号，第二期8月8号到8月15号。那8月份这一期呢，大概率是跟我们的薇薇老师一起同游啊、价格也非常划算，6280块钱。我们会去到很多精华的景点，比如说像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对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个鸣沙山月牙泉，另外呢，
0: 敦煌莫高窟，
1: 对啊，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0: 嗯，
1: 还有啊，像什么高原藏寨呀、还有等等一些地方啊，
0: 塔
1: 尔寺
0: 啊，
1: 还安排了全牛宴，
0: 哎，
1: 哇，这个我也喜欢。
0: 没错，如果说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记得抓紧时间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就可以啦。
1: 没错啊，这个青甘这一团是6280块钱、
0: 对，
1: 刚才我们说的西安那一团是
0: 5980
1: 啊，是的，是的，是的。当然，除了这两个团期之外呢，还有很多新疆的、江西的，还有这个北京的，等等吧，一些团期我们都有啊。
0: 暑假团期太多了，各位想了解详情，记得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找到我俩，找到我的话是回复微微，找到海峰老师是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啦。
1: 今天节目到这儿，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透过百度地图的数据可以显示到，在全城尤其是在主城区管张路东宝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1分钟的时间。如果我们来放眼全城，

还有在朝莞高速啊，这个路段太拥堵了，从大有园丽江一直到冲莞高速，这个路段要比平时多拥堵3个小时。依然是在冲莞高速大有园丽江附近西向北的方向啊，另外一个方向啊，西向北的方向，这两个路段都要比平时多花3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各位多给一些耐心。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大家好，6月26号周五晚上的7点55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一块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2026年东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会在6月30号到7月2号举行。为了确保中考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给考生提供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在辖区各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详情如下。6月30号8点到11点40，14点30到17点20，7月1号8点到12点，14点30至17点20，7月2日8点至12点10分，14点30至16点40。那交通管制的路段都有哪里呢？中兴路公安分局红绿灯路口一直到低冲熊屋商业街路段，熊屋商业街到家园二厂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禁止鸣放喇叭。高步大桥低冲中学路段禁止鸣放喇叭。这是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除此之外还有东坑，东坑呢是东坑镇科技路东坑中学路段啊，这个路段需要限速通行。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石牌后街，每一个镇街都有它自己的一些路段。那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上来查找更多的信息。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2: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1: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2: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1: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2: 报名电话3333-2237。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2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
8: 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8: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你一定不要变成你不喜欢的样子，要记得音乐的初心。
6: 你好，挥着翅膀的阿姨，未来的你，是不是仍然继续坚持唱歌呢？

0: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1: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Hello， 大家好，6月26号周五晚上的8点17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晚上我想和大家推荐这一本我带进直播间的书，叫做《纳瓦尔宝典》。这本书的作者是硅谷知名的天使投资人，投资过推特、优步这些知名科技公司，早就已经财富自由了。但今天打开这本书，不想和大家讲第一章的财富，不想讲第二章的、第三章的、第二章的判断力、第四章的自我救赎、第五章的哲学，我想和你讲第三章的学习幸福。幸福是一种能力，你赞同我的观点吗？什么叫做幸福？我想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概念，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有的人觉得我赚到更多的钱是幸福，有的人觉得我在事业方面有所成就是幸福，还有的人觉得当我成为妈妈的那一刻拥有了自己的孩子也是一种幸福。那究竟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一种选择，幸福、爱、激情、财富，这些都不是我们追寻的事物，而是我们做出的选择。我们渴望那些让我们可以感知当下的体验，殊不知这样的渴望却可以让我们脱离了当下。在任何时候，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大脑都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关注当下的，大脑把主要精力用于规划未来或者悔恨过去，这样的运行机制让人无法获得绝妙的体验，无法欣赏周遭一切事物的美妙之处，无法因为现状常怀感恩之心。如果每天都沉浸在对未来的规划和幻想中，那就是在亲手扼杀自己的幸福。我认为过去就是过去了，没有回忆，没有遗憾，没有放不下的人，没有忘不掉的旅行，既往不恋。人之所以感到痛苦，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在拿过去做比较。那什么叫做开悟呢？关于开悟，我读到过一个很好的定义，思考的间隙即是悟。意思是说，开悟不需要你在山顶修行30年，而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可以达到的境界，你每天都可以提高自己的开悟水平。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的生活可能就是上帝承诺给你的天堂，而你却毫不珍惜，肆意挥霍。你满足于现状吗？满足于现状并不是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是一种知足。知足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能力。

去。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那第一个产品要和大家一块来推荐到的、就是我们的和大家一块准备到的我们的索菲亚冰淇淋。大家都知道索菲亚冰淇淋呢非常的有名，尤其是它的知心石系列，价格非常的优惠，一支只需要3块钱，并且里面呢用到的是酸奶桑葚的原浆，新鲜的果子直接制作的。然后还有分干季系列，用到的是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完冰淇淋之后这个盒子也可以很好的为我们服务。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来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那除此之外呢，要和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在家乡好物商城里为大家准备到的 GIK 胶原补水保湿修护面膜。这个面膜呢30片，再额外的加赠7片美肌精华面膜，37片打包价只需要99，每一片2块多钱。到了夏天呢，皮肤是非常容易缺水的状态，所以大家可以多补补水。GIK 胶原修护面膜，早起敷一片只要几分钟，快速恢复好，今天到手价只要9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好的，各位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

0: 天气预报。
1: 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后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温度在25度到32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带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开上去毛不易的哎呦。那过去呢，这些年杨乃文一直没有算大火过，但是呢依然有很多创作型歌手愿意给杨乃文来写歌。那还有一位想不到的一位歌手音乐人大张伟，有帮杨乃文写过歌，有过音乐上的合作，就这一首《静止》。

杨乃文的这首老歌叫做《静止》，如果不是说到，不是看到作词作曲人是大张伟，可能你都想象不到他们还有这样一首歌曲的合作。但是呢，看到有大张伟的名字之后呢，再来听这首《静止》，发现还真是很有他个人的特色啊，融合在这首歌里。很多的歌手也是音乐人、创作人呢，他们会为其他的歌手做一些创作，当然在这里面也会夹带着自己的一些风格，这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不信呢，接下来听听这一首萧敬腾的《以爱之名》，作词作曲伍清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维里安来演唱到的女孩，我第一次学习到秘密这个英文单词、是在一堂英语课上，老师说如果女生被问到年龄可以这么回答 It's a secret， 这是个秘密，还跟同学们解释说问女士年龄呢是不太礼貌的，万一被问到了避免尴尬就可以用这个回答来告诉对方。现在女人们对年龄似乎不那么避讳了，因为不管是成熟的优雅美还是单纯的少女感都是一种魅力。

希望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感觉到自在。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喜欢听歌的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老歌呢是会在不同的场景，生活场景里面还有电视场景里面再出现。接下来这首歌呢在歌手的舞台上被吴青峰再翻唱，而且呢让吴青峰是拿下了排位第一的成绩。我们来听听原版孙燕姿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

0: 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有没有听出来这四位歌手的声音呢？周笔畅、陈楚生、袁成杰还有刘惜君，他们在金曲捞这档节目当中一起来合作完成的《岁月神偷》。有节目来捞出一些老歌好歌，也有电影总是会捞出一些老歌好歌。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垃圾岛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气球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9: I know this guy, he's crazy for his girl.

在第61届格莱美音乐奖年度最佳专辑送给的是谁呢？送到的是乡村音乐新生代凯西这位女歌手的手上，因为她的乡村音乐也是注入了一些比较新鲜的元素，而且呢会让人想到之前的泰勒·斯威夫特，而现在的乡村音乐又有了不太一样的风格。给你来听听看凯西她在2018年的专辑，也是拿下了第61届格莱美年度最佳专辑的 Golden Hour 的开场曲《慢热》。

Slow Burn 来自第61届格莱美音乐奖年度最佳专辑 Golden Hour 的开场曲，来自凯西。他这首歌的风格就像是个人在音乐里投放的个性，值得去慢慢的回味。乡村音乐也会因为歌手的个性发生不一样的变化。其实虽然现在你打开各种的欧美音乐榜单 Billboard 也好啊 UK 也好，看到的很多都是电音主打，但是依然有不同风格的音乐在颁奖礼上面大放异彩，比如刚刚这首 Slow Burn， 还有接下来这首 Perfect， 还有全球艺人大奖给到了黄老板 Ed Sheeran。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8: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第一首歌请上爱热午夜伤心电台。

送来自安热的歌《午夜伤心电台》。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写这么一首歌，他的创作意图是说，希望把这首歌怎么讲呢？就是怀念自己的青春时光。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会去听一些午夜的电台节目，然后呢，会感谢那个时间段午夜 DJ 的陪伴。我们收到了你的这个非常怎么讲呢？算是一种安慰吧。对，接下来这首歌要继续请上谢春花。谢春花的歌曲表达的很多自己的一些异想的世界。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叫11887。那这个歌名其实就是因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一个歌名来概括接下来他要唱的这首歌，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在讲什么。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逃跑计划，这首歌无论从音乐当中还是歌词当中都充满了逃跑计划对于未来的憧憬以及对于梦想执着的追求，这首时代之梦，但始终相信真诚和感动才能超越时代，这就是逃跑计划带给我们的这首歌时代之梦。

0: 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6: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7: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死子人
11: 死，我是党
9: 员，我不上谁上，
12: 我不上谁上，
13: 我先上，我上。
5: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7: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5: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7: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5: 同舟共济，
7: 万众一心，
5: 共创民族的荣光。
1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6: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17: 日本
16: 大牌巧克力。
18: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 No Sleep Child， 他们带来的药。这首歌失眠少年带来的药是不是跟治疗失眠相关呢？这首歌可以说是2019年的时候下半年最适合一个人独自戴上耳机享受的乐队的音乐。这首歌如果是作为一个成军3年的乐队的作品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一首比较完整的作品。 No Sleep Child， 药就在大牌巧克力。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夏日入侵企划，哇，这个名字很有攻击性的感觉，突然有那种少年感的样子。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他们带来的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歌名也很长。你

来这首歌要继续请上棱镜，这首歌叫做请你请把我当成一首歌。有人说棱镜的歌是纯粹的那种纯粹的意境美，是只言片语下暗流涌动的故事，无论传达的是什么，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简单纯粹。他们描述的不是小清新小确幸，他们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越过起起落落无可奈何之后的不强求。不知道这首歌你会从中听到什么，棱镜请把我当成一首歌。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

0: 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龙神道《霞光》。

0: 白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去哪里？长乐路的咖啡店叫做村口大树。虽然它叫做村口大树，但是其实呢，它并不开在村口，也没有大树。店名村口大树的来源是一个虚拟作家的名字，他是法籍日裔作家，有一本书叫做《黑咖啡与品客王子》，书中的世界观是咖啡将会成为这个宇宙时代的法定饮品和文化基石。这一段话呢，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就有了这个名字。2012年，主理人张志莹大学毕业之后去了北京，开始了长达8年的北漂生活。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去了南锣鼓巷的原始咖啡店学做咖啡，而那家店的主理人正是 UP 主菠萝咖啡橙子，这个李毅。这段时间让他真正的开始学会做咖啡。后来呢，他接手了橙子的咖啡馆，改名叫做 Analog Coffee。2017年，随着南锣鼓巷的封闭整治修缮，张志莹不幸成了那条街众多牺牲店主之一。那咖啡馆结业之后呢，他去做了运营，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的梦想。在2020年的年底，他去到上海考察，发现上海的消费者对咖啡有很强的消费意识和习惯，所以呢，终于离开北京，去到上海，开了这家叫做村口大树的咖啡店。村口大树的装修风格是以白色为主，然后走极简现代风。店里的产品的取名也非常的有意思，比如随时幻灭的爱情以及永不结束的夏天，小芳爱情可以买卖，二手玫瑰等等，光听名字就会让你无比熟悉和浮想联翩的创意咖啡。所以下一次去到上海的时候，不妨去到村口大树，走进去喝一杯有趣有故事的咖啡。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Alright, here we go.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Feel the
3: music.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6: 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今天我们要关注到哪一个大牌时尚的品牌呢？说实话，这个品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相当的熟悉，很多的一些娱乐圈的明星哈，就是创业呢，他们会首选三个行业，比如说什么开火锅店，对不对？开酒吧，然后呢，再干嘛呢？再去卖衣服。市面上大部分的明星的一些潮牌还停留在明星周边的阶段，主要是依靠粉丝群体消费，产品呢在设计上追求一些潮酷感，但是缺乏原创和辨识度。但是在各种鱼龙混杂的明星服饰品牌当中，有一个新品牌似乎有一些与众不同，它传达着轻松的生活态度，但产品的细节却并不随意，有着合理的商业考量。这就是上海土特产之一的明星白敬亭创办的品牌，叫做 Goodbye。 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潮人年轻朋友们哈，应该是有这个 Goodbye 这个品牌的单品的啊。有没有朋友已经穿上了 Goodbye 的单品呢？比如说那双非常火爆的鞋。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非常出圈的国货品牌 Goodbye 吧。Goodbye 这个品牌就是由新生代明星白敬亭创立的生活方式品牌，然后在2023年的5月份在上海的延庆路开了一家实体店，店里的装潢非常的符合品牌调性和白老板的时尚理念，店内随处可见的鸽子元素对应着小白的粉丝名白鸽，然后有老上海的木质地板，古董壁灯，无一不在展示着 Goodbye 的生活美学啊。说到 Goodbye， 它跟明星周边式的潮牌不太一样，它并不是挂名引流收割粉丝流量，而是认认真真的在高质量的运营品牌。白敬亭本人也希望做一个精品的品牌，即使这个品牌哪一天脱离了白敬亭自己本人，消费者也可以认可和喜欢。当然这也是 Goodbye 火出圈风评好的根本原因。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10: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
10: 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
1: 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4: on，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但见刘波笑颜仍如梦，梦中人啊，你使我无

情也太好，但值父相思，后缘相等待。

心庆春交逢春那雨，使我有缘邂逅好娇子。呢段美满婚姻乃是由

0: 古典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1: 我是党员，
2: 我是党员，
3: 我是志愿者，
4: 我是医生，
5: 我是党员，
2: 我不上谁上？
6: 我不上谁上？
7: 我先上，
8: 我上。
9: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0: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9: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0: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9: 同舟共济，
0: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All right, here we go.
1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15: 情泪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了茶，懂我难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10: 哎呀，还有的，那边，
9: 对，
10: 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7: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跃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我付出了4200多个日夜，为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一切。可能从前只想得到世界的回应，但如今也得停下来问问自己，面对自己早以为成熟的内心，少年一词何时已开始变得如此难言。结果故事它并没有转变，时间和少年也不会再关联，岁月如昔，今之向海汇。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点火！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控制点火！啊，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